0: 经综合广播，调频101。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4.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4.3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有这样一条老街，身处老汉口的闹市中心，并且还是一座十分隐秘的旧货市场，但是很多行内人都很难寻到它。它就是武汉的泰宁街。
2: 武汉这座城市既有着一座大城市自带的繁华光环，也保留了不少带着市井烟火气的老街古巷。很多游客的印象基本都还停留在长江大桥两岸华丽的灯光秀上，但隐藏在这片繁华之下的那些复古且令人怀旧的老街却少有人去了解。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这条武汉老街，是一座十分隐秘的旧货市场。它身处在老汉口的闹市中心，但是很多行内人都很难寻到它。里面许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店子里摆满了各个年代的老物件，只要给钱就能够买得到。这个地方就是武汉的泰宁街。泰宁街位于武汉的江汉区，与汉口最热闹的江汉路仅只有一街之隔，但是却十分低调，几乎很少有游客知道它的存在，也很少有人专门为了找寻这座隐藏在闹市里的大型旧货市场。走进泰宁街，仿佛好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刚刚还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步行街中穿行，然后紧接着便是属于泰宁街专属的怀旧安静的气氛。泰宁街所处的这条街道算不上宽敞，可以说得上属于比较狭隘的那种。街道两旁的老楼也都看起来有些许老旧，低矮交错的电线杆伸出老远，生了锈的晾衣架子上晒满了一件件花布衣衫。当阳光从上而下在各家种满花花草草的阳台上倾泻一墙时，有着恍如隔世般的宁静感受。关于泰宁街，它还有着武汉最大旧货市场的称呼。在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老街上，还有着各种80-90年代的旧电器、旧书以及古玩，各种泛黄的书报，还有极具年代感的唱片店，以及精致的鼻烟壶等等老物件，让人看得不禁有些眼花缭乱。那些看起来有些掉漆的复古摆钟，仿佛一秒就能将人带入到从前呆坐在门前静静听着时钟滴滴答答走动的那个夏天。电扇呼呼地吹着，录音机里还反复播放着粉红色的回忆，一句夏天夏天悄悄溜去，留下小秘密在耳畔旁响着。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里，光是听着一盒老磁带就能够让人感觉到无比的快乐。作为武汉曾经最大的旧货市场，有时候还能逛到出没的有些神秘的跳蚤市场，上面会摆上不少有趣的老物件，对于一些慕名而来但却不怎么懂行的来说，很难体验到其中的乐趣。不少本地的内行人表示，运气好还能捡个漏，能够在这堆物件中挑选到中意的好宝贝。泰宁街在不同人的眼中意义都有所不同，有些人逛泰宁街是为了淘宝贝，有的只是想在这条街上寻找一些曾经难忘的旧时光。那些封存在记忆里的老报纸、各种校徽、像章以及笨重的黑白电视机等等， 有关每一个渐渐

0: 消失在生活里的老物件，仿佛都能够一秒把人们带入到曾经的80、90年代。泰宁街作为一条满是旧物的老街，是特别值得第一次前去武汉旅游就到此打卡的地方。它不同于博物馆的高大上，泰宁街这里的老物件更为接地气，而且还能了解到许多有关于老汉口曾经最真实的市井生活的剪影。无论是平常百姓家里最常见的水壶，还是充满年代感的饼干大铁盒子，以及铝皮饭盒等等，都能够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氛围。所以对于喜欢武汉这座城市的小伙伴们，当你们将武汉作为旅行目的地的时候，不要再只知道黄鹤楼、户部巷、楚河汉街、江汉路步行街等等作为打卡景点。其实像泰宁街这样低调的老街也是很值得一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慢慢悠悠地闲逛，在一件件旧物里面去感受曾经老汉口的魅力。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这是一条不起眼的老街，街上藏着不少老汉口美食。走在这条老街上，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武汉本地人都爱去的天生街。
0: 平日里在钢筋水泥的平行世界里忙碌地穿梭着，时间久了以后难免会让人感到有些疲惫，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开始习惯抽出一点时间，选择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旅行，在陌生的环境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和品尝一些不同的美味。很多网友喜欢将旅游称作是花钱去别人待腻了的城市玩一些当地人都懒得去的地方，但我觉得旅行这件事儿从来不需要任何人为它添加各种标签，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方式，体验的过程也是愉快的，那么这趟旅程就不虚此行。无所谓选的地点是不是网红旅游景点，是不是别人眼中高大上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觉得开心就好。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是一处在许多外地游客眼中都十分不起眼的武汉老街。这条街上藏着不少的老汉口美食，距今已经有150多年的时间，不少本地人都爱去，而且走在这条老街上还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息，让人在平凡的镜头里能够感触颇多。这条老街巷就是武汉的天生街。比起热闹非凡的江汉路步行街，以及年代久远曾经盛极一时的花楼街，还有在明末清初就名声大振的汉正街，天生街就显得十分低调不起眼。这条老街位于武汉的江岸区，在武汉众多老街巷中看起来也是平平无奇，却深藏着不少老汉口的美食，还有一堆关于这座老街巷的斑驳故事。天生街在民国初期就建立起来了，原来属于法租界，还有着老汉口的法兰西的称号。最早的时候，因为这条街仅仅距离老汉口火车站京汉火车站100余米的距离，所以又名铁路街。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40年代，天生舞台盛极一时，闻名于三镇之后，才改名为天生街。对于很多老一辈的武汉人来说，天生街就是曾经消遣娱乐的歌舞剧场，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剧院门口人头攒动的热闹模样。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条老街由于面临改造，曾经热闹非凡的几个大舞台便全部都消失在了历史变迁的脚步之中。如今的天生街在许多老汉口人眼中就是一座充满市井烟火气息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在过年的时候，这里就是老武汉人最爱逛的土味年货一条街。到了天生街后，压根儿不用刻意去寻找集贸市场的具体位置，因为到了这条老街上，你就会发现，走在这条老街上，哪里都可以看到各种卖肉卖菜的，整条街上都能听到不绝于耳的各种小贩的叫卖声，还有婆婆和嫂子们与小商贩讨价还价的声音。如果是一大早前去天生街，还能够寻到不少消失的过早的老味道。在街边开了十几年的徐记鲜鱼糊粉，只要6块钱就可以整一套糊汤粉绝配套餐，也就是糊汤粉加油条。1.5块一个的汽水包，皮儿脆馅儿糯，个头也大，吃两个就能够感觉吃饱。在天生街品尝完平价又治愈人心的早餐，让人感到一天都会充满活力。除此之外，天生街上的林师傅摊豆皮、刘记的老式烧饼、荷塘斋的油香，以及老天生的热干面，都是很多本地人早起最爱吃的一口。走在有些嘈杂的老街上，体验着一家家地道的老汉口味道的馆子，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儿时记忆中的那个早晨。人声鼎沸的菜市场里，时不时飘来各种早点的香味儿。被母亲牵着手穿过人潮拥挤的菜市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母亲买完菜带去早点摊子过早的时刻。那么这么一条藏着众多美食，让人不禁怀恋童年时刻的武汉老街，你们在武汉旅游的时候去过吗？没去过的话，下次有机会到武汉来，别忘了去天生街感受一下老武汉人的生活。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山西旅游文化云冈石窟下。
6: 云冈石窟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兴造的皇家石窟寺，在历史上掀起了各地石窟寺的营建运动，影响远及中原、河北、河西及西域地区。其造像制式被佛教考古界称为云冈模式，代表了公元5世纪世界雕刻的最高水平。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倾向的缘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应。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 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

0: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也想来云冈石窟一探究竟呢？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上海旅游文化，上海的古一元。
2: 如果说起到上海旅游，大家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它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所以游览也会以上海的现代化城市风光为主。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好像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其实不然，上海也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位于闹市区的一座江南古典园林——豫园。上海真正的古典园林不多，但豫园绝对是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是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典园林。它坐落于黄浦区城隍庙的北面，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由明代四川布政司潘允端为孝敬父母而造。豫园始建于明嘉靖38年至万历5年，是一座融合与我国明清两代园林艺术的名园，素有城市山林之誉，又有奇秀甲于东南之称。豫园面积虽小，但布局非常巧妙，有亭、台、楼、阁、假山、池塘等，景致各有不同，具有以小见大的特色。每一处厅堂楼阁、假山流水，都代表着明清两代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豫园共有5条浸透着精灵秀气的巨龙装饰围墙，这5条巨龙，一是伏虎，二是穿龙，三四是双龙戏珠，五是睡龙。整个园林40余处景观被这栩栩如生的龙墙、蜿蜒曲折的回廊以及形状各异的花草巧妙的风格，形成一步一景、步步皆美景的特色。豫园主要景区有以大甲山而闻名的城市山林。大甲山呢，是明代遗物，由叠石名家张南阳亲自设计建造，是豫园的精华。位于园东部的水石嘉靖是以池塘和假山取胜，其中玉玲珑与苏州留园的瑞云峰、杭州花圃的皱云峰合成为江南园林的3大名石。有趣的是，在玉玲珑下面烧一炷香，上面会孔孔冒烟，从上面浇一盆水，下面又会洞洞流泉，具有皱、瘦、漏透等特点。豫园大戏台更是豫园古建筑中的精品，也是上海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戏台。游完了豫园，一定要到旁边的豫园商场，也就是老城隍庙商场，那里可是闻名全国的小吃王国。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上海旅游文化，上海的豫园。
2: 如果说起到上海旅游，大家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它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所以游览也会以上海的现代化城市风光为主。在人们的印象中，上海好像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其实不然，上海也是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位于闹市区的一座江南古典园林——豫园。上海真正的古典园林不多，但豫园绝对是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是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典园林。它坐落于黄浦区城隍庙的北面。

0: 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由明代四川布政司潘允端为孝敬父母而造。御园始建于明嘉靖38年至万历5年，是一座融合与我国明清两代园林艺术的名园，素有城市山林之誉，又有奇秀甲于东南之称。御园面积虽小，但布局非常巧妙，有亭、台、楼、阁、假山、池塘等，景致各有不同，具有以小见大的特色。每一处厅堂楼阁、假山流水，都代表着明清两代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御园共有5条浸透着精灵秀气的巨龙装饰围墙，这5条巨龙，一是伏虎，二是穿龙，三四是双龙戏珠，五是睡龙。整个园林40余处景观被这栩栩如生的龙墙、蜿蜒曲折的回廊以及形状各异的花草巧妙的风格，形成一步一景、步步皆美景的特色。御园主要景区有以大甲山而闻名的城市山林。大甲山呢，是明代遗物，由叠石名家张南阳亲自设计建造，是御园的精华。位于园东部的水石嘉靖，是以池塘和假山取胜，其中玉玲珑与苏州留园的瑞云峰、杭州花圃的皱云峰合成为江南园林的3大名石。有趣的是，在玉玲珑下面烧一炷香，上面会孔孔冒烟，从上面浇一盆水，下面又会洞洞流泉，具有皱、瘦、漏透等特点。御园大戏台更是御园古建筑中的精品，也是上海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戏台。游玩了御园，一定要到旁边的御园商场，也就是老城隍庙商场，那里可是闻名全国的小吃王国。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沈阳故宫修建时间。
2: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沈阳故宫的修建时间。1625年的3月初3上午，努尔哈赤越过浑河进入沈阳城，筑城定都。然而作为都城象征的皇宫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清朝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主任童悦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尤其在当年战乱纷争，百姓生活困难，刚刚定都沈阳就修建皇宫，不像是明君所为，所以史官对建皇宫的大事件采取了回避态度。有人推测，故宫是清太祖迁都之前就已经开始建设。童悦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可能，因为努尔哈赤是早上决定迁都，当天下午就动身的，决定没有定下迁都之前，不可能开始修建宫殿。童悦说，史料对故宫最早记载是1637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在大政殿举行庆典仪式。按照沈阳的天气，说明大政殿在1636年10月之前就应该完工。沈阳故宫图册据介绍，1621年3月努尔哈赤率8旗兵横扫辽东，不到10天攻克70余城池，包括沈阳和辽阳。打下辽阳之后，清太祖手下的大臣都想回抚顺老家，胸怀大略的努尔哈赤力排众议，决定从萨尔虎迁都辽阳。1625年，努尔哈赤再次提出迁都沈阳。努尔哈赤认为，沈阳进可攻明朝和蒙古，退可一日回到萨尔虎老家，离开重镇辽阳还可以避开明朝的风头。3月3日上午决定出发，下午数十万八旗子弟开始启程，当晚到达沈阳辽阳交界的虎皮驿。

四日清晨，努尔哈赤越过浑河进入沈阳。定都沈阳后，努尔哈赤加固明朝城墙，建造八门，改城内十字大街为井字格局，并在城北建造罕王宫居住。

0: 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听友们好，这里是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车同行，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 CVT 的平均效率大概在78%到86%之间，比双离合 AT 都低，但在印象里 CVT 的车都又很省油，听上去有点矛盾，但其实是 CVT 自身所谓的天赋的功劳。
2: 2014年的博世 CVT 论坛有个数据啊 ，CVT 的平均效率呢大概在78%到86%之间，哎，比双离合 AT 啊都低，哎，但在印象里呢 ，CVT 的车它都又很省油，哎，听上去有点矛盾啊，哎，但其实是 CVT 自身所谓的天赋的功劳啊，就好比啊，以前上学一个人天天上课看球赛，下课谈恋爱，结果考试成绩又是班上前五的，你看似觉得很奇怪，但架不住人家有天赋一样啊 ，CVT 的天赋就是可以让发动机更省油，哎，那么接下来说说看为什么它效率低啊？之前我们视频也是讲过的 CVT 的这个结构原理啊，就是一条金属带卡在两个锥轮组之间啊，通过这个金属带与锥轮之间的摩擦力来传递动力的。那中学物理我们都学过的，摩擦它会生热，这个就叫做热损失， CVT 主要的动力损失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啊。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黄卫东有篇硕士论文金属带是 CVT 变速器传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上面说啊，金属带是 CVT 啊，哎，在传动过程当中其主要的传动部件推片、钢环组和锥轮之间所形成的运动负呢，由于相互摩擦而存在着效率损失，特别是推片和锥轮之间有较大的相对滑动，产生了大量的剪切热啊。那这里的相对滑动不是真的打滑掉了，只是微观上的滑动，和轮胎很像的，车子开起来、经过一段时间轮胎你摸起来是不是热的啊？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热损失啊， CVT 另一个主要的效率损失呢，是在液压系统上面，因为这个金属带的夹紧、变速、锥轮的调节等等，它都是消耗动力的啊。那么武汉理工大学赵正有篇硕士论文 CVT 液压系统动力学分析与实验研究，他这么说啊，整个液压系统的效率损失能够达到12%，接近于变速机构13.5%的效率损失了，这两个一叠加就让这个 CVT 的效率变成现在变速箱中最低的了。不过 CVT 虽然自身效率低、但它有一个齿轮变速箱没有的优势，就是它没档位的，也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天赋啊。举个例子啊，马自达的6AT 变速箱每个档位呢分别对应的速比呢是一档 3.552， 二档的 2.022 啊，三档的 1.452， 四档 1.0， 五档 0.708， 六档 0.599， 所以说在 3.552 到 0.599 这个变速范围内它只有六个固定的速比吧。但是 CVT 就不一样了，我们假设它也是同样的 3.552 啊到 0.599 这个变速范围，但是它可以有什么 3.1415262.666667 2.6668等等各种速比，就能实现速比的连续变化。这就相当于原来这个 AT 变速箱是走楼梯的，但是 CVT 呢是走斜坡的，它没有一档一档的这么个东西的。还是前面的这个黄文东那篇硕士论文他也讲到啊，这金属带式的 CVT 通过速比的连续变化能实现动力总成与行驶载荷之间的良好匹配，提高汽车的动力性与燃油经济性啊。说个实际开起来的例子就好懂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车子从零加速到8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时候最省油的方法呢就是让这个发动机一直处于最高效的工作转速嘛。那丰田 A25A 发动机举个例子啊，它的最高效的工作转速呢差不多是2600转， CVT 呢就可以让它一直处于2600转，速度再上去这个转速一直就在那儿，变速箱通过改变这个速比来匹配这车速上升的嘛。那你开起来就是你油门在那边踩啊，速度哇哇哇在那边上去，转速嘛2600还是2600。那AT 变速箱每个档位速比是固定的，你上去得靠发动机提升转速来进行匹配的。你比如说一档起步的时候，等我们踩到2600转的时候，速度又再往上面去了，你这个转速也上去了，你要升二档了，升到二档转速不是又下来一点，然后再升上去就一跳一跳的反复这个过程，一直到80公里每小时嘛。很明显 AT 在每个档位转速除以2600转，它只有这么一下子，而 CVT 能让发动机一直处于2600转，那显然 CVT CVT 它就会更省油了啊。不过虽然 CVT 省油，但不是你怎么开它都省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油门大小对于发动机输出的优先级是很高的。比如说你一脚油门踩到底，那发动机就直接拉到五六千转了，变速箱啊 TCU 它就认为你要猛干了，你要全功率输出了，那就不会给你卡在2600一直在那边了。所以说油门要控制好，才能让这个 CVT 保持在省油的状态。那么匀速行驶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确实是转速越低越省油，但我们需要加速的时候让发动机处于最高效的工作转速才是最省的啊。那么实际开车其实很难一直保持在某一个转速上面的，脚总是深一下浅一下的，所以说只要能处于最高效工作转速附近就可以了。还是前面说的 A25A 丰田发动机啊，最高效转速差不多不是2600吗，热效率最高是 39.8%， 但是在1800到3200转左右发动机也能维持39%的热效率，你看才相差0.8%，所以说维持在那个区间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啊。那不同的车子最高效的工作转速是不一样的，很多车子说明书上其实有写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啊。啊，但是现在的车子呢，一般呢都在2000多这个转速区间了，厂家也不傻啊，肯定会把最高效的工作转速啊，哎，就标定在我们常用的转速区间内啊。那当然了，看转速这个方法呢，适合于所有变速箱类型 ，AT 也是可以啊，只是说 CVT 无级的特性呢，更能把这个发动机省油和始终处于一个最高效的转速发挥到极致啊。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3: 我要吃煎鸡蛋。
4: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
5: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8: 好，没问题。
9: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10: 你最爱的红烧肉。
1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3: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3: 晚安，妈妈。
12: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推出的全国统一的在线服务平台，堪称指尖上的车管所。
2: 交管12123除了用来预约考试、处理违章，其实还有一些很实用的功能呢。就好像我们的微信一样的，以前嘛就只能那个聊天、发消息，其实还可以用来订酒店、买车票，道理差不多的啊。第一个要说的功能是什么？学法减分。哎，公安部啊，2020年发布了个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工作规范试行，他提到过的啊。这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经过考试合格的，可以申请减免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哎，这交管12123上面这个学法减分就是这种啊。那我们打开交管12123，在首页业务功能里面找到学法减分这个按钮，点进去啊。那这里面有个申请页面，哎，选择网上学习，哎，提交申请，哎就行了。那申请通过之后，再点击学法减分就可以进入学习了啊。啊，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啊，系统它会不定时的弹出来抓拍这个人脸界面啊，哎，比对通过之后才会继续学习，有点像我们上网课一样的啊。那根据前面规范里的要求，只有连续学满5分钟才会计入累计学习时间的。3天内累计学习满30分钟之后呢，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申请网上的考试来参加啊。那每次考试合格之后呢，可以减免1分啊。一个计分周期内呢，最多可以减免6分啊。不过交管12123学法减分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啊。目前呢是湖南、甘肃、广东、浙江等等部分，哎，是在试行啊。那第二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呢是一键挪车，哎，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找不到联系方式的这些车子啊。哎，那我们打开交管12123，在首页业务功能那边啊，点击更多，哎，在最底下便民服务里面可以找到一键挪车这个功能。那么在申请挪车的时候啊，要填写挡住我们车子的号牌、颜色、号码、提醒信息，并且呢要拍照证明确实是挡住了你的车子才行啊。那要注意啊，一键挪车一个月只能申请5次有次数的，如果 恶意使用这个功能骚扰别人，有可能还会被禁用啊。那么成功提交挪车申请之后呢，系统是会以短信 APP 消息推送的等等这种方式啊，哎，给这个车辆所有人发出这个挪车通知的。那么如果挪车通知发了10分钟之后还没人来，我们还可以点击催单提醒，系统再次发出通知。哎，点过外卖的都是知道的啊，就是操作是一样一样的啊。第三个实用的功能，可以申领电子驾照。你打开交管12123，找到驾驶证电子版，哎，这是这个按钮呢，哎，你按下去进行人。

点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啊。这个电子驾照呢，就好比我们现在那个电子发票和纸质的驾驶证是具有同等的这个法律效力的啊。那根据人民公安报的这个报道，电子驾照呢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等多个场景。举几个简单例子啊，那执法检查查验的时候，我们出示电子驾照的话，公安交管部门啊是不会再来查这个纸质的驾驶证的。那么在办理交管业务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示电子。

0: 使用的功能呢是森林免检标志啊。那我们常说的机动车六年免检呢，只是不上线检验，但还是要到这个交管部门窗口啊，去领取一个免检合格标志的，相当于你其实还是要去一趟的啊。那如果说是用交管12123申领这个免检标志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到线下排队啊，就去窗口去搞这个事情了。那我们打开12123，在机动车业务模块上面点击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里面啊，确认自己的车辆信息之后呢，系统会对交强险和车船税进行一个联网核查，核查通过之后呢，再确认一下资料信息无误啊，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啊。那如果是联网核查不通过，那我就需要我们自己上传交强险和车船税的这个凭证照片啊。那申请通过之后呢，我们会获得一张电子版的免检标志，这个和纸质标志作用是一样的啊。那么新华社有个报道的啊，在执法查验的时候呢，已经领取过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的车辆呢，不需要再粘贴这个纸质标志了。交通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呢，通过执法 PDA 检查车辆的这个检验状况，而且呢，从2021年的6月20号起，电子版检验标志已经在全国推行，也不用担心自己城市一出就失效了。哎，这个不光是方便，这个窗上一张张粘，有时候撕下来很麻烦的，还要去买什么静电贴了什么。你现在有电子版，就压根就不用贴了，这还是很爽的啊。那总的来讲，交管12123，除了我们在预约驾照考试的时候有用，实用功能很多，保障 APP 用得好的话，真的是方便我们不少啊。
1: 在农村里面，家里有车是实实在在有用处的，而不是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0: 在农村里面，家里有车是实实在在有用处的，而不是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啊。好比羽绒服一般都是比棉袄要贵，对吧？虽然冬天穿棉服嘛也是可以，但是羽绒服肯定是更暖和的，穿起来也是更舒服的啊。那首先啊，我们国家的农村地区啊，还是有不少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地方的。那家里有台车就可以直接满足偶尔的出行需求了。五八同城发布了一个城镇汽车市场消费趋势报告，46%的乡镇用户对当地的公共交通状态表示不满，16%的人觉得也就一般，也就讲啊，在村里面很大一部分的出行依旧是比较困难的。说句开玩笑的话，当你独自一人站在冷风中吹了一两个小时还没有等到公交车，好不容易来了一台里面人还坐满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台车还是挺好的，对吧？那很多农村家庭出行用的最多的还是电瓶车、自行车，甚至是走路的也有的啊。那么家里有台车，冬天就不一样了，至少能少受点罪。冬天骑过电瓶车的朋友是都懂的啊，有的时候虽然温度是不太低，但是顶不住这风大呀，还是冷的啊。那么舒淇、李念平在期刊《环境与健康》杂志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寒冷环境下人体热反应特征的研究上面说啊，那么在低温环境下，湿度和风速能够增加冷作用强度，风速越大冷感越强。那实验是这样，当室外温度为零下4.5摄氏度的时候，风速仅为1.1米每秒的时候呢，人体各部位啊不适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已经达到最高级别了，手脚发凉、刺痛，这个耳鼻啊这种疼痛状态啊，它都是会出现的。而我们骑电瓶车不是迎着风嘛，哪怕是20公里每小时，这迎面的风速起码也有5.6米每秒了，相当于刚才实验里面的5倍的。那除了刚才说的那两个原因啊，农村里面老人也是比较多的，万一生病要上个医院，家里有车也是及时能用得上，否则你打车打不到，晚上也没有公交车去医院，这下就比较麻烦了，对不对？这着急了。所以即使平常不怎么开车，甚至电瓶车开的比较多，但家里有台车总归能应对不时之需的。那么第二个要买车的理由就是为结婚考虑嘛。那不少人现在结婚在追求有车有房啊，那个农村里面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甚至是更突出的，毕竟丈母娘的要求是要满足的啊。我们先不说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吧，我们来看看论文啊。杨胜先、吴静在期刊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上面发了篇论文，农村青年结婚消费观的调查与研究，以贵州惠水县为例啊。这结婚购车是农村青年结婚过程中相当热衷的一种消费，即使平常就是没有用车需求，结婚时依然选择买车的人也达到了15.4%，而有用车需求而且在结婚的时候买的人更是达到了44.1%啊。那么除了前面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还有一部分呢，确实是为了攀比或者跟风买车啊。这个其实城里和村里差不多的，只是村里会更普遍一些啊。那肖月在期刊西部皮革上面发了篇论文，农村与城市的轿车消费的对比研究上面说啊，那人们的消费观念呢在不断升级，买车的用途呢更多是为了日常出行，但是少部分人买车是为了满足精神追求，甚至是满足上一辈人的精神追求或者是虚荣心，来体现一下自己在村

0: 村里面的这个地位和形象啊。那无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买车呢，在农村即使车停着不开就放那儿，养车的成本其实也要比城里低上不少的。哎，这就是敢于买车不用的原因啊。那么在村子里面，你停车费没带，哎，自己也有可能就是家门口就可以洗车的啊。光这两个每年就省下好多好多的钱。那我住的这个杭州举个例子啊，小区和公司停车费每个月500块钱算客气了，这肯定逃不掉的。哎，一年10,200了。那出去停车基本上都是每小时5块，西湖景区10块了啊。那洗车一次30块，现在不太找得到了，要40的，40还要什么办会员卡、年卡才行的，一年下来也是不少钱了。所以总的来说啊，有些人在农村里面，即使不怎么用也要买车，你不要觉得是新闻或者好玩，是真的有这么一群人的。那要解决不时之需的，生病去医院的，冬天偶尔开一开的，等不到班车的，就为那一趟他都愿意掏个几万块钱的。现在车子也不贵，那不是说我不开就买个60万家里放着，不至于啊。那另外呢，为了满足这个丈母娘的要求，或者说给家里面啊增光添彩、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等一套，是吧？那村里面买车的这个原因也是站得住脚的啊。
1: 买车之前经常听人说买车容易养车难，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自己买车之后还真有这种感觉。
0: 10万公里的车其实并不算很老，哎，就和人的中年有点像，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但是身上可能有点小毛病了，哎，什么高血压、脂肪肝啊，哎，这些平时要多注意啊。那首先要考虑更换的就是轮胎，这是车子唯一和地面接触的东西啊。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它有个这么建议的啊，无论轮胎磨损情况如何，超过6年就要更换。那英国橡胶厂商协会 BRMA 呢，同样也这么规定，轮胎使用6年之后呢就必须要更换。 F6 汽车科技联合同济大学发布了一个汽车后市场乘用车维保行业白皮书，上也有个数据啊，这中国车辆年平均行驶里程是16,250公里，20,000不到的啊。那这么算下来，6年刚好是开到10万公里左右。那么有些朋友一年里程没那么多，可能8年10年才会开到10万公里嘛，那就更需要更换轮胎了啊。佳通轮胎中国研发中心的邢晨等人啊，在期刊橡胶科技上面发了一篇论文，轮胎老化耐久性能的研究，上面说啊，超过更换年限的轮胎，由于老化，性能会降低20%到30%，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降低的有可能就更多了。哎，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和橡皮筋一样的嘛，你家里放的这种几年的橡皮筋，表面上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要么就是弹性没有了，要么一拉断掉了。哎，时间长的轮胎强度会变差的，容易鼓包爆胎，而且开了那么多公里，轮胎的磨损也会让这个刹车距离变长的啊，而且还会影响操控性能，下雨天会更容易打滑。你看，都不是小事儿啊，都是安全相关。所以10万公里的车子想要继续开，轮胎是首先要考虑更换的啊。那么除了轮胎，和安全息息相关的还有刹车片。10万公里的时候也是建议检查更换一下的。你比如说凯美瑞保养手册就写了啊，刹车片每6万公里检查更换一次，10万公里呢已经接近第二次检测更换了啊。那刹车片这个东西越用越薄的嘛，就和肥皂橡皮一样的，用着用着就变小了啊。那中国矿业大学的姚望有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汽车刹车片磨损寿命预测与失效预警方法研究上面说呢，当刹车片严重磨损时，可能会引起摩擦系数降低，或是导致制动滞后现象啊。说人话呢，就是本来刹车一踩那不就慢下来了吗？现在有可能哎，前1/3刹车踩下去没有力道的，没感觉的。哎，如果自己开车习惯还好，那要是别人开我们的车子不习惯，刹车情况不了解，一压没反应，已经装上去了啊。那其他比如说刹车油、刹车盘这些东西也是建议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的。那2020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维保行业白皮书上面的这个数据呢，这么说啊，更换刹车片的时候呢，只有14%的用户会同时更换刹车盘，12%的用户呢会同时更换刹车油。哎，说明刚才讲的这两样东西还是比较容易被疏忽的，需要注意啊。那讲完安全方面，再来说说用车体验方面有哪些值得换啊。毕竟我们用车不只是从 A 点到 B 点，不少朋友啊是想要车子开起来、坐起来舒心一点的，体验好一点的。那么首先比较建议检查更换的部件呢，就是底盘上的一些易损件。第一个呢是发动机舱和悬架上的橡胶件。哎，这个东西啊和开头讲的轮胎有点像的，时间长了会老化，性能会变差啊。那重庆大学杨攀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发动机橡胶悬置性能衰退研究，上面说啊，这现代汽车中广泛采用橡胶材料，但是在高里程啊，一般就是超过10万公里的这种情况啊，那汽车橡胶件呢，性能会发生不

0: 可逆的衰退，哎，从而导致车内产生明显的抖动或者是异响。哎，说几个常见的现象啊，你比如说过减速带的时候，感觉车子哎又快散架了，或者说怠速的时候啊，哎这个扶手箱方向盘一直在那边抖啊，那这个时候可以去检查一下橡胶件是否开裂，重点看发动机的这个犄角胶啊，哎，以及底盘的各种衬套。还有一个易损件叫什么，避震，避震一般不会一下子就挂掉或者是不能用，哎，但是它会漏油渗油，哎，检查橡胶件的时候记得让师傅这个顺便也看一看，照片拍来给我们看看啊。那除了底盘上面的易损件之外，10万公里变速箱油也差不多是要换了，不少车型第一次换变速箱油的时间是在质保期内的，那过保之后呢，大家对车子的保养难免是会有点疏忽或者不重视的，哎，10万公里有可能已经过了第二次换变速箱油的时间点了。你比如说啊，思域保养手册规定4万公里换变速箱油，迈腾速腾规定3.5万公里就要换变速箱油了，哎，总的来说10万公里的时间点我们自己注意一下，哎，毕竟变速箱坏了修起来可就厉害了啊，代价也不小。简斌呢在期刊石化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自动变速箱油失效分析，里面有讲到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会出现氧化变质，或者是受油泥等沉积物影响粘度发生变化，放到我们使用体验上来看就有可能发生换挡顿挫，严重一点这档位挂不进了，摩擦片有可能还打滑失速，就好比我们笔记本电脑长时间不清灰，有可能呢电脑慢慢就卡起来了，后面严重起来就死机死在那边了，开不了机的都有可能啊。那你其他比如说什么电瓶点火线圈，有些车还有正时皮带正时链条什么的，十万公里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看看要不要换啊，这里就不细讲了。总的来说，车子开了10万公里，只要正常保养，在轮胎、刹车、底盘、变速箱这些部件上多注意一些，维修保养、检查、更换，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开下去的。
1: 很多汽车品牌设计推出了油电混动汽车，结合了发动机和电池的两种动力模式，顺应了环保的理念，又满足了燃油经济性及实用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0: 混动车能够省油，简单来说就像一个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能省则省，减少浪费，油耗就能低下来不少啊。这油车浪费最多的时候就是市区走走停停，那用发动机直接驱动车子效率确实不是很高啊。这篇论文里有个实测啊，平均时速低于45公里每小时的城市工况，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啊甚至低至不足15%啊，也就是说啊，燃烧的汽油产生的能量只有20%不到是真的用在了车子的驱动，土话叫往前走上面了。到了混动车上，这部分工况干脆就不用油了，直接就用电，那就少了很多浪费，而且用电也不存在怠速这么一个概念了。再加上混动车它是可以动能回收的，在市区回收效率可以接近90%，如果在普通的燃油车上面，那就算白白浪费掉了啊。那同样市区堵车的情况，参考论文中的实测，混动车的整体热效率可以达到36%，而燃油车呢都在25%以下了啊。那除了用电的原因之外，混动车的发动机工作环境也是会更好一点的。你比如说啊，只需要发动机发电，不需要直接驱动车子的时候，它就可以保持在2000到3500转比较高效的工作。那以这款发动机为例啊，在2200转左右的时候热效率达到了最高，那转速再往上升呢，热效率反而是会降低的，汽油浪费也会越多啊。那如果让发动机尽量保持在更高的效率去发电，那相比直接参与驱动，整体可以省油5%到10%啊。那由于发动机本身的工作状态都变化了，所以说把油车上的发动机直接拿来用，它就不是最适合的了。哎，你想要进一步提升效率啊，发动机本身也得改一改。所以说市面上就出现了所谓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啊。那首先啊，因为有了电机驱动嘛，发动机的动力大小就不是特别的重要了。发动机的工作模式呢，从奥拓循环变成了全域米勒循环或者阿特金森循环啊，听不懂没关系的。简单讲就是最大动力虽然变小了，但是负荷率变低了，整体效率变高了。哎，这就好比原来是短跑运动员需要爆发力非常强，现在呢是马拉松运动员了，是更注重耐力了啊。那么在此基础上，发动机会进一步提高压缩比，热效率还能变得更高。然后呢，增加一套一级压系统，可以再把废气里面没有烧光的汽油再回收回来，提升这个利用率。那最后呢，在活塞、连杆、曲轴等位置，还会用一些新材料、特殊的涂层、特殊的工艺去减小摩擦力，那这个发动机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上都在40%以上了啊。那么现在插电混动再装上一个大电池，平时能够充电用用，那就是更加的省油了。有些朋友晒起油耗来真的是啊丧尽天良，都有100公里油耗1升多一点的了。

0: 听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一路轻松惬意聊爱车，愿这份车里的好声音陪您走过每一个晨昏与远方，期待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4.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4.8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流行最经典下。

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踏山河是由叶泽浩演唱的歌曲，阳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于2020年11月19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踏山河》中。万里山河都踏过，天下又入谁手，分分合合不过几十载春秋。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万马奔涌的壮观，长枪刺破长空的果决，万里黄沙滚滚翻腾，烟尘中夹杂着兵将们的血水，浓稠又腥丽，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想念是一首描绘生活中美好回忆与对未来期待的歌曲。在这首歌里，许哲佩以他动人的歌声传达了陪伴与关爱的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勇气和力量，一起感受想念的魅力，珍惜每一个美好瞬间。

当弦乐如潮汐漫过钢琴旋律，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铺陈让勇气有了具象的形状。这首陆先森乐队带来的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用工程师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音轨中碰撞，那句依然不甘心的颤抖尾音正是他们从迷茫到勇敢的真实注脚。

五月江离是由音乐团队音阙诗听雨歌手李佳思合作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开叙事。当二胡升起，江城才女的痴怨便随一声叹息浸透了时光。

飞行指挥家是华晨宇演唱的一首歌曲，律动感很强，歌词热血沸腾，描绘出战场上惊险刺激的场面，也刻画了一个在战场上英勇机智、一切尽在掌握的少年战士形象。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这首来自艾怡良演唱的歌曲《孩子啊》，用真挚的口吻和层叠递进的旋律，传递出对每个人的劝慰与鼓励。

对于李晓东来说，这首《我心常自在》不仅是一首用心打磨的单曲，还意味着他从民谣歌手到国运 rocker 的转型。这首饱含诚意的单曲，没有辜负一路支持他的歌迷的期待。

玉春的《乘着风》是一首以风为意象核心的流行单曲。自发行以来，凭借其温暖治愈的旋律、富有哲思的歌词以及李宇春独特的嗓音演绎，成为其音乐生涯中又一标志性作品。

两个人邂逅就像美丽白云，回头望着你眉心，便荣幸有你带我去觅寻，默契又平稳，是你能安抚我内心，美妙的歌词，动人的声音。请收听这首由郑俊宏演唱的粤语歌《一个人的永恒》。

0: 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I Don't Know 的旋律悠扬且富有节奏感，王诗安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了出来。无论是歌词的诗意表达，还是旋律的流畅悠扬，都让这首歌充满了流行音乐的魅力。

王天歌的束手就擒、独树一帜的词曲风格让人耳目一新，歌词寓意深刻，表现出男人爱恨情仇中的内心矛盾，极具情感共鸣，堪称经典之作。

接下来一首徐佳莹演唱的《七夕如风》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张志成这次从歌曲中呈现出来的变化，除了体现在作品内容层面上外，在曲风方面也卸下了他原本留在很多人心目中节奏布鲁斯小王子的印象，演绎上甚至有一点点返璞归真的状态，从我爱的人不爱我中听来的，是一份在他卸下了原有偶像包袱过后的自然与成熟。从吉他奏起那些被他留在旋律中的真挚与感触，确实会令人听后过耳不忘。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6.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6.5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二卷，雕，方寸河间雕万象，匠心成骨运流光。上期我们一起领略了光伏和雕界太湖千叶洲之灵感，初窥河雕艺术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工艺细节，探索河雕技艺如何在岁月中传承创新，绽放出新光彩。
5: 终于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河洲，一枚长不过2厘米、高仅1厘米的橄榄核被雕成了一只乌篷船。船头两侧各开2扇小窗，每个小窗里都探出一人，再加上船尾各自扭造型的几位，小小的乌篷船竟然坐了17、18人。你们可以拿着放大镜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呢。看到我们一群人围着橱窗猜河洲上有多少人，

为和蔼的阿姨打开橱窗，把和粥取出来放在茶几上。和从其他橱窗中拿出的大小相同但造型各异的几枚和粥排成一排，组成了一个和粥船队。透过放大镜，一个个微缩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位拿和粥的阿姨名为许中英，是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也是这家和雕作坊的主人。这组和雕名为游子归航，每一位游子在回家的时候心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兴奋于衣锦还乡，有的担忧故乡物是人非，还有的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无脸见江东父老，躲在船里不肯出来。许中英讲完，放下放大镜，拿出了一根牙签，往河州的小窗上一掏，小窗竟然打开了。我们惊奇地发现，船舱里真的藏了一个人。苏州河雕师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鬼工，从明代的王叔远到清代的杜士远，再到眼前的许中英，一代代雕工心手相传，把一枚枚不起眼的果核变成了巧夺天工的工艺品，甚至形成了一个年产值数以亿计的产业。许中英的核雕十八罗汉还曾搭乘2011年11月1号发射的神舟八号飞船遨游太空。成佛成魔一念间，光伏核雕之名越来越盛，让光伏成为核雕圣地。越来越多的核雕艺人从全国各地向这里聚集，但是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我们驱车驶离了光伏镇，向木渎古镇进发，不为看小桥流水的江南，只为寻找隐藏在那里的一位别具一格的核雕师。核雕师的工作室隐身于苏州园林市的小区之内，我们久叩大门却无人回应，甚至连打了几通电话才有人接听。开门的是一位俊秀的青年。抱歉啊，刚才雕刻的太投入了，敲门和电话都没听见。要和不懂核雕的人谈核雕，对眼前的核雕师似乎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以至于他也有点局促。从背后的橱窗中拿了两串核雕，一串放在茶几上，一串盘在手上。核雕在手，核雕师开始有了底气，他边盘核雕边给我们倒茶。核雕师的故事在茶香和盘珠的过程中展现开来。眼前的核雕师名叫陈亮，和很多年轻的核雕师一样，陈亮也不是光伏本地人，他出生在江苏南通，因为一桩婚事与核雕结缘。陈亮的姑姑嫁给了光伏镇的一位渔民，当时光伏虽然有核雕的传统，但还不成气候。但是因为这桩婚事，陈亮知道了光伏这个地方，知道还有地方有这么浓重的手工氛围，能把手艺做得这么精美。这让同为手艺人出身的陈亮从小就开始对光伏心生向往。陈亮的爷爷也是一位竹编手艺人，制的是日用品，而光伏做的却是工艺品。虽然同是手艺人，走的却是两个方向。2003年高中毕业的陈亮没有像同学们那样选择上大学，而是到光伏投考了姑父。因为那时光伏的核雕正开始慢慢形成产业，陈亮在姑父的引荐下拜在了核雕名师门下学习雕刻。很快，陈亮凭着自己的美术天赋和手艺世家磨练的匠心，在光伏核雕圈崭露头角。光伏对于核雕师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和众核雕师一起切磋技艺，不断地和高手过招，潜移默化间提

升自己的技法。另一方面，传统的核雕师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磁场，让人很难挣脱。近年来，光伏核雕已经形成了一个年产值数以亿计的庞大产业，让原本是核雕工艺聚集地的舟山村人满为患，房价水涨船高，以至于很多核雕艺人只能租一个一米见方的柜台，一边做生意一边练手艺。行走在舟山村一条不过一米宽的小巷里，巷两边的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幌子，如果不是幌子注明某某核雕工作室，还以为来到了集贸市场。而核雕这样细致入微的技艺，需要手艺人静得下心来，因此最终陈亮选择了桃李光伏，在一个完全和核雕没有关系的小镇开工作室。近年来，因为核雕业的繁盛，学习核雕的人越来越多，陈亮工作室的学徒们都是辗转通过亲朋介绍而来的90后，来自全国各地。陈亮说，他和徒弟的年纪都差不多，甚至有的徒弟比他还年长，学历比他还高，都是大学毕业，但都来跟他学习核雕技艺。在传统手艺的师徒传承中，徒弟和师父之间是学三年帮三年，前三年徒弟得给师父拜师费，之后得给师父免费做三年帮工。虽然核雕是一门最传统的手艺，但是如果用最传统的规矩，那核雕恐怕就没人会学了。陈亮说，在这个核雕工作室里，他们既是师徒，也是雇佣关系。学徒们在跟陈亮学习核雕技艺的同时，陈亮也每月发工资给他们。每个徒弟开始来工作室的前半年，一件作品都不会出。这段时间里，陈亮只让他们做一件事，学绘画。绘画是整个工艺美术行业的基础，而每个核雕作品都是一幅以刀为笔，以核为纸雕琢而成的画。在一枚小小的果核上，雕出形神兼备的各式人物头像，是非常考验雕工的。而其中最难的部分是开眼，眼睛没雕好，整个作品基本就报废了。所以很多核雕师都把这道最重要的工序放在最后做，有的人需要学习三年时间才敢开眼。核雕技艺要求精益求精，一刀下去，可能一个杰作就雕刻出来了，也有可能成为扔进垃圾桶的废果核。正因为如此，核雕的原材料虽然普通，但一件好的核雕作品要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折扇手机两相宜。传统的核雕呢，是文玩，通常被文人雅士作为扇坠来用的，造型无非是罗汉、花鸟这些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造型了。但是呢，这些核雕属于我们这个年代吗？陈亮把茶几上的一串核雕递到我手上，这是一串传统的罗汉题材核雕，18位罗汉神态各异，刀法清劲自然，构图细腻而不繁絮。这串18罗汉你会买来送人呢，或者是带着出门吗？陈亮把问题抛给我，看我笑而不答，又递给我他手上正在盘的那一串，说，这串是七情六欲呢。七情六欲的造型和我见到的所有的核雕都不一样，十几个盒做成的手串，每个盒上都雕了一张孩童的脸，笑怒哭萌呆，只要能想到的表情都能在手串上体现。同样是表现人物的表情，但表情在罗汉脸上和在孩童的脸上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前者让人压抑无比，而后者却让人心生亲昵。

0: 还有这个，这个是单科的蜡笔小新、超级玛丽，是给80后做手机挂坠的。这个是辛普森一家，樱桃小丸子，还有哆啦 A 梦，这些都是给90后动漫迷们做手链用的。陈亮打开他的橱窗，就像哆啦 A 梦打开他的百宝箱，无数意想不到的玩意儿都呈现在眼前。虽说这些新鲜的题材和雕法在传统的文玩市场上不被接受，却俘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心，让年轻人对传统的核雕另眼相看。原来核雕并不只是活在记忆中课本的核周记里，还会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十卷一，第十集，当鼓楼的歌声漫过侗寨的木楼，便有人循着旋律而来，在和声里读懂山川的序。当月光的金辉洒满石板路，又有人跟着节奏而去，把歌声的余韵带向远方。侗族大歌从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一场流动的邀约。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场闻歌而来、踏歌而去的生命律动。
6: 第十集，闻歌而来、踏歌而去。载荡村是一个自然风光并不出众的村庄，但最近几年，这个小村落已经慢慢成为背包族到黔东南必游的目的地。很多人来这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看一眼成为风景的人。载荡村之所以有如今的人气，是因为胡关美教出的学生在接力代言。最开始接过胡关美班的是他的大女儿杨秀珠和小女儿杨秀梅。在2006年第十二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他们带领缠枝歌组合，因参与演唱侗族大歌经典曲目《大山真美好》，夺得原生态唱法银奖，同时也夺得观众最喜爱的节目奖。如果说胡关美嫁到载荡，让侗族大歌在载荡生根，那女儿们在全国歌唱比赛中获奖，则让载荡的侗族大歌开始有了江湖传说。如今载荡村鼓楼内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波慕名而来的旅客，喝一碗载荡村别具一格的蓝门酒，听一曲鼓楼里宛若天籁的侗族大歌，到歌师之家上一堂大歌课，吃一顿侗家长桌宴，已经成为到载荡的旅行者们的保留项目。载荡鼓楼里的侗族大歌演唱，慢慢的由村民们自发的娱乐变成有组织的演出，每天少则一两场，节假日甚至要唱四五场，每一次表演少则20来人，多则全村出动。虽然每次演出每位参与者一般只能分到不到10元的出场费，但村民已经很满足。以前孩子们觉得唱侗族大歌太老土，不愿意学，但现在看到世界各地的人跑来花钱看他们表演，甚至请他们到北京去表演，他们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学校开办了侗族大歌班，选择这个兴趣班的比任何科目都多。胡关美的大女儿，载荡村枷锁小学的杨秀珠老师说，杨秀珠教学生们文化课之余，会在放学后义务教孩子们唱侗族大歌。村里的侗族大歌传承已经从母亲胡关美的歌师家庭教歌模式转变为女儿杨秀珠在学校的课堂教学，学校的教歌条件更好也更系统。随着参加侗歌班的学生越来越多，演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不断有社会组织甚至是商业机构发出邀请，希望学校的侗歌班能走出大山，到各大城市演出。我不在侗族大歌演出现场，是通过网络看到孩子们的各种表演，网友们纷纷留言询问这种表演在哪里看，多少钱。回想起几年前看到吴鸿飞带领侗族大歌队巡演筹不够路费的新闻，想起青曼为保护侗族大歌带领一帮年轻人卖橙子的故事，感觉时间过去了好多年。

0: 您见过用石灰在屋顶画出的立体传奇吗？岭南灰塑以三合灰为末，竹钉为骨，在陈家祠屋脊上塑出鳌鱼镇火，凤凰来仪，百年风雨让斑驳肌理成了建筑的诗行。今天就带您触摸这门在青砖上生长的非遗艺术。
1: 灰塑啊，俗称灰坯，是从砖雕和泥塑两种技艺派生出来的另一种室外传统建筑装饰艺术，是岭南建筑的传统装饰，也是我国民间工艺的瑰宝。灰塑啊，与岭南传统建筑是相辅相成。陈家祠、资政大夫祠、云英山房、南海神脑等古建筑上啊，均有灰塑作品的留存。这些古建筑的每个灰塑作品呢，往往都讲述一个不同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例如啊，陈家祠守敬东厢南面的魏影廊门的门额上啊，就有一个主体构图为赵美容打飞熊的灰塑，其背后呢，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说啊，赵美容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妹妹，与武将出身的哥哥是一样啊，武艺超群。当时啊，宋朝建国不久，周边的藩国啊颇有不服之意。有一次吧，其中一个对宋朝不太服气的藩国送来了一只野性难寻的飞熊，有心来挑衅一下中原皇帝，想看中原人出丑。赵匡胤呢，看到这头飞熊固然是没有被吓到的，但他以皇帝之尊，总不好亲自下场吧。而其他人呢，看到这头飞熊那么勇猛，一时间呢都是望而却步。正当藩国的使者准备嘲笑中原无人的时候啊，赵美容挺身而出，两三下呀就把这头飞熊整的是服服帖帖。藩国的使者啊，想不到中原女子也是如此英武，想来男子岂不是更加厉害了。回国之后啊，向首领回报，藩国啊从此再也不敢轻视中原了。岭南地区的灰塑技艺啊，特点鲜明，色彩艳丽，造型奇巧，别具匠心。除了讲述故事和传说之外呢，还会以借喻、象征、谐音等表现手法，注入了吉祥纳福、驱邪避灾的寓意。在2008年呢，灰塑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0: 阳江这座素有中国刀剪之都美誉的城市，以其深厚的刀剪文化闻名遐迩。阳江剪刀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绝伦的制作技艺。今天就带您触摸这把剪开时光的岭南非遗。
1: 广东阳江的春阳市啊，素有春州古意、人杰地灵之美誉。随着中国刀剪之都，广东阳江啊在海内外的声名远播，不仅仅呢是因为阳江剪刀锻制技艺的精湛令人叹服，还有关于阳江刀的一些历史文化渊源也引起了当地文化界人士的关注。在广东阳江刀剪文化之中啊，一直都流传着一个关于大刀李维扬的故事。相传呢，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呢，当地有个年轻人叫李维扬，他从小就志气颇高，少年时期呢曾跟一个外来的僧人学武。僧人呢要求李维扬必须舞动150斤重的大刀之后呢，才能有资格参加武举，并在皇帝面前演武。这个僧人呢跑到了当时的阳江城，仿照三国名将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定制了一把150斤重的大刀，请人抬回去呢交到了李维扬手里。历经3年苦练呢，李维扬终于能将大刀舞得水泼不进，还未进考场啊就已经惊动了整个京城。皇帝啊是闻之大喜，连夜召见李维扬，要他在殿前表演。然而正当他舞得起劲的时候啊，因为手心出汗导致刀柄打滑，大刀竟然离手，将皇帝和侍卫们都吓了一跳。李维扬啊此时十分担心，但幸好啊皇帝并不怪罪，反而呢还十分欣赏他，并赐李维扬啊为殿前侍卫。后来啊，李维扬官至广东右翼总兵，那是声名显赫啊。当年呢，李维扬练武的石锁和那曾在殿前表演的150斤折影大刀，现在呀还保存在阳春市博物馆里头呢。而李维扬的大刀精神也被广为传播。在2006年呢，

0: 将剪刀入选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您见过用引火锻造的民族史诗吗？瑶族银匠以锤为笔，以赞为墨，在白银上刻下盘王印、太阳纹，每一件银饰都是穿在身上的迁徙地图。今天就带您聆听锤子与白银碰撞出的千年瑶歌。
0: 千百年来啊，瑶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瑶族文化，古朴多姿的服装便是其艺术文化的根本组成部分。其中啊，以瑶族的银饰为代表，至今呢、啊、仍然保持着款式繁多、色彩夺目、图案古朴、工艺精美的鲜明特点。而关于瑶族的诞生呢，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传说啊，在古时候有一对兄妹呢，是父母早逝，年纪很小就变成孤儿了。有一天呢，有位仙人见兄妹两人实在可怜，就给了他们两粒瓜子，让他们种起来。于是啊，兄妹两人便开始种起瓜来了。渐渐的呀，瓜藤爬满了十二座坡，又盖满了十二个坝，最后啊，才开出了十二朵喇叭瓜。然而只结了一个葫芦瓜。葫芦瓜呀，一天长啊长，越长越大，最后啊，长得是比小河仓还要大了。兄妹两人此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仙人出现了，他告诉兄妹俩呀，要赶快把瓜摘下来，锯开口子，掏空蕊心，然后呢，把柴米油盐装到里边去，以后啊，只要听到打雷下雨，就赶紧躲到葫芦瓜里去。兄妹俩一一照做后，果然呢就电闪雷鸣，顿时啊倾盆大雨。大雨啊一直没停，下了七天七夜左右。大雨停了之后呢，兄妹俩探出头往外一看，天哪，到处都是洪水，一片汪洋大海。兄妹俩呢就坐着葫芦瓜飘啊飘，飘过湖南，飘过江西，飘了十三年之后啊，又飘回到了贵州茂兰。最后啊，还是仙人用魔杖戳通大地，洪水才终于消退，兄妹俩的葫芦瓜呢便停在了弩滩坡上。由于啊天下被淹了十三年，除了兄妹两人呢、啊、人是都死光了，仙家呢就要兄妹结为正式夫妇，繁衍天下众人。兄妹俩啊一开始十分不同意，后来呢仙人想出了滚墨石的办法，让兄妹两人呢各拿一块墨片，各从山坡的不同角度滚下去。如果呀这两块墨片叠在一起的话，兄妹俩就要结为夫妻。兄妹两人一想啊，这个事儿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啊，哥哥就从阳坡的一面滚墨石，妹妹就从阴坡的一面滚墨石。结果啊，仙人动用了法术，这两块墨石啊还是不前不后、不偏不倚的恰好叠在了一起。自此啊，兄妹俩结为夫妻，瑶族人民呢也就此诞生了。说到瑶族的银饰啊，品类是十分繁多，包括头髻、耳环、项圈等，大多呢都刻有各种图腾和复杂灵活的图案，也是传递着瑶民对历史英雄和祖先的崇拜之情，以及趋吉避邪的美好愿望。2013年呢，瑶族银饰制作技艺被入选广东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您见过会在天上唱潮剧的风筝吗？揭阳风筝，它以竹为骨，以绸为衣，扎制出会眨眼的猫头鹰，能摆尾的双金鱼。这百年技艺让潮汕风情在云端上尽情的飞舞。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门让风筝活起来的岭南非遗。
0: 揭阳市榕城区啊，位于粤东潮汕平原的中部，濒临南海。风筝传入揭阳于宋代，兴旺于明清，是民间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揭阳风筝啊，艺术独特，是潮汕风筝的代表，以竹、纸、绸、色彩、香壶作为主要原料，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以师承啊或者以家传的形式流传到今天。而关于风筝的由来啊，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在古代啊，斗笠是一种防雨防暑的工具，广泛呢用于

人们的渔猎和耕作。有一次啊，一个农夫在耕作的时候呢，忽然狂风大作，这个风一吹啊，就把他的斗笠给吹起来了。于是啊，农夫便赶紧去追，结果呀，抓了好几下都没抓到斗笠。哎呦，用尽了全力跳起来，最后一下才终于抓到斗笠后边的细绳了。恰巧啊，这个细绳很长，斗笠啊便在空中飞行了起来。农夫啊觉得这样一拉一扯可以维持斗笠飞行的速度和飞行的位置，十分有趣。之后呢，便经常给村民们放斗笠，之后啊就逐渐演变为了今天的风筝。虽然呢，这个故事只是个民间传说，史料未曾记载，但是啊，风筝的出现确实给大众带来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相传呢，明代理学家薛钟离首创八卦风筝，常与学生啊在钟离溪旁放飞。而在古代啊，每年的九月，揭阳敬贤门外大圃常有风筝竞飞活动，并涌现出一批风筝制作的高手。而风筝呢，经过老手艺人们的代代坚守，作品呢是构思巧妙，色彩鲜艳，形象逼真，立体感十足，并逐渐呢形成了传统特色鲜明、民俗艺术性强的揭阳风筝制作风格和技艺特色。在2013年呢，揭阳风筝制作技艺被列入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1.5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朋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人活一世，做人不要委屈自己，面对伤害我们的人，该翻脸时就翻脸，不要怕得罪人，善良有尺，忍让有度。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电影《黑名单》中有一句台词，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儿？是因为你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儿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听起来很残忍是吗？但确实是实情啊。很多时候

你之所以受欺负，是因为欺负你没有成本。忍让本没错，但没了底线，就是一场灾难。善良本没错，但没了尺度，就是在养恩仇。你越敬畏他，他越咄咄逼人；你越对他强硬，反而他对你越恭顺。做人呐，没有必要总是笑脸相迎的，该翻脸是翻脸，反而收获尊敬。有的时候，你的忍让换不了友善。看过这样一句话，是我们自己教会别人如何伤害我们。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内在强化，假如有人伤害我们并换回我们的妥协和利益时，那么他们便会重复这个行为。而我们一旦选择忍让不反抗，便滋生了对方伤害我们的胆量。作家伯邦尼曾在节目中讲过自己的故事。小的时候的伯邦尼啊，长得矮矮胖胖，做事呢笨手笨脚。有一次上体育课时，班上有个男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一个篮球砸在他的头上，这让他很无奈，虽然委屈万分，但还是选择了逃避忍让。从那以后啊，那位男同学便把他当成受气包，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那位男同学和他的小团体就一起欺负并且嘲笑他。这件事情导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抗拒上体育课，甚至到现在都害怕在别人面前做运动。多年以后，他想起这段往事时，内心仍然耿耿于怀。他说，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一定要打回去。我不是想要打败他，只是要向他证明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会带着这份屈辱的回忆一直活下去。他一时的忍让不仅换回嘲笑，还有长久的内心折磨。善良是珍贵的，但善良没长出牙齿便是软弱。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生而为人，懂得忍让是好事儿，但忍让是要有底线的。适度的忍让会让你的善良增添光芒，过度的忍让只会滋生对方的肆无忌惮。余华所言，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你可以不去扎人，但必须身上有刺儿，因为不是所有的忍让都能换回适可而止的，不是所有的退让都能换回和睦相处的。善良要有尺，忍让要有度。知乎上有个问题，做人为什么要拒绝呢？有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很多时候翻脸代表着你的底线，保护着你的自尊，代表了在人际交往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被尊重。与人为善本是好事儿，但若被人绑架了善良，就该懂得及时拒绝。书法家启功先生曾因他人求字而苦恼过，一直流传他写的字最好求，因他不分尊卑，凡有人来求几乎有求必应。后来求字者一传十，十传百。

0: 余生，愿你我仍善良纯善，但待恶人毕露锋芒。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更生动。慢慢长大以后，会发现交到真心朋友的几率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长大后的我们有了更多的利益牵扯，思考的更多。那么如何使成年人的友情产生和持久呢？不妨来听听下面这篇文章吧。
2: 从成年早期开始，特别是在25岁以后，我们的朋友就开始不可避免地持续减少。而减少朋友的时机，往往是人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恋爱、结婚、离婚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交朋友的难度又明显地增高了。当你年幼的时候，在操场上玩耍时，很容易就走向另一个玩伴，问他是不是可以和你作为朋友。但现在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事儿。在成年人的定义里，友情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时，特别是在成年早期，应该如何开启和维系友情呢？今天我们就深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成年人交朋友到底有多难？先来看一看一组相关的研究结果。首先是在你认为是朋友的人里，一半的人并不把你当朋友。当我们称一个人为自己的朋友时，往往默认这段关系是相互的。但研究证明，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1.5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诗友们，欢迎准时相聚在每日一首诗。有人说，诗是藏在口袋里的星光，能在暗淡时带来一丝光亮。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奔跑还是小憩，愿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让一首诗轻轻拥抱你的情绪。古诗词中的赠别篇章承载着亲友间深情厚谊与无尽的眷恋。接下来分享诗人杜甫寄给即将赴荆南任职的李建州的一封赠别诗。
5: 将赴荆南寄别李建州，唐·杜甫。使君高义驱筋骨，寥落三年作建州。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路经艳遇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众轩楼。这首诗作于

0: 于763年，是诗人准备离蜀东行的时候，寄给故交李建州的诗作。诗的前半部分主要写李建州真诚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并为他不受重用而鸣不平。诗的后半部分续写作者的身世之悲和离别之情，意境更大，感慨更深。全诗有感叹故人境遇落寞，继而写到诗人自己，再由离别之情写到对未来的预测，脉络清晰，一气贯通，节节有致，关河无痕。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2: 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应远该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诗篇如璀璨的星辰，历经千年而愈发闪耀。杜甫的《别房太尉墓》便是这样一首诗，它不仅是一首悼亡之作，更是一首深情挽歌。
0: 《别房太尉墓》，唐·杜甫。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尽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其陪谢父，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房太尉就是房管。这首诗是诗人经过阆州看望老友房管之墓时创作，表达了诗人对老友的思念和内心对国事的阴忧和叹息之情。全诗写得既雍容典雅又一往情深，深沉含蓄。房管也就是房太尉，唐玄宗安史之乱之中跑到了蜀地，拜房管为相。这个人比较正直，至德二载就被肃宗所贬。杜甫还因为毅然上书力谏肃宗不要怪罪房管，结果得罪了肃宗，几遭刑戮。房管罢相之后，于宝应二年拜特进刑部尚书，在路遇疾卒于阆州，死后追赠太尉。两年之后，杜甫经过阆州，特来看看老友的坟。
7: 诗人杜甫受邀重回草堂，途中写下一诗，情真意切，满载欢喜和憧憬。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下。
0: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祭严正公五首，其四。唐·杜甫。长苦沙崩损药兰，也从江涧随风湍。心松恨不高千尺，恶竹阴虚斩万竿。生离只凭黄阁老，衰颜欲赴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幸有人间行路难。这首诗说的是，自从离开草堂，常常担心沙岸崩塌损坏药兰，现在恐怕连同江涧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新栽的松树恨不能快速地成长成千尺高树，到处乱生侵蔓的恶竹应该斩掉它一万杆。 自己的生活全靠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三年兵祸不断，漂泊不定，人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现在身经其事，方知世路艰辛，人生坎坷，真是行路难呐。公元764年正月，杜甫携家由梓州赴阆州，准备出三峡。二月，他听说严武再次成为了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同时严武又先有信邀请他，于是便决定重还成都。杜甫于阆州还成都途中作诗五首，此为其中第四首。诗题中的严正公即严武，广德元年严武被封为郑国公。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词才稳重匀称，诗句性迹委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7: 在大唐盛世中，曹霸是一位技艺非凡的画家，他颇为擅长画马，杜甫曾作诗赞誉：
0: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唐杜甫。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卿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学书初学魏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开元之中常引荐，承恩朔上南熏殿。灵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两相头上进贤官，猛将腰间大羽箭。包公恶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先帝御马御花葱，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前来赤池下，迥立昌河生长风。赵魏将军服卷素，意将惨淡经营中。思绪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繁马空。玉花却在玉榻上，榻上庭前一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与人太仆皆惆怅。弟子韩干早入世，亦能画马穷书相。干为画肉不画骨，人使华流弃雕丧。将军画扇盖有神，必逢家事亦写真。及今漂泊干戈际，履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品。但看古来圣明下，终日砍懒缠其身。曹霸是盛唐著名的画马大师，安史之乱之后潦倒漂泊。唐代宗广德二年， 杜甫和他在成都相识，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写下了这首《丹青野》。

丹青野即写绘画的诗，诗中叙述曹霸乃魏武之后，在书画上用功进取，一生沉于丹青，不思富贵。通过曹霸映照绘制凌烟阁功臣像和画玉花葱马以及晚景凄凉景况的描写，展示了曹霸或盛或衰的人生际遇。全诗笔墨跌宕纵横，错综多变，叙事抒情，波澜起伏，摇曳多姿。最后两句，但看古的身世及爱国之情。

0: 泛黄的诗叶里，仿佛能听见杜甫的舟楫声，李白的酒杯响。我们循着墨香，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室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每时每刻，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让美食的滋味浸透生活的每时每刻。在吃砂锅这件事上，中国各地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北各地也争先恐后在砂锅里一展身手，将各自的特色味道发挥到了极致。
5: 在吃砂锅这件事上，中国各地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北方各地膘肥肉美的家畜家禽在砂锅里翻腾出一个快意肉食的江湖，南方沿海地区海鲜在加了大米的砂锅里游曳出别样滋味，南北

0: 的米面主食也争先恐后在砂锅里一展身手。而砂锅这种人类较早使用的炊具，也以受热散热均匀的特点成全了不同的食材，一时间滋味千百，热火朝天，在寒冷的时节化为一双温厚大手，抚去我们一身寒意。寒冬时节何以抗寒，一定是炖着肉的砂锅。砂锅点的厨房里，灶火烧的砂锅里泛起泡泡吱吱作响，各种肉与骨在厨师的菜刀下翻滚着，蒸汽萦绕里江湖气横生。吃砂锅肉首选之地还是粗犷的北方，宁夏陕北地区河西走廊一带的牛羊，吃了大半年盐碱地的草料，早已膘肥肉美。鲜肉割回来，配以土豆白萝卜豆腐的，加以骨汤，放进一只砂锅中烈火炖煮，还未上桌，吸饱了醇香骨汤肉汁的香就飘了过来。这就是羊肉砂锅和牛尾骨砂锅的魅力。天寒地冻，在当头浇上一勺羊油泼就的油泼辣子，香气和辣味交织着直冲鼻端，令人食欲大增。这是开吃之前最有仪式感的点睛之笔。若能再配上一碗黄澄澄的深米饭，或是酌上一口老酒，那就能足足美上一天。说到满足，量大粪足的东北砂锅在冰雪下永远升腾着火一样的热情。名震京都的满族菜砂锅白肉，已经鲜有人知它源自东北，倒是哈尔滨砂锅坛肉如今在东北菜系里鼎鼎有名。大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碎冰糖炒过后挂了诱人的栗色，加入老抽、料酒、八角、花椒和香料等一众佐料，在小号砂锅中慢慢炖煮，吃到嘴里一抿即化，肉质与味道的丰富层次慢慢在味蕾上绽放。最地道的吃法是将浓稠的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每一粒米都吸饱了肉汁，变得饱满结实，也可以配上油饼一同吃，那滋味真真是对得起一句香而不腻。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到了江苏，才发现江苏最好吃的砂锅不是老鸭煲，而是天目湖砂锅鱼头，又叫沙河煨。话说连鱼头味美，三载留余香。砂锅很小，只盛在一餐，砂锅也很大，煨着湖海的鲜味。
0: 在南京，鸭子有1000种吃法，但要论抵挡寒风的能力，福建泉州、厦门一带的姜母鸭一定高居榜首。吃海藻、啄小虾、翘贝壳，使得浙江沿海地区的红面番鸭肉质鲜嫩而不肥腻，砂锅慢炖最好，鸭油能在其中渗出，为鸭肉增上一味绝妙的润香。除了鸭，姜也是这道砂锅美味的主力军。3年以上的老姜洗净切片，晒干之后才能称为姜母。鸭肉块加入麻油与姜母，在小火上慢慢炖，直到姜的微辣与咸味与鸭肉融合，慢慢变成可被细究慢品的美味。福建往北，浙江人在吃砂锅这件事上颇有千军万马的害人之势。骨头包、龙凤包、鸽子包、田螺包、土鸡包等等等等，叫人眼花缭乱，简直不知道吃什么才好。直到看到那份老鸭包，正待举箸，隔壁江苏说，什么稀奇的老鸭包，跟我们同款，来江苏吃吧。到了江苏才发现，江苏最好吃的砂锅不是老鸭包，而是天目湖砂锅鱼头，又叫沙河煨鱼头。绿色仙境天目湖以其独特的自然

0: 然环境，养成了壮实的野生大灰鲢。肥满的鱼头油煎至两面焦黄后，加少酒大火烧炖，放入猪油微白，砂锅里乳白色的汤就更鲜了。吃进口中，口感莹润丝滑，浓郁诱人，鲢鱼头味美，三载留余香。若吃鱼之性不减，还可以去云南大理尝一尝洱海公鱼与嫩鸡片、鸡枞、玉兰片、火腿、海参、冬菇、竹笋等11种鲜辣珍品一道翻滚而成的大理砂锅鱼。而在无汤不成席的湖北，则有虎藕制作成的砂锅排骨藕汤。厚实的猪胸骨和洁白的莲藕分两次放入锅内，经过两次大火烧开和小火慢煨，一锅暖意融融的汤才算是大功告成。青白色的汤上飘着淡黄的油花，肉块煮至软烂，连骨头和骨髓都能一抿即化。清甜的藕更是将糯与脆两种口感完美交融。砂锅很小，只承载一餐，砂锅也很大，煨着湖海的鲜味。
1: 抛却了条条框框，各地砂锅选料都不拘一格，无论是远方的游子还是归途的旅人，吃上一口与老家的相似味道，儿时的记忆、时间的痕迹都会涌上心头。
0: 米与面长期雄霸南北方主食的宝座，到底是吃米还是吃面，南北方人一直有不同的见解，但一遇到砂锅这种炊具，争执就被化于无形了。寒风起，吃辣味，砂锅在广东有了煲仔这个名字。街边老师傅们守着一排灶头，在窜起的火苗间稳而不乱，自在地指点美食江山。煲内辣味，烧鹅、烧鸭、滑鸡、豆豉、排骨，品类多样，任君选取。盖在米饭上的食材将自身的油脂慢慢融进晶莹白米中，吸满了肉汁的米变得丰盈滑口，粒粒飘香。煲仔饭好不好吃有两个诀窍，一个是秘制的酱汁要好，一个是火候要到。酱汁好，每一粒米都有香气，火候到了，才能烧出焦脆酥香的锅巴。四川土家族的砂锅饭与广东煲仔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左饭的小菜变为了折耳根和牛肉干这样更能彰显本地风味的食物。广东潮汕地区的砂锅海鲜粥则用粥的方式指点美食江山，大米放在砂锅中，大火煮沸后转至文火慢熬，出锅前加入虾、蟹、干贝、海参等食材，开了花的米围绕拥抱着各类海鲜，最大程度地锁住味与鲜，一点点润着熬煮出来的海的味道，再佐以细碎的香芹葱末提味，没有人能拒绝那扑鼻而来的香味。当广东的米在砂锅里咕嘟冒气时，云贵高原上的米已经被做成粉奔赴砂锅。酸是贵州的灵魂之味，贵州人的早晨便从一碗酸香冲鼻的砂锅酸汤粉开始，用砂锅酸汤粉的热气和酸味发发汗暖暖身，最是舒服不过了。酸汤粉的底汤是红酸汤，浓郁鲜红的汤中盘绕着糯白的粉，酸辣爽口，光是看着就能令人口齿生津。在贵州安顺还有软软糯糯 Q 弹的砂锅米凉粉，用豆瓣和豆豉炒出红油，再放入米凉粉，夹着肉末、小米椒和小葱翻炒，上桌时放在竹编垫圈上，再盛到小碗里，让它一

口一口温柔地拂过肠胃，若再配一点西红柿青椒酱蘸料，那才是习得了贵州人的吃粉真髓。至于占据全国大街小巷大名鼎鼎的云南砂锅米线，早已成了多少学生留在学校门口的青春记忆，成了多少打工人在夜晚归途中得到的温暖慰藉。砂锅里煮上一份劲道耐嚼的手工面，是北方冬天常见的砂锅美食。挑起一块头面，中间夹着小油菜、豆皮儿、海带丝和香菇等常见配菜，汤汁顺着面条滑动，根根晶莹闪耀，吸溜着送进嘴里。小麦平和扎实的香味儿和菜肉混合搭配，实在过瘾。砂锅面的美味使它俘虏了各地人的胃口，甘肃用牛肉配面，河南放上咸香酥肉，北京爱浇上芝麻酱，

0: 南方的沿海地区也看得见砂锅面的影子。在广袤的中原地区，老家河南的砂锅烩菜将白菜、海带、豆腐、豆泡、牛肚、土豆粉、小酥肉等食材烩进包容，这就是中原之味，既留存本味特色，也让食材在砂锅中相互汲取，搭配相携。小小的砂锅，大大的肚量，就像脚下的中原之地，可连通四方，能广纳包容。烩菜中的豆腐更是一味能单独出道的美食，像河南禹州砂锅豆腐鲜嫩可口，最柔软的食物往往也最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抛却了条条框框，选料不拘一格，性之所至便取来在寒冬里犒劳肠胃，这是各地砂锅最贴心的特点。寒风起时，来上这么一锅，看玻璃窗渐渐蒙上一层香气喷喷的白雾，那该是一份多么温暖的人间烟火。
1: 在巴蜀说起一日三餐，像是唱一曲美食 rap， 早起去菜市场买两把腾腾菜，称两斤鸡飞飞、鸡脚脚，做饭调味要用花椒壳壳，吃一顿大餐叫吃莽莽，就更不用说串串香、钵钵鸡、担担面，这些美食川军已冲向全国的先锋了。
0: 在巴蜀大地说起一日三餐，像是唱一曲美食 rap， 早起去菜市场买两把腾腾菜，称两斤鸡飞飞、鸡脚脚，做饭调味要用花椒壳壳，吃一顿大餐叫吃莽莽，逢年过节吃完爸爸宴，还能摆龙门阵来一道爸爸茶，更不用说串串香、钵钵鸡、担担面，这些随着美食川军冲向全国的先锋了。在四川地区，吃肉不叫吃肉，叫吃嘎嘎，时不时就会有小孩因为拒绝吃肥嘎嘎，莫名就加餐了一顿竹笋炒肉。寻常的鸡鱼牛羊等肉类进了菜市场也鲜活了起来，变成了鱼摆摆、鸡哥哥、羊咩咩、鹅微微、牛本本。这其中最令全国人民熟悉的嘎嘎美食就是棒棒鸡了。所谓棒棒鸡，并不是用棒棒做成的鸡，而是指其做法。鸡肉煮熟，一人持擀面杖之类的棒棒，敲打刀背将鸡切条，再用手撕成小块，淋上红油，加料汁凉拌，就是一道美味凉菜。在百菜百味的川菜里，棒棒鸡属于怪味，酸甜麻辣鲜咸香味味俱到，还可以加点小米辣点缀味道。不过无论怎么调味，总是少不了一把锦上添花的酥炸花生米。而四川人吃肉的豪迈，竟在需要用双手捧着吃的大块坨坨肉里。这坨坨肉流传在四川凉山，更是远至云南迪庆，彝语称其为乌色色角，意思为猪肉块块，但其实猪牛羊都是做坨坨肉的好底子。坨坨肉的做法很是古色古香，肉用开水煮熟，不加任何调料，熟后捞起，再撒上盐巴、花椒、辣椒等调料，趁热现吃。而坨坨肉是否地道，全看能不能抓住由生到熟的那一分微妙口感，非是老手不能掌握捞肉的最佳瞬间。吃完坨坨肉，来到四川吃的最热辣摇滚的自贡，却有一种最为清淡的吃法，这就是粑粑肉。一头年猪物尽其用，将猪心、肝、肺等内脏做成什锦，带骨肉炸成酥肉，骨头熬成高汤，剩下的边角鱼料细细剁成肉末，边做成粑粑肉，再用鸡蛋加持葱姜调味，竟然成为了自贡年夜饭桌上必

0: 不可少的主菜。有多少想象力，粑粑肉的吃法就有多丰富。先取汤盆垫上木耳、胡萝卜和酥肉等等食材，再将做好的粑粑肉切片转圈码放在垫菜上面，加入高汤没过肉片，上锅大火蒸，出锅时再撒上葱花，这盘全家福式的粑粑肉别提有多喷香了。
1: 四川人用乐观爽朗的特性为日常增添了可可爱爱的色彩，在这一方山高水长的盆地，在这一日日滋味不同的家常里，呼唤着他们的幺儿快点回家吃莽莽喽。
0: 麻辣烫风靡全国，四川人却爱吃串串香钵钵鸡，有道是游客去成都吃，成都人去乐山吃。无论是麻辣烫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可都是源于成都隔壁的美食之城乐山。乐山牛华镇是麻辣烫的发源地，在这里万物皆可麻辣烫，切成片或剁成块，串在细细的竹签上，再蘸上秘制的油碟干料，真是吃麻麻香。他们很快就进军成都，升级成了串串香，如老成都的绿园麻辣烫、玉林串串都是最早的串串界元老。之后的串串便和柳州螺蛳粉一样，变成了一种带着工业朋克精神的美食。在成都无缝钢管厂拆迁后，原钢管厂所属五个福利区中只有五区留在市区，工人家属为补贴家用纷纷下海摆摊，这便是后来遍布全国的某某钢管厂小郡肝串串香的源头。五区刚好紧靠老城余路，没错，这正是那条从上海一路连接到日喀则的中国人景观大道318国道。工人家属们用三轮车架着炉子和桌凳走街串巷，再升级到固定店面，这些来自钢管厂的串串便沿着这一马路边边的交通便利，先遍布成都，最终走向了全国。这些串串有冷锅热锅之分，冷锅是煮好的串串浸在红油里，只需要选好便可享用。热锅串串更有烟火气，一桌一锅只吃红汤，郡肝毛肚牛肉是主角，配上唯一豆奶和大碗的冰粉才足够舒爽。吃完串串嘴巴一抹，可别忘了喊一声老板数芊芊。芊芊串起了串串，也串起了钵钵鸡。钵钵鸡有点类似冷锅串串，不过从容器到汤底都更加讲究。钵钵由土陶烧制而成，里面装着红油或者藤椒的汤，浸着事先煮好的熟食，汤底为土鸡熬成，汤面上飘着一层鲜香四溢的土鸡油。鸡肉卤煮至八分熟，晾干切片，用竹签分门别类串成串，吃的时候放进汤里一捞，明艳喷香。当然钵钵鸡也不全都只是鸡肉，里头还有肉皮、鸭掌、鸭舌、菌干、蔬菜、豆制品等等，喜欢吃啥子就取啥，再配上一碗凉糕或是甜水面，清凉甜辣也很不错。最后同样少不了经典收尾数芊芊。荤素搭配的钵钵鸡之外，还有肉食动物最爱的邛崃钵钵鸡配奶汤面。这款原始的钵钵鸡串上满是香嫩的土鸡鸭肉，此外还有乐山油炸串串、洪雅卤水串串、江油蘸蘸，更火爆的宜宾把把烧。不过无论哪种串串，都是食材搭配荤素不忌，这一系列串串家族串起了丰饶的巴蜀物产。川渝味道的叠词美食，有硬菜自然也能包办主食与小吃，比如说那在四川大街小巷流行的担担面。所谓担担面，其实便是指辣味肉臊面，因为早市都是挑担沿街而卖而得名。我小时候总想找一碗地道的担担面，后来才知道担担面的地道正在于百家百味，有汤无汤皆可，面条无所谓劲道，但一定要调出好味。

味道。这好味道主要是来自麻味和肉臊。麻是一碗担担面的精髓，不可少的是一汪红油。炒好的干肉臊可用葱花与花生点缀，更关键的是那米米大点的碎米芽菜，才能为一碗担担面的味道画龙点睛。粑是四川人对米制品的一类统称，大多数时候它们是以小吃的面目出现，不同的糖便能为粑带来不同的风格。白糖粑粑颇带着几分温柔气，比如白似雪、软如棉、甜如蜜的峨眉糕，入口即化，无人不爱。红糖粑粑类似麻薯，外裹红糖，吃时现做，味道更是甜蜜缠绵，得配上一分钱随便喝的大缸老鹰茶，才能调和味道。此外，还有拿着童子树叶包着蒸的包谷粑粑，可甜可盐的汤圆面粑粑，口感糙而有劲的麦子粑粑，山城重庆的每一个弯弯绕绕里，都可能藏着粑粑的味道。

0: 畅聊美食滋味，回味美食记忆，就在我们的美食每刻。听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为您播出《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京北草原漫向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旅游破局蝶变》，把过路客变成过夜人。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日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0: 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刚刚过去的夏季旅游旺季，丰宁旅游持续火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休闲度假，游客从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变成留宿下来的过夜人，还逐渐成为念念不忘的回头客。丰宁旅游实现了从跑马观花到深度游客的破局蝶变，成为越来越多旅游者心中的诗和远方。
1: 你敢信吗？几年前来丰宁的游客看完风景转身就走，而现在所有人都选择留下来过夜。丰宁坝上到底做了什么改变？今天带你来揭秘这场旅游蝶变。
2: 放在以前，提到丰宁坝上，它只是京津冀旅途中一个短暂路过的打卡点，白天拍几张草原照片，太阳一落山大家就驱车返程，典型的跑马观花，很难留住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马镇、七彩森林、大韩行宫、百里天路、云中草原串珠成链，游客不再是一日打卡游，而是留下来深度度假。丰宁旅游正在完成一场从流量到流量的华丽蝶变。时光倒退回几年前，丰宁旅游模式非常单一，纯粹依靠草原观光。那时候旅游收入基本只靠门票，好玩的项目太少，很多游客都说景色很美，但没什么值得留下来体验的，看完就要赶路。单薄的旅游业态留不住游客的脚步，也带动不了本地消费。
1: 想要留住人，就要打造全天候差异化的游玩体验，丰宁各大景区各自出彩，日夜都有看点。
2: 首先是中国马镇，沉浸式马文化度假区，白天观赏骏马表演，晚上万人篝火、非遗火秀、明星演唱会轮番上演，从清晨狂欢到深夜。再来七彩森林，森林小火车、湿地栈道、萌宠乐园是绝佳的亲子避暑漫游地。走进大韩行宫，沉浸式还原蒙元历史文化，宫殿群落，气势恢宏，感受马背王朝的壮阔传奇。自驾爱好者一定要走一趟百里天路，一路风车云海相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登高来到云中草原，开阔的高山草甸配上绝美日落云海，治愈旅途所有疲惫。白天有美景可观，夜晚有好戏可赏，五大景区互补联动，真正实现全域度假。
1: 变化好不好，游客最有发言权，我们一起来听听游客怎么说。
3: 我们以前来丰宁一般都是当天往返，现在我们这回来这个马镇，我们这回住了三天，所以我觉得孩子也喜欢玩，我觉得比较震撼，尤其各种演出，尤其是七彩森林公园，我觉得特别好。
4: 我们在那个七彩森林和百里天路就一路打卡过来的，然后也吃了那个烤羊排，住了这边的民宿，然后体验都特别好，就不像以前要走马观花的去旅游了。
2: 来到2026年，丰宁旅游热度再攀新高，重磅喜讯就是中国马镇跻身抖音网友喜爱景区全国前十。
5: 今年呢，我们园区的节目已经全面升级，打造了沉浸式的演绎与我们夜间的经济，同时入园人数啊，在去年的基础上呢是增长了134%，酒店的入住率也稳定在95%以上。

0: 成功入选为抖音网友最喜爱的景区前十，和全国一众的顶流度假区并肩，成为草原旅游的新标杆。
1: 百里天路、云中草原刷屏自驾朋友圈，七彩森林、大寒行宫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
2: 我们七彩森林景区以生态加休闲加美食联动，单日接待突破5000人次，带动周边民宿入住率95%，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享生活。
1: 全县民宿一房难求，餐饮行业持续火爆，曾经匆匆而过的过路客，如今全都变成留下来的过夜人，再来打卡的回头客。
3: 我们的民宿呢是今年7月份开始正常营业的，自从营业里来呢，咱们的入住率一直很高，顾客的体验感也很好。有的顾客呢甚至一住住20多天，他们白天呢会带着孩子出去拍拍照呀，骑骑马，逛逛景区，等到晚上回到咱们民宿呢，会尝尝咱们坝上的特色菜，烤全羊，晚上品品茶，明显感觉到今年来度假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4: 你看咱们丰宁的旅游这两年变化挺大的啊，景区呢是越做越丰富，也是游客也是越来越愿意留下来。那您跟我们聊一聊咱们丰宁文旅的一些亮眼的成绩单吧。
5: 好，宝阳，你发现吗？当今的游客吧，这个出行发生一个变化，现在游客出行更加注重的是在地的文化特色体验以及出行的舒适度。游客的需求就是我们丰宁文旅的努力的方向。那么有一组数据最能体现是丰宁文旅这几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的过夜率有30%，现在提升到65%以上。平均的停留时间由原来的1.2天，现在扩展到2.8天。复游率也达到了38%。那么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丰宁的文旅的吸引力正在逐步的提升。
1: 一路耕耘，一路蜕变，丰宁旅游的蝶变之路见证着县域文旅产业破局转型、提质增效的奋进历程，更是生态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好的时代答卷。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10月8号14时29分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是天气由凉转寒的分界点，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能感到丝丝寒意。古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大家需注意避免过多食用性寒的食物，早晚外出增加衣物，适当增加户外晒太阳的时间。露冷凝霜，秋色斑斓，北方秋收渐近尾声，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愿我们感悟四时更迭，收藏丰收喜悦，与万物一道迎接饱满而沉静的岁月。
6: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7: 首先关注要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

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面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集装箱铁水联运装载和安全检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统筹铁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的作业要求，对通用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货物装载安全检查作业统一规范，为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全程不开箱奠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中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8号，铁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当地时间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4%，至每桶104.26美元。

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
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

0: 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它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5到25摄氏度，大滩0到20摄氏度，鱼儿山0下1到20摄氏度，万盛涌0下1到20摄氏度，草原0下1到20摄氏度，外公门1到23摄氏度，窟窿山4到24摄氏度，小坝子2到23摄氏度，四岔口1到23摄氏度，五道营3到24摄氏度。

摄氏度，土橙五到二十五摄氏度，黄芪三到二十五摄氏度，苏家店三到二十四摄氏度，洋木榨子三到二十五摄氏度，汤和四到二十七摄氏度，将军营四到二十六摄氏度，选营三到二十五摄氏度，西关营四到二十六摄氏度，胡麻营六到二十七摄氏度，黑山嘴六到二十八摄氏度，天桥六到二十八摄氏度，石人沟六到二十九摄氏度，王营五到二十五摄氏度，北头营四到二十五摄氏度，凤山三到二十六摄氏度，波罗瑙六到二十六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五到二十五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谁最美？
3: 谁最美？一天，玉皇大帝派嫦娥下凡，调查最美的动物是谁。嫦娥于是召集来所有的动物，让大家说出谁是大家心目中最美的精灵。狐狸首先发言，我不知道最美的动物是谁，反正我对我目前的一切很满意，不说别的，单看在身上这光滑的金色的皮毛就价值连城。据说时髦的人类经常用我们的皮毛做高档时装呢。说完，他冲嫦娥抛了抛媚眼儿，还美滋滋地摇了摇尾巴。接下来发言的是大猩猩，他用眼睛白了白狐狸说，我说狐狸妹子，别忘了你还有狐臭呢，还是得谦虚点儿。像我就很少提起我姣好的容貌，完美的四肢，可能我也有缺点，但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这时动物中的长者大象咳嗽了一声，然后慢吞吞地说道，猩猩兄弟，我承认你对自己容貌的肯定，可是你走路的姿势太难看了，简直是毫无美感可言，倒是我长长的鼻子，大大的耳朵，魁梧的身材，怎么看都协调，这次选美的冠军非我莫属。大象的发言引起一阵唏嘘声，其他的动物也都不敢。

0: 示弱，纷纷向大家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正当大家争论不休时，有个声音说，还是请嫦娥姐姐来评评吧。大家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嫦娥，原来嫦娥早在大家喋喋不休时悄悄飞走了。小朋友，有的人喜欢放大自己的优点，而对别人要求很高，这样可不好。正确的做法是严格要求自己，宽以待人，那样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朋友。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爱打嗝的斑马》。
3: 爱打嗝的斑马的故事。动物们都很喜欢玩，斑马一起来玩吧，他们喊道，很好玩哦。
4: 不了，谢谢，我很忙，
3: 斑马回答。它是一只很严肃又很庄重的斑马。有一天，斑马不停地打嗝，天哪，真是太难堪了，它自言自语，不用在意，我应该出去走走，可能就不会打嗝了。
5: 斑马你好，
3: 胡小弟说。
4: 早，早上好，
3: 斑马也和胡小弟打招呼。
5: 你在打嗝呀，
3: 胡小弟说。
5: 不用担心，我知道一个方法，
4: 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按倒序念26个英语字母，听上去很蠢，
3: 斑马说。
5: 哟嘿，斑马，
3: 猪小妹叫道，
5: 和我一起溜冰吧。
4: 早上好，猪小妹。
5: 你在打嗝呀，
3: 猪小妹说。
5: 我知道一个不错的方法，把头埋进两膝之间，倒着喝一杯水。
4: 谢你，
3: 斑马说，
4: 那样太不严肃了。
5: 看，斑马在不停地打嗝呢，
3: 小小象对大大象说。
5: 我打嗝的时候会单脚站着，然后蹦起来，啪嗒啪嗒啪嗒，直到好了为止。
4: 我也是这样，
3: 大大象咧着嘴笑了。
4: 不过明显我不能
3: 斑马说。这时斑马遇到了鳄鱼哥。
4: 嘿，和我一起投篮吧，
3: 鳄鱼哥说。
4: 不了，谢谢你，
3: 斑马回答。
4: 耶，谁在打嗝呀，
3: 鳄鱼哥说。
4: 我有个相当凑效的办法，身体倒立，两腿夹着球，哼唱叽里咕噜隆咚呛，每次都很有效，我相信。
3: 斑马刚说完又打了一个嗝。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斑马不停地打嗝，它身上的条纹也不停地变化，打嗝越厉害，身上的条纹就越靠拢，可是他自己一点儿都没发觉。幸好遇到了鸭夫人。
6: 斑马你还好吗，
3: 鸭夫人问道。
6: 你看上去真奇怪。
4: 你是说声音很奇怪，
3: 斑马说。
4: 因为我在打嗝呢。
6: 我是说看起来很奇怪，看看你自己，
3: 鸭夫人说。
4: 哦天哪，
3: 斑马大叫起来，
4: 发生了什么事，我看起来真糟糕，我那漂亮的条纹，当初就该试试他们的办法。

0: 斑马自言自语，胡小弟的方法是什么来着，记不清了。他急急忙忙地回去找胡小弟。在胡小弟家里，斑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背起英语字母来。
1: ZYXV 不对是 W、
0: 哦天哪、应该是 ZYXWRS 不对是 SR。
2: 在一旁的胡小弟咯咯地笑，斑马睁开了眼睛，
0: 没有效果。斑马叹气道，我要去试试猪小妹的方法。
1: 你知道这一点都不好笑。
0: 我觉得很有趣啊，胡小弟笑着说。等等我，等等我。
2: 猪小妹递给斑马一杯水说，
3: 将头埋进两个膝盖之间，倒着把水喝下去。
2: 斑马坐下来喝了几口，忍不住咳了起来，还结结巴巴地说话，又不小心被呛到，最后还是打嗝。
0: 真的没有办法，好像更麻烦了。
2: 斑马微笑着说，
0: 试试小小象和大大象的办法吧。
3: 斑马，我来教你。
2: 小小象说，一只脚站着，然后蹦起来，啪嗒啪嗒啪嗒，直到好了为止。斑马跟着蹦了起来，啪嗒啪嗒啪嗒，大家都笑了，斑马也咧着嘴笑了。
0: 真是没用，再想想，也许饿鱼哥的叽里咕噜能让我不再难堪。
1: 先倒立，鳄鱼哥说，两腿夹着球，然后哼唱叽里咕噜。
2: 斑马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他动物也跟着哈哈大笑。
0: 你还笑的话就不起作用哦，
2: 鳄鱼哥咯咯地笑着说。
0: 我忍不住，
2: 斑马说着跌倒在地，仍然笑个不停。大家笑得很大声，鸭夫人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3: 他不能一直这样打嗝，
2: 他对大家说。然后他压低声音，悄悄地告诉其他动物应该做些什么。斑马被突然泼来的冷水浇了个透，一下子止住了笑。
0: 这就不好笑了，
2: 他说，
0: 一点都不好笑。
2: 不过斑马不再打嗝了，
3: 我的办法起作用了，斑马没事了。
2: 鸭夫人说，
3: 太棒了，
2: 所有的动物都欢呼起来。
0: 可是没有了条纹，我感觉怪怪的，
2: 斑马说。身上的冷水让斑马禁不住发抖，接着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就像变了一个戏法，斑马身上所有的条纹都回来了，不打嗝了，条纹也回来了。斑马开心地说，谢谢你们。
3: 斑马，你好像感冒了，
2: 胡小弟说，
3: 我知道一个不错的方法。
4: 我也是，我也是，
2: 其他动物一起叫道。
0: 我也知道，
2: 斑马一边笑着回答，一边和他的朋友招手拜拜。斑马很快回到了家，洗了个热水澡，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喝着一杯热饮，美美地想着，我们明天玩什么呢？
5: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胡桃夹子》。
6: 胡桃夹子。在圣诞节的前夜，小女孩克拉拉的家里正在举行圣诞晚会。克拉拉的父母忙着招呼宾客，克拉拉和她的哥哥弗里茨则在和小朋友们开心地玩耍。

挂钟当当当地敲了几下。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位留着长胡须的老头从门口走了进来。他是克拉拉爸爸的朋友，

0: 一颗胡桃，把它放进夹子中夹碎了。清脆的胡桃声把弗里茨吸引了过来，他也接过胡桃夹子玩了几下。克拉拉要哥哥把夹子还给他，可弗里茨还没玩够，他们便争夺了起来。两个孩子谁也不肯放手，结果把胡桃夹子给弄坏了。克拉拉伤心地哭了起来。德罗塞尔梅耶很快就帮克拉拉修好了胡桃夹子。克拉拉怕胡桃夹子再受到伤害，便把它轻轻地放到了玩具们睡觉的小床上。半夜的时候，客人们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客厅安静极了。克拉拉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看望胡桃夹子，突然一群老鼠窜了出来，其中那只长着三个脑袋的是老鼠王，他带领老鼠兵包围了克拉拉。克拉拉害怕极了。这时一个声音大喊起来，
1: 大家一起保卫克拉拉。
2: 哈，是胡桃夹子。
0: 只见他带领着玩具士兵们和老鼠军打起仗来了。可是老鼠兵的个头比玩具们大多了，而且都长着锋利的牙齿。玩具们在老鼠军的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突然，克拉拉看到了老鼠王带着一群老鼠围住了胡桃夹子，要对他下手。他急忙大喊一声，
2: 滚开，不许伤害我的胡桃夹子。
0: 他用尽了全力把拖鞋扔向了老鼠王，啪的一声，拖鞋正中老鼠王的脑袋。老鼠王受了重伤，带领老鼠兵撤退了。临走前他嚎叫道，
1: 哎呦，克拉拉，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0: 克拉拉既紧张又疲倦，一放松下来立刻就晕倒了。迷迷糊糊中，他走进了一座雄伟的宫殿，国王和王后穿着华丽的衣服正坐在宝座上。
1: 哼，克拉拉，你现在是在梦里，除了我以外别人都看不到你，也听不见你的声音。
0: 旁边一个身穿铠甲的人说。克拉拉决定好好参观一下这个宫殿，他忘记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看见自己。他看到在国王和王后面前，一个年轻人正在咬一个金胡桃，但是金胡桃太硬了，把那个年轻人的牙都给弄崩掉了。又有几个年轻人上来尝试，可他们一个个也都失败了。国王叹了一口气，悲伤地说，
3: 唉，要是金胡桃再不裂开，克拉拉公主所受的诅咒就无法解除了。
2: 什么？克拉拉公主？
0: 克拉拉惊讶极了。
1: 哼哼，梦中的你马上就要出来了。
0: 穿铠甲的人嘿嘿地笑起来。说话间，一个穿着公主服、长着老鼠头的女孩从帘子后面走了出来。克拉拉吓得尖叫起来。这时他身旁的那个人突然脱掉了铠甲，原来他就是老鼠王。
1: 你用拖鞋打我，我就在你的梦里诅咒报复你。
0: 哼，老鼠王冷笑着说，
2: 谁来救一救克拉拉公主啊。
0: 克拉拉急得大声叫喊起来。就在这时，一个英俊的王子出现了，他说，
1: 我能弄开金胡桃。
0: 只见他把金胡桃放在嘴里轻轻一咬，金胡桃就裂开了。顿时老鼠王的诅咒解除了，克拉拉公主的头变得和克拉拉一样了。
2: 她的相貌怎么那么熟悉？对了，是胡桃夹子，他变成王子来救克拉拉公主了。
0: 克拉拉惊喜地说，
1: 哼，别高兴得太早，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要在梦里把你杀死，
0: 说完，老鼠王。

0: 剑朝克拉拉公主刺过去。
1: 当心！
0: 克拉拉大叫着，扑到克拉拉公主的身上，挡住了那一剑。与此同时，王子也一剑刺中了老鼠王的心脏，老鼠王绝望地惨叫一声，死了。克拉拉倒在地板上，高兴地说：
1: 克拉拉公主终于得救了，希望她能和王子一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0: 说着，她又晕了过去。克拉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手里还握着那个胡桃夹子。原来他在圣诞之夜做了一个幸福甜蜜的梦。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开卷有益。
3: 开卷有益。宋朝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命文臣李昉等人编纂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种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55门，全书共10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对于这么一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两三卷，一年之内全部看完。于是这部书就更名为《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一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疲劳影响身体健康。宋太宗却回答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意思是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况且我并不觉得疲劳。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三卷，有时因国事繁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三卷《太平御览》，学问十分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能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所以当时读书的风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地阅读《论语》，享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后来开卷有益变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就会有益处、有收获。卷，是书卷的意思。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开门一道。
3: 开门一道。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孙策的势力范围。吴郡太守许贡见孙策在江东的势力不断扩大，便写信给汉献帝，请求将孙策调走，以免后患。不料送信人被孙策的士兵抓获，孙策得知许贡有叛逆之心，一怒之下便绞死了许贡。许贡有三个门客，决心为许贡报仇。有一天，这三个门客趁孙策在丹徒西山行猎的时候，埋伏在隐蔽的地方，突然向孙策发动了攻击。孙策躲闪不及，脸上中了一箭，伤势很重。回府没几天，孙策便箭伤发作，医治无效而死。孙策临死前将代表权力的印绶留给了弟弟孙权，要他励精图治，把江东治理。

0: 孙策死后，孙权十分伤心，一直沉浸在兄长去世的悲痛之中。孙权手下有一个谋士张昭，劝他说，现今奸邪作乱，豺狼当道，如果只顾悲伤而不去考虑天下大事，这就好像开着门请强盗进来一样啊。原文是开门一道，岂不自招祸患，希望主公以国事为重，这样才能不辜负您兄长的嘱托呀。听了张昭的劝说，孙权止住悲伤，很快便振作起来。张昭请孙权换上衣服，扶他上马视察军队。东吴从此有了新主人，人心逐渐稳定下来。过了几年，吴与蜀、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成为一方霸主。后来，人们就用开门一道来表示开门请强盗进来，比喻引进坏人，招来祸患。一，拱手作礼的意思。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克己奉公背后的故事。
0: 克己奉公。东汉初年，颍阳有个人名叫寨尊。寨尊从小喜欢读书，知书达理，虽然出身豪门，但生活非常简朴。公元24年，皇帝刘秀攻打颍阳一带，寨尊便去投奔他，被刘秀收为门下吏，后随军转战河北，当了军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法令。任职中，他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为大家所称道。有一次，刘秀身边的一个小侍从犯了罪，寨尊查明实情后，依法把这小侍从处以死刑。刘秀知道后十分生气，想寨尊竟敢处罚他身边的人，欲降罪于寨尊。但马上有人来劝谏刘秀说，严明军令本来就是大王的要求，如今寨尊坚守法令，上下一致，做得很对，只有像他这样言行一致，号令三军，才有威信呐。刘秀听了觉得有理，非但没有治罪于寨尊，还封他为征虏将军。寨尊为人廉洁，为官清正，处事谨慎，克己奉公，常受到刘秀的赏赐。但他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人，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等他年老再安排自己的后事时，他仍嘱咐手下的人不许铺张浪费，只要用牛车装载着自己的尸体和棺木拉到洛阳草草下葬就可以了。寨尊就是这样一名良臣，即使死后多年，汉光帝刘秀仍对他十分怀念。后来人们就把寨尊的这种高尚的精神概括为成语克己奉公，用来比喻一个人对己要求严格，一心为公。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奉公就是以公事为重。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常来听我们的童话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下期节目再见啊。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0: 一，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一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7集。
3: 金俊文的儿子大字不识几个，又一直是一个溜光锤，怎么半年之中就变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呢？他干什么营生赚下了这么多钱呢？据金富自己讲，他在外面做大生意，上海广州都跑遍了，但是做什么生意，这个小子一直是说得含糊不清的。对于大多数只走过诗歌节的农民来说，外面的世界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也就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金富的说法。大概大地方赚钱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金富说过，大城市街上到处都是钱，也许的确是这样。就算是这样，双水村的大部分农民也没有勇气出去到那些地方捡人民币去。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但是从金富腰缠细软、趾高气扬的回家的第一天，就有一个人明白金富在外面做的是什么生意。这个人就是金富他二爸金俊武。被金富现在称呼为二叔的俊武，用鼻子都能闻出侄儿是靠什么发的横财。在俊文一家人和村民谈论这个逛鬼的本事和运气的时候，精明人金俊武早已经羞愧地低下了头。俊武同时也知道村里不是没有人知道金富的把戏，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他清楚，像俊山和孙少安弟兄们，甚至还有田福堂和海民，他们都早已经在心里头嘲笑上他们这家人了。他自己一直碍于情面，也不愿意给大哥大嫂揭穿这件事儿。自从彩娥和孙玉婷的麻糊事件发生了之后，他已经不愿意再看见他们家出丑的事儿扬播到前后村庄。这接二连三的丑闻将会使他自己的儿子长大之后都没有人愿意给媳妇儿。他只好忍着不吭声。金富给他们家送过来的礼物，他都让老婆很客气地给退回去了。这是俊文和张桂兰都极不满意，好像他金俊武眼红他们发财，才这样伤他们两口子的脸。俊武的老婆也不明白他的做法，他看哥嫂为此很不高兴，就提出来请金富吃一顿饭，来弥补兄弟妯娌之间出现的感情裂痕。金俊武这个时候才忍不住的破口大骂说：
4: 胡脑怂，那个王八羔子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咱去巴结？三天两后赏的，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了？那小子的钱财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瞒不了我金俊武。
3: 几天以后，金俊武左思右想，决定还是找大哥谈一谈。这天在妙平山摘完了豇豆，已经黄昏了。等众人下山之后，俊武就设法和俊文相跟着一起走。两个人一块抽了一锅烟，俊武就开口对俊文说：
4: 大哥，有件事儿，我早就想和你拉谈拉谈，

0: 可一直很难开口啊。什么事儿？你就直说。金俊武牙齿咬了咬嘴唇，也不看大哥，低着头说：“
1: 我看金富要闯大祸呀。”
0: 咋？金俊文停住脚步，一脸的不明白。
1: 哥，咱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富他咋就一下子变得那么能行了？这半年多功夫咋能赚那么多钱呢？啊，咱虽说是没出过远门，可凭着脑子笨想，这估摸着外面的钱也没那么好赚。
0: 生意人嘛，凭的是运气，说赚就能赚大票子嘛。金俊文对弟弟的说法不以为然。
1: 金俊武沉吟了一会儿说：“大哥，我这也是为了咱家好。咱得活着的时候常指教咱们活人要活得清清白白的。
0: 那你说金富的钱财是在外面偷来的抢来的？”
1: 金俊文立刻沉下了脸。俊武没有再言传，他的态度等于肯定了金俊文

俊文立刻沉下了脸。俊武没有再言传，他的态度等于肯定了金俊文的反问，这可严重坐进他三妈的窑洞里。自从彩娥改嫁之后，财物大部分拉到石歌节胡德禄那儿去了，他的窑洞就用一把将军不下马锁上，这意味着金俊斌这一支人从此就黑门了。但是窑洞作为遗产，自然还属于王彩娥。金父不服此理，认为窑洞理所当然的应该由金家继承，因此准备强行进驻。但是金父的弟弟金强倒成了个懂事的青年，他劝哥哥不能这样。气盛的金父出口就骂金强，金强骨子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盏。两个兄弟于是就在他三妈的院子里吵开了架，不一会儿功夫自然就吸引了许多村民来围观。金强见无法劝阻他哥，就赌气说，我管不了你，不过我看你咋往进住啊，除非你把门砸了。金父轻松地笑了笑说，我什么也不砸就进去了，不信你现在就看。金父说罢此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随手捡起一根硬柴棍走过去，在锁眼里一捅，将军立刻就下了马，转眼之间王彩娥的两扇大门就大敞开了。从此双水村的人都明白金父是靠什么本事在外面弄了这么多的钱财，许多庄稼人羞惭地撤回了对自己女儿的违约，再也不往金家湾前村头跑了。就在金父住进他三妈窑洞的当天，和彩娥沾亲的本村村民刘玉生像那年麻糊事件一样，及时地到石歌节去报了信。这次王彩娥没有动用娘家的人马，而是拿着公社主任徐志功给双水村大队党支部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回到了村里。他先把公社的信交给田福堂，然后去金家湾那儿双脚跳起，把俊文和俊武一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金家的人明知理亏，谁也没有敢出来硬骂，只有金父扑着要出来扯他三妈的嘴，结果被金俊文硬把这个列子拦挡住了。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父立即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于是只住了一夜的金父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子倒也不用另买，金父两个手指头一捏，咔吧的一声就重新锁住了。过了几天，金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的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阳历2月下旬到3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是没有人能够再拒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和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是门还是没有能够顶住，被高凤和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
看来明显地占了

上峰。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了，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汇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过罢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田福堂在心里头说，去他妈的，乱吧。他甚至有一种快感，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儿开始了。二队的人成分复杂，加上去年夏收之后没有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里头痒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一下子可不能再落到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完全没个章法。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运气抓子弹，但是由于等级分得不细，子弹的抓完之后还没到地里去丈量，许多人就已经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人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子弹的结果纷纷地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的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个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甚至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个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是一片，不能用的就不能用，反正我不用你也不能用。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据说拖拉机上的刚好罢了，拿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去打造成老镢头。二队分东西分得眼红的人，眼看没个什么可分的了，竟然就跑到公路上去分公路边他们对地段的那些树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着救火队的角色，他一看到此情，急得去找二队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边上的树那咋敢分呢？那是国家的财产呐！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么这么糊涂呢？不信你看着吧，树要是分开了，那社员几天就连根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金俊武眼角里呼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队里的人谁还在把我放在眼里啊？社员一挖声要做的事儿，一个人怎么能挡得住啊？再说了，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人家说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个老几呀？你管了我们十几年，现在啊，趴远吧。金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看没有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城，让金城骑上自行车到石歌街公社找上个领导来。
双水村的局势一旦

0: 失去了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就是找公社领导来解决，这倒也不失为一个良策。但是小学教师金城吭叽着对父亲说：“我是教师，这是村里的事儿，我咋能把公社领导请动呢？”平常不爱发火的金俊山对儿子吼叫说：“你给徐志功和刘根民说，双水村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金城只好骑着车子去了诗歌节。当天晚上，公社副主任刘根民来到了双水村。刘主任看了金家湾这个局面，当然生气极了。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把田福堂找来，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一顿。田福堂是大为震惊，这么个娃娃竟然跑来数落起了他。自他当大队领导以来，历届公社领导还没有谁敢这样批评过他呢。就算是他做错了事儿，过去的领导也只是婉转的好言相劝，想不到世事一变，这么个毛头小子倒把他像毛头小子似的指教了一通。不过人家年龄虽小，可官儿比他大，田福堂只好检讨说他没有把工作做好，但是又强调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是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刘根民立刻让金家湾的生产责任制停止进行，并且让村民们把分走的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根据情况由破坏者照价赔偿。刘根民接着给徐志功打了招呼，索性就在双水村住了下来，帮助这个村的两个生产队有条不紊地落实生产责任制。他和大小队两级干部组成了领导小组，没明没黑地进行这件复杂的工作。根据外面有些地方的成熟经验，根民和干部社员反复协商之后，把土地按照川、山、水、坝地和羊、背、远、近分类分级，牛、羊、马、驴以等次作价，各种生产工具如耙、犁、鞍、锨、铡刀、木锨、木叉、镰夹、簸箕、一只架子车、钢磨、柴油机等等，也通通的按照好坏折成了钱。土地按人口分，牲口坐下之后按人老比例拉平了分，差价互相找拨。生产工具纯粹按价出卖给个人，公窑继续作为集体财产保留，树木凡是集体栽种的都作价卖给个人，公路边的树作为集体和国家财产不许动。至于在1971年义打三反运动中作价归公的私人树木，按照原溪县一粗不一细的有关政策，活着的归原主，损伤的酌情补钱。另外，大队几个主要的领导都给多分了几亩地，以后开会和其他公务务工就一律不再付报酬了。几乎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忙乱，赶刘根民回公社的时候，双水村的责任制才终于全部搞完了。现在这个很热闹和嘈杂了一阵子的村庄终于安静下来了，但是各家各户的生活节奏却异常的紧张了起来。春耕已经开始，所有的家庭都忙成了一团。哎呀，多少年来大家都是在一块儿劳动，现在一家一户出山，人们都感到又陌生又新奇，同时也很激动。从今往后，自己的命运就要靠自己掌握了。哪个人再敢耍尖溜滑不好好的劳动，谁也没有心思再管旁人的闲事，而一头扎在了自己的土地上拼起了命。村里所有的闲话中心都自动的关闭了，双水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同时新的问题也立刻出现了，几乎一半的学生不再上学，回家来帮父母亲种地，一家一户劳动，既要忙农活，还要经管牲口和放牧羊，谁家都感到人手紧缺呀。村里的初中班垮了，这个班的大部分学生都回了家，剩下那么一两个愿意继续上学的也都转到了石歌节中学。当初因为办这个班而增加的教师孙少平和田润生自然也被解除了教师的职务。润生不几天就跟他姐夫李向前去学开车，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双水村，而愁眉苦脸的孙少平只好像他的学生一样回家去种地。这样孙玉厚一家倒有了三个强壮劳力，在现在的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本，让双水村的人羡慕不已。村民们更羡慕的是，孙少安去年秋冬间在元溪城里包工拉砖，赚了一大笔钱，据传说有好几千元呢。哎呀，时势一转变，曾经是村里最烂包的人家，眼看着要发达起来了。情况的确如此，孙玉厚父子们眼下的腰杆确实是硬了很多，只要这政策不变，他们有信心在几年中把光景日月变个样子。尤其是孙少安，他现在手里破天荒的有了一大笔积蓄，去年拉砖除过运输费、房租和牲口草料钱，净赚了2000块，另外铁青骡子卖了1600元，还还了贷款、贷款利息和常有林的300元借款之外，这头牲口干赚了500块钱。2500块钱呢，对于一个常常手无分文的庄稼汉来说，这一大笔钱揣在怀里不免叫人有点惊恐。是啊，这笔钱如何使用，现在倒成了个问题。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8集。
0: 孙玉厚老汉早已经表明了态度，他对儿子说，这钱是你赚的，怎么个花法你看着办吧，爸不管你。秀莲是一门心思的要拿这个钱估计恐心摇动，她央个丈夫说，咱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娃娃，一直和牲口住在一起，自己没个家咋行啊，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愿意钻在这烂窑里头，趁现在手头有几个钱，咱排排长长的估上几口石窑洞，孤城窑这就是一辈子的家当，要不这一大家子人几年就把这钱零拉完了，你总不能让胡子长大娶媳妇儿也像你一样吧。其实少安原来也打算拿这笔钱孤窑，只是包产到户之后，他心里头才有了另外的主意，他想拿这个钱做资金开办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就已经看见现在到处在搞建筑，砖瓦一直是紧缺材料，有多少能卖多少。他当时就想过，要是能开上一个烧砖窑，一年下来肯定能赚上不少的钱。他当时打算回来给大队领导建议开办个砖瓦厂，可现在既然集体分成了一家一户，人自由了，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呢？没力量办大一点的砖厂，开一个烧砖窑看来还是可以的，像他们家男女好几个劳动力，伺候一个烧砖窑也误不了种庄稼。主意拿定之后，他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还是老话，你赚的钱你看着办。接着孙少安又用了3个晚上在被窝里头搂着秀莲，七七八八地给他说好话，讲道理，打比方， 好不容易才把孤摇孤的入迷的妻子说通。

国秀莲让步的附加条件是，烧窑只要是一赚下钱，第一件事儿就是建窑洞。少安答应了他。等到清明前后，地已经全部销通，孙少安就在村后公路边属于他们家承包的一块地盘上开始修建烧砖窑了。他和他父亲还有少平、秀莲和他妈一齐上手，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建起了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头拉砖的时候，已经把烧砖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技术都学会了。烧砖窑建好之后，他率领一家人开始打土坯。在这之前，他已经去了一趟元溪城，买回来一些必须的工具。第一窑砖坯很快装就绪，烧砖的炭也用县运输公司的包车拉来了。这天晚上一直弄到大半夜，才把最后的一切细节都安排好了。明天早上就要点火了。鸡叫头遍的时候，少安和秀莲才回到一队的饲养院。现在牲口都分给了个人，饲养员田万江老汉也搬回家里住了。这个院子一片寂静，秀莲累得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是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样，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失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混杂地搅在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的时候剪的窗画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少安猛然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在说话，他的心里一惊，这个时候外边怎么能有人呢？他在被窝里轻轻地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又没听见什么，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正准备把头放回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边的说话声。这下子他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就在外边的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样絮絮叨叨的。少安尽管不信迷信，头皮也禁不住一阵的发麻。他本想叫醒妻子，又怕惊吓了他，就一个人悄悄地爬起来，溜下炕，站在门背后听了好一阵，他仍然能够听见那声音。他于是顺手在门阁烙里拉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地开了门，蹑手蹑脚地来到院子里。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他仔细地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孙少安紧张地操着家具，放轻脚步溜到这个长口子的窑洞前。哎呀，原来这竟然是田万江老汉。老汉没有发现他，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着：“哎，准是都不能应时吃野草了。谁能在半夜里挤回去起来添草添料呢？哎，生灵不懂人言呐，只能活受啊。”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眼窝热辣辣的走到了田万江老汉的面前。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原来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了的牲口说话。人哪！少安也蹲下来说：“

知道你心里头难过。队里的生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他们。就是石头在怀里揣上三年都热了，更不要说生灵了。你别担心，庄稼人谁不看重生灵来？分到个人手里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这些生灵都在村里，你要是想看他们，啥时候都能去看望来。万江老汉这才两把开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的笑笑，对队长说：我呀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就跑到这儿来了，这不由人呐。少安也笑了，今儿晚上我也睡不着，干脆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我还有点好旱烟呢，头茬我爸喷上烧酒蒸的。少安于是又转回家里，尽量不惊动熟睡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地溜出了门。他来到隔壁饲养室，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地蹲在一块儿，一边抽烟一边拉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待到庙平山那边亮起了白色。天大明以后，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了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清晨在双水村上空升起了一片浓重的烟雾。就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孙少平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三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也是在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他还是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是的，他很快就满22岁了，这个年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已经完全可以独当门户了。可是他现在仍然像一个不成事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子人当中，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里干自己的那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青年，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这绝不是说他想在家里掌权，不，在这一大家子人当中，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说实话，即使是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集体，他也干不了。由此看来，他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但他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他奢望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能够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也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都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也正是这一点。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产生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变迁，他内心中这种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按说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眼下这个社会正是创家立业的好时候，只要心头攒劲儿，哪怕

纯粹是在土地上刨挖也能过好光景，更何况他们家现在还有能力办起一个烧砖窑，那前程不用说是大有奔头。发家致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只要有吃有穿有钱花，身体安康，儿女双全，人活一世还在要求什么呢？可谁让你读了那么些的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之外还有那么一个大世界呢？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儿，生个胖小子，再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在这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和理解孙少平的苦恼，少平自己也不会把这种苦恼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尽量要求自己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毫无疑问，对于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教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说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有的时候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的愿望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且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种痛苦是无法言传的。这些倒也罢了，最使少平憋闷的，仍然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要累就累得个半死不活，可是罢了，无论是赶集上会还是干别的什么，都由自己支配，可这一切他都不能。理性约束着他，使他不能让父亲和哥哥对他的行为失望，他要尽量做的让他们满意，即使是受点委屈，也要极力的克制，使自己服从这个大家庭的总体生活。农村的家庭也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啊。他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山野寂静无声，甚至能够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轻轻地跳动。每当这样的时候，他记忆的风帆会反复地驶进往日的岁月。石各节中学、原溪县高中，尽管那个时候饥肠辘辘，有无数的愁苦，但是现在想起来，那倒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他也不时地想起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们，金波、顾养民、郝红梅、田小霞、侯玉英，眼下这些人都各自走了各自的路。金波正在黄原跟着他父亲学开汽车，红梅和他自己一样，回村后当了小学教师，而且听说现在仍然当着。侯玉英的情况他现在不很清楚，他和伯女子早已经断绝了关系。顾养民和田小霞如同学们所预料的那样，去年秋天都

上了大学，养民如愿地考进了省医学院，小霞进了黄原师专中文系。每当想起田小霞，她总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从小霞进入大学之后，她再也没有给小霞写信，主动地断绝了联系。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归根结底，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而且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道路。小霞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他没有给小霞回信，也就再也没有收到小霞的信了。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他一个人独处着地老天荒的山野，一股强烈的愿望就不断地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上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的艰难，他将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有的时候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但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再说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可是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的心灵里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的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炽热的燃烧着，有的时候甚至激动得像

0: 梦想呢？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如果再过上几年，迫不得已的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的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上了。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展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呢？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少平已经暗暗地把自己外出的目的地选在了黄源城。源溪县对于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大地方了，而更大的地方他现在还不敢去涉足。黄源是合适的，对于他来说，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再说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返回。到黄源去干什么？他将在那里怎样的生活？别无选择，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儿。可是不管怎么样，他是非走不可了。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都想好了之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儿。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马上就要立夏，正是玉米和豌豆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这两大料庄稼的耕种。如今不像往年，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在劳动，其实哪个庄稼人也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的分散在各处，谁也照不见谁的面儿。少平家大部分玉米和豆子都已经种完，现在只剩下一些零碎土地，也用不着动用牲口。父亲在前面拿镢头刨土坑，少平手里端着个生子点籽种，两个人都赤脚片，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也顾不上说话。父亲挖坑就像母亲纳鞋底儿，行行道道，疏密有致，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少平耐着性子，尽量把籽种不偏不落地点在土坑的中间，再补上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儿。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2.2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2.2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傻傻爱着你》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中对爱情的默默坚守。郭靖用沙哑尾音描摹飞蛾扑火般的爱意，副歌部分层层攀升的爆发，仿佛将委屈与不甘倾泻成潮，令人动容。他们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

0: 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直以唱跳歌手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张艺兴坦言，我的音乐很多元化，很多曲风都在尝试，对于抒情歌的尝试也是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大家有一定的共鸣，希望这首晚安是一次突破自我的尝试，希望大家能喜欢。

0: 电视剧《人世间》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它的同名主题曲也被很多人喜欢。这首动人的旋律出自80后作曲家钱雷之手，在创作之初，钱雷看了一小段样片就被深深触动了，随后写出了这首《人世间》。整首歌曲前面轻声低语的诉说，后半段充满张力，抒发情怀。就像歌中写到的那样，无论多苦，我们还是要一生向阳，随万物生长。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在2024年5月4日的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上，韦唯和陈静飞共同合唱了《自在》，展现了歌曲的独特魅力和情感深度。

作为许魏洲音乐旅程中的重要作品，《月光》承载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通过旋律与歌词传达了深刻的情感与意境。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爱的传奇是华语乐坛超人气 Live 王张杰为广汽传祺 GA4 全新打造的单曲，也是张杰2018首发的单曲。

陈立农，2000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2018年参加爱奇艺偶像男团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获得第二名，并加入男子演唱组合 9%， 从而正式出道。2021年，陈立农获得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最受欢迎新人奖。下面请欣赏陈立农的 Hip Hop 单曲《Best 造就王者》，感受节奏的律动吧。

初心这首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崔子格温柔的嗓音，表达出了人生中最初的信仰和坚持，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坚韧，值得一听。

曲是你融合了多种乐器和声音元素，营造出丰富而和谐的听觉体验。吉他、鼓以及和音等部分都为歌曲增添了层次感和动感，而林俊杰的演唱使歌曲充满了感染力。

到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

0: 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雨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雨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雨中的孤独、悲伤和思念。江逸轩的词写得非常有感染力，光良的旋律也非常优美。

邓紫棋演唱的《Amazing Grace》是一首换新演绎的经典曲目。该曲由英国诗人约翰·牛顿创作词曲，并于2024年3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这首歌曲在邓紫棋的演唱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听众带来了无尽的治愈与宁静。

之王 Air 是陈奕迅在2025年推出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名字里的 Air 主要来源于这首歌的录制地点，英国伦敦著名的 Air Studios 录音室。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深情的人才是刁钻，爱得太满，所以物极必反。歌手任然的这一首《刁钻》道出爱情的一面，一起跟着歌曲深深体会。
2: 一盏茶香

是惯犯还是遗憾，却还是藏不住那份慌乱，没戳破的疤。

享的这首毛不易作词这首的见字如面，讲述了时间带给人们的想念和回忆，渴望忘却而又铭记的矛盾心情，旋律抒情，情感真挚。作为网游《王者荣耀》的主题曲，描绘了英雄角色们的壮志豪情，唤起了玩家们的战斗热情。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曹髦作为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他的命运与曹魏政权的兴衰紧密相连。接下来带您深入了解这位年轻皇帝的挣扎与最终的陨落。
1: 司马师死后，曹髦果断意识到这是个收回皇权的好机会，便一面下诏命令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谷率军回到洛阳，一面着手筹划宫廷政变，打算干掉司马昭。但是曹髦的计划被司马昭识破，接到诏书后，司马昭采纳钟会的计策，亲自率兵回洛阳。曹髦见司马昭带着大军回京，无奈之下只好接受现实，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司马昭开始独掌大权，曹髦则继续被司马氏架空。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就这样与曹髦失之交臂。这件事以后，司马昭知道曹髦不是善茬，就很少进宫面见曹髦。平时处事司马昭也是极为谨慎，绝不给曹髦做掉他的机会。晋书司马望传记载，时魏高贵襄公好才爱士，望与裴秀、王审、钟会并见亲待，数事宴言，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进士。但从这一则记载不难看出，司马昭很早就与曹髦翻脸了。曹髦想干掉司马昭，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司马昭也想除掉曹髦，只是找不到借口。就这样他俩相互提防，面和心不和地相处了5年。而到了公元260年5月，曹髦忍无可忍，命令皇宫戒严，卫士全副武装，准备等司马昭哪天入宫朝觐时把他给做掉。但不料曹髦的计划遭到身边近臣告密，被司马昭知道了。《晋书·文帝本纪》记载，5月戊子夜，曹髦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凌云台，召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赵氏之，戒言其旦。审业持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谢，率左右攻相府。司马昭知道了曹髦的计划后，有意思的事情来了。按照大众的印象，这场火拼呢是曹髦挑起的，比如《三国演义》中就是这样描绘的。司马昭得知曹髦写乾隆诗讽刺自己，勃然大怒，带剑上殿羞辱曹髦。受了这番羞辱的曹髦忍无可忍，决定率宫中的几百御林军与司马昭火拼。结果曹髦刚出宫门，就碰上贾充引数千铁甲进兵，呐喊杀来。而让曹髦没想到的是，贾充身边的程绩还是个愣头青，二话不说就刺死了自己。整个事件的过程给人感觉是曹髦非常鲁莽，程绩则更鲁莽，完全没脑子。可是按照史料记载，大众关于曹髦主动带兵挑战司马昭的印象其实是错的。比如汉晋春秋和魏晋世语中就详细记载当时的火拼过程，审夜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文王帝屯骑校尉纣入，玉帝于东指车门，左右喝之，纣众奔走。也就是说，曹髦的近臣王审、王业把曹髦的计划告诉司马昭。

马昭之后，曹髦还没有行动，司马昭那边就先下手了。等到曹髦知道后，他这个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像曹芳那样认怂，任司马昭宰割；二是为了自尊杀出皇宫，与司马昭拼。我们知道曹髦的性格很像曹操，他不想忍辱偷生，他选择了直接面对。可是当曹髦带兵刚走到宫门口时，司马昭的弟弟司马昭就已经带着人马进入皇宫，并在宫里的纸车门与曹髦迎面相遇。司马昭前来目的很明确，就是把曹髦堵回去，不让他出宫。而曹髦为了冲出皇宫，随即又转到了东掖门。当时除了司马昭以外，贾充和司马昭的另一个弟弟司马干、参军王宪也带人来了，只不过他们被满宠的孙子满长武堵在了阖闾宫门外，被迫绕道东掖门。而曹髦此时已经到了东掖门，双方正好碰面，这才给人一种曹髦先动手，司马昭被迫迎战的错觉。所以整个事件的过程其实是司马昭先下手，曹髦属于被迫迎战。那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什么曹髦一定要杀出宫外？他就在宫里等司马昭来了再找他火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曹髦的兵太少，才几百个人，如果在皇宫内火拼他必输无疑，但如果他能够冲出皇宫，把事情闹大，闹得天下人皆知，逼迫士卒站队，那事情的结果可能会有转机。这就跟当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用兵变的方式强迫大家站队是一样的道理。司马懿不政变，那大家都不会吭声，可是司马懿做出行动之后，马上就有太尉蒋济等人站出来支持他了。并且如果曹髦真能迎头撞上了司马昭，他在混战中还有干掉司马昭的可能。比如按照晋书的记载，曹髦领兵与贾充的兵马火拼时，亲自用剑拼杀，并扬言有感动者灭族。小兵们担心伤了曹髦会被灭族，都是准备逃跑的。所以说曹髦在关键时刻冲出宫去，其实这是一步好棋，这远比他认怂留在宫里等司马昭来收拾他更靠谱。只不过程绩这个二愣子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曹髦杀了。程绩为什么敢杀曹髦呢？他当时到底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是程绩肚子里的蛔虫，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程绩的职务是太子舍人，根据曹魏的官制，太子舍人的上级领导是少府或光禄勋，不是中护军。程绩作为太子舍人，他为什么要去请示不是自己上级的中护军贾充呢？这明显有些说不通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程绩杀曹髦原因或许很简单，就是他想政治投机，通过杀曹髦来获取司马昭的青睐，让自己平步青云。而贾充因为是司马昭的心腹，程绩可能认为贾充的建议就是司马昭的意思了，于是他就去咨询贾充。注意，是咨询并非请示。贾充用不着自己亲自动手，当然就建议程绩杀了曹髦。程绩得到这个建议之后，认为一切都稳了，于是果断动手杀了曹髦。只不过程绩没想到曹髦死后影响会那么严重，司马昭会受到那么大的舆论非议，甚至还非常被动。而让程绩最没有想到的是，司马昭会卸磨杀驴，用自己家族的人头平息大众的非议。怎么说呢，保证这种东西最不靠谱，更何况司马昭还没给程绩什么保证。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的，不要总想着走捷径，因为走捷径
意味着风险也大。

0: 史是一面反思的镜子，记录着智者的卓越决策和愚者的馊主意。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历史上那些有名的馊主意。
1: 战国末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对东方数国进行不间断的征伐，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而山东六国可不想坐以待毙，想出各种办法来弱秦。韩国想消耗秦国国力，就派遣著名的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也就是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这个水利工程，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在当时全靠人力和畜力的年代，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那韩国是什么目的呢？就是想利用这样的大型工程来消耗秦国的人力和财力，让秦国无法向东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经过10多年的努力，郑国渠终于修建完工。根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城注田淤之水，盖泽鲁之地40000余顷，折到今天是110万亩，收接亩一钟，折到今天是100公斤。于是关中为沃野，吴凶年，秦以富强，足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说的是郑国渠的完工实现了沃野千里，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也极大提升了秦国国力，让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有了强大的后勤保障。而比较喜剧的是，其实在施工的过程中，韩国疲秦的阴谋已经败露了，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就说，使臣为谏，然渠城一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啊。经过思考的秦王不仅没有杀掉郑国，还让他继续组织施工，直到工程最终完成。而秦国在统一东方六国的过程中，第一个消灭的就是韩国。接着来说毛羽健，他是崇祯朝官员，官至御史，他非常惧内，在京为官，老婆不在身边，所以就在北京养了个小妾。哪知这个消息被家中的老婆知道了，杀到京城，对他一阵羞辱，还让他罚跪。毛羽健痛定思痛，认为就是因为有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驿站，老婆才能从千里之外的老家飞速到达京城捉奸。于是他就奏请崇祯帝废除驿地制度。驿站是传递政府文书、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场所，关系重大，所以崇祯看到奏章后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毛羽健有个亲戚叫刘茂，他在刑部当官，是刑科给事中。毛羽健就说服刘茂，也上书建议崇祯裁撤驿站，节省费用，缓解财政危机。崇祯这个时候刚刚继位不久，意气风发，听取两人的建议，他决意实行驿站改革。

0: 财政危机。崇祯这个时候刚刚继位不久，意气风发，听取两人的建议，他决意实行驿站改革。于是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驿站被撤，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驿站工作人员失去岗位，沦为无业人，英宗亲征。但明朝大军到了大同以后，王振得知瓦剌军力强悍，不由心生害怕，下令大军撤退。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豫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地，这可以向家乡父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大军走了40里，王振才突然想起，这大队人马经过豫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了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方向行进。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明朝大军如果走紫荆关，就会更加远离野先大军，安全系数也会高很多。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向王振提出建议说，自此去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击。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明军就这样迂回奔走，耽误了宝贵的时间，直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王振在紧急之下派军断后，自己簇拥着明英宗向居庸关方向撤退。13日，明朝大军退到土木堡，这里距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无一不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这个时候还有1000辆辎重车辆没有赶到，这些可都是王振搜刮来的财富，所以王振坚决不允，大军于是在土木堡扎营，群臣心急如焚，兵部尚书旷野不顾性命，孤身硬闯英宗行殿，力劝英宗进入怀来城，而英宗却只相信王振一个人。14日，野先大军赶到，包围了土木堡，明军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就是明朝历史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若干年后，明英宗复辟，仍然思念王振不已，下诏为其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在京城智化寺北院还为王振建立京中祠，以祭祀亡灵。这明英宗也真是有情有义，只可惜了那些战死疆场的数十万大明将士了。想当年韩国派人建议秦国修水利工程，本意是弱秦，没想到秦国却因此更加强大，而秦国第一个消灭的就是韩国。崇祯裁减驿站，节约费用，却对大量的被裁人员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很多都参加了义军，参加到了埋葬大明的队伍中。太监王振劝英宗亲征，在撤退的过程中又多次更改撤军路线，还不听劝阻质疑，在土木堡扎营，导致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这些历史上的馊主意真是害人害己，但最终苦了的还是老百姓。
1: 提起约翰列侬的名字，一定会与披头士摇滚乐联系在一起，他的音乐和声音曾征服了全世界。接下来与您分享谁是约翰列侬。
0: 1980年12月8日星期一，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完成了当天的录音工作，乘坐豪华轿车回家，于晚上10点50分抵达达科塔公寓。25岁的马克·普查曼一直在等他们，他手里握着一把宪章武器公司生产的点38口径手枪， 和一本J.D. 塞林格的

里田里的守望者。他冷静地朝列侬开了五枪，四枪击中。约翰·列侬已经离开我们，但他从不曾被遗忘。当想象的歌声响起，当每年12月8日人们聚集在中央公园草莓园列侬纪念广场，当一代又一代的充满理想的孩子再次翻开他的故事，我们知道列侬从未远去。关于列侬的故事版本是如此之多，人们不断书写、修改、想象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关于列侬的回忆已被供上神龛，但列侬是谁呢？就连传奇摇滚明星大卫·鲍伊也将列侬称为自己的音乐导师。在1999年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大卫·鲍伊说道：“谈到流行音乐，我不能不提我的一位导师约翰·列侬。我想，他使我明白了该如何扭转流行音乐的构造，将其他的艺术元素注入其中，以创造出非常美丽、震撼，同时又十分怪异的作品。”列侬是乔布斯最喜欢的披头士成员。关于他，乔布斯曾这样说：也许因为约翰·列侬，这个世上理想主义曾经出现过。在列侬心中，流行乐的任务远不止娱乐，而想象，这就是他寻求和平的方式，是他个性光辉和长年累月萦绕心中一切的结晶。而在生活的另一面，约翰·列侬是自私的丈夫，冷漠的父亲。他的妻子辛西亚自己在医院承受漫长且煎熬的分娩过程，无人陪伴。朱利安·列侬出生3天后才见到了父亲，而3个星期后列侬就把妻儿留在家里，自己跑出去和经纪人爱泼斯坦度假了。后来列侬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道：我可不能因为孩子而把度假取消，这就太过分了，所以我就去度假了。而多年以后，当朱利安·列侬回想起父亲，倍感受伤地说道：他说，我是因为他周六晚上喝了瓶威士忌才出生的，这话很伤人，你想想，这哪有什么父爱可言。而在与队友分道扬镳后，他是刻薄的前任。乐队解散后，约翰·列侬曾强烈地抨击，尤其批评保罗的贡献，将他的歌曲斥为老太婆音乐。而在他的个人专辑《想象》中，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攻击保罗的歌，你怎么睡得着？你唯一的成就只在昨日，自你离开后变成了寻常一日。甚至还有那些疯子说你死了，他们说得对。列侬的确是个矛盾综合体，他是披头士中性格最复杂、争议最大、最受名声所累，也是最和名声过不去的一个。他过分自信，不善交际，迟钝冷漠，偏执多疑，可以纵情挥霍，也可以极度节制。他恶毒而温良，吝啬而大方，敏锐却优柔，执迷不悔的同时又深深自责。而导演丹尼·博伊尔说，披头士创造了一种信仰体系，无关金钱，无关信仰，无关战争，它关乎以文化驱动社会，关乎保持年轻，不要像我们父母那样，关乎美好、欢愉和享受，关乎爱。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各位听友，下午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光影独白。这里既有在戛纳斩获大奖的艺术神作，也有引爆全球票房的商业巨制。那么哪一部最值得您投入宝贵的时间？他们又讲述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畅游环球影海，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有时候爱情让两个人相遇，梦想又让他们分开。你还记得曾经因为爱放弃的他吗？接下来请收听浪漫爱情电影《爱乐之城》。
3: 她拉着现任丈夫的手走进了前男友的音乐俱乐部，门口霓虹灯牌上的名字还是她曾经给出的建议。然而当她走进热闹的大厅，跟丈夫坐在前排等待演奏开始时，却突然心神不定，如坐针毡，直到听见旁边热烈的掌声响起，她才下意识地跟着拍了拍手掌。紧接着前男友赫然登上舞台，开始逐一介绍表演的乐队成员，等结束转过头看向听众席时，眼底的笑意突然僵在了脸上，但很快又垂下眼眸，低沉着声音说，欢迎来到小赛家俱乐部。随后若有所思地坐到了钢琴前，此时米娅的胸腔也在剧烈起伏，刚才塞巴斯汀和他突然的四目相对已经让他整个人都乱了分寸。可就在这时，耳边又传来了他6年前最爱的那首钢琴曲，这让他原本急促不安的呼吸又在一刹恢复了平静。看着塞巴斯汀在台上深情的演奏，米娅的思绪渐渐飞回了6年前的那个圣诞之夜。那晚他正失魂落魄地走在无人的街道，突然被旁边餐厅传来的音乐吸引，接着不假思索地推门走了进去，然后就看见了弹奏钢琴的塞巴斯汀。原本米娅想上前表达崇拜之情，结果刚一开口，塞巴斯汀就怒气冲冲地擦着他的肩膀径直走了出去。原来就在前一秒，塞巴斯汀被老板辞退，不是因为他弹得不够好，而是因为他没按照要求弹奏事先规定的铃儿响叮当。虽然塞巴斯汀是个生活在21世纪的年轻人，但骨子里却十分守旧和传统，就连开的车都是辆老古董。他热爱已经不被大众喜欢的传统爵士乐，还立志开个爵士乐主题的俱乐部，目的是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人们重新记起这种快要消亡的艺术。可他现在既没钱又没固定的工作，姐姐得知后劝他认清现实，不要总为不切实际的梦想活得像个隐士，而是赶紧找个姑娘结婚安定下来。但塞巴斯汀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烈火中重生的凤凰，现在的不得志都只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他会绝地重生。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在那天到来之前，他仍然要为面包低头，所以圣诞节这晚他争取到了一个在音乐餐厅演奏的机会，但老板告诫他只能弹奏规定曲目，如果再像之前一样自由发挥，就立刻将他辞退且永不合作。起初塞巴斯汀内心虽不情愿，但还是乖乖按要求弹奏了好几首，直到他发现餐厅里觥筹交错的客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背景音乐是什么时，他的手指又开始蠢蠢欲动，接着即兴弹奏起了自创曲目。期间他越弹越兴奋，越弹越激动，甚至觉得这就是他的个人独奏会，结果一曲终了，根本没人为他鼓掌欢呼。不过也正是这首钢琴曲子吸引了心情低落的米娅的注意，米娅一直怀揣一个演员梦，就连堵车时间都会被他用来练习台词。可这天因为练得太过投入，丝毫没发现道路已经畅通，导致遭到后面司机的友好问候，而这人正是命中注定的塞巴斯汀。不过此时的他完全没给米娅留下印象，不仅这次两人第二次的相见也非常仓促且十分不友好。那天米娅在咖啡店打工，突然收到一个事情的消息，于是在简单交接完工作后就着急忙慌地准备出门，结果却迎面撞上走来的塞巴斯汀，还被他手里的咖啡泼了一身。但由于时间紧迫，米娅没有计较，而且因为没有时间换衣服，他只能套个外套前去试镜。试镜时米娅情感充沛，全情投入，可刚到关键处就被突然进来的助理打断，之后

选角导演不仅没有让他继续，反而委婉表达了你没戏的意思。诸事不顺的米娅回到家后就立刻瘫倒在了床上，同居的三个室友看出他心情不好，正好今晚又受邀参加一个派对，便提议米娅一起到派对上玩一遭。可米娅对派对并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那只是一堆急于社交的人在装模作样的互相攀附。然而姐妹们却劝她说，也许派对上就能遇到赏识你的伯乐，一朝飞黄腾达也未可知。米娅被说的有些心动，随即换上礼裙赶了出去。可到了派对她又后悔了，因为这里的人如她所想，既虚伪又轻浮，觥筹交错的酒精遮蔽了品行，灯红酒绿的光线迷惑了双眼。米娅虽身处其中，却始终无法融入，只能躲进洗手间寻求片刻的安宁。看着镜中的自己，她唱出了心中所想，一个指引自己的方向和一个等待自己的人。然而当她失望地从派对出来后，不仅没人在等她，反而车子因违规停放被拖走，她也因此不得不步行回家。也就是在这个倒霉的圣诞夜，遇到了先是让她欢喜后又让她愤怒的塞巴斯汀，两人的梁子也就此正式结下。当寒冬过去，万物复苏的春天来临，室外的派对也愈发多了起来。而塞巴斯汀和米娅这对冤家就是在一场派对狭路相逢。这次塞巴斯汀是作为乐队的一员前来表演，米娅则是受朋友邀请过来参加。尽管时隔很久，但在看见塞巴斯汀的第一眼，米娅就认出了

可派对结束后，米娅被一位编剧缠上，就在她烦恼怎么逃脱时，塞巴斯汀正好出现。虽然他们现在还远远算不上朋友，但面对米娅的暗示，塞巴斯汀还是替她解了围。之后两人一起走去停车场，但路上还是忍不住斗嘴耍贫，直到看见因为夜幕将至，天边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蓝紫色，他们才驻足停下安静欣赏。或许是此情此景过于暧昧，塞巴斯汀突然说，我们之间不可能擦出火花，因为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只不过可惜了这般美好的夜景。可说话间，他又一步步靠近米娅，直到两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米娅听后顿时翻起白眼，接着气急败坏地说，你尽管放心，我对你这种类型的也不感冒。或许在你看来现在的景色很美，但对我来说非常一般。尽管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好像谁都看不上谁一样，但爱情的种子依然在他们心中悄悄萌芽。如果不是米娅的手机突然响起，或许他们已经情不自禁接上了吻，但现在他们只能各上各车，各回各家。不过爱情最令人着迷的阶段，就是两个人相互拉扯期间，米娅对此也非常享受，就连去打工的路上脚步都轻快了许多。而塞巴斯汀无疑更加主动和积极，第二天就忍不住来米娅打工的咖啡店偶遇。等米娅下班后，两人就压起了马路，一路上他们聊了很多，聊到了塞巴斯汀痴迷的爵士乐，也聊起了米娅做演员的姑妈。正是因为她，米娅才喜欢上了表演，甚至为了追梦辍学来到洛杉矶。不过在表演之余，米娅也会写剧本。塞巴斯汀听后觉得米娅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而不只是去演绎别人创作的角色。但对于塞巴斯汀的论调，米娅不敢苟同，还坦言很不喜欢爵士乐。塞巴斯汀听后感到十分震惊，他认为米娅是不了解爵士乐才会这么说，于是立刻带他来到一个爵士乐酒吧，然后疯狂安利爵士乐的好处。没想到米娅还真被他的说辞打动，认为爵士乐也确实不错。就在这时，米娅接到一通电话，通知他进入了第二轮的试镜。这个消息让米娅兴奋不已，因为这么久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得到二轮试镜的机会。但对于要试镜的电影类型，米娅了解不多。恰好塞巴斯汀知道一个影院正在放映类似的影片，所以当即提议两人一起去看。但为了不让自己显得特别主动，塞巴斯汀又欲盖弥彰地再三强调，看电影只是为了学术交流，而米娅也没戳破这层窗户纸，但很开心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在两人依依不舍地道别后，塞巴斯汀独自一人来到了海边，和那天派对结束时一样，天边又是一片梦幻般的蓝紫色。可塞巴斯汀的心情却比那时酸楚，因为他知道了米娅有个交往不久的男友，所以他不知道和米娅的感情发展究竟是一个美妙篇章的开始，还是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不过米娅却没有这个苦恼，因为她正满心欢喜地准备二轮试镜。然而等她到了现场才知道，又是被选角导演拉来当炮灰，因为这个角色早就已经有了内定人选。其实米娅并不害怕失败，但她厌恶这种给人希望又注定让人失望的潜规则，因为这对一个想当演员却没背景没人脉的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和打击。不过当她开车回家路上，看到今晚要和塞巴斯汀一起看电影的电影院时，不仅内心平静了下来，嘴角还泛起了微笑。然而当他回到家，在镜子前为约会做准备时，交往对象却突然找了过来。原来早之前他们就约好今晚要一起跟男方哥哥吃饭，米娅却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尽管此时他很想拒绝，但对方早就预定好了位子，他也不能临时变卦推脱。本来米娅对这场饭局就不感兴趣，当看到交往对象的哥哥自大又自恋时，他更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也深刻了解到他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这时无聊的米娅看见了餐厅房顶上的扬声器，突然就想起了塞巴斯汀弹奏的钢琴曲，接着又好像想通什么一样，起身说了句抱歉，接着就飞奔出了餐厅。粉红色的灯光映照在他脸上，他的笑容从未如此幸福。而此时的塞巴斯汀正在影院门口踱步，直到电影开场才悻悻走了进去。可即使已经坐到了椅子上，他还是不停地向门口张望，盼望着米娅能够及时出现。就在他决定要放弃时，米娅终于赶了过来。恰好这时荧幕上的故事徐徐展开，可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上面，最后还是塞巴斯汀的手主动靠近，直到两人的手十指交叠。然而正当双唇也要触碰在一起的时候，影院因播放故障亮起了灯光，他们的初吻也就这样泡汤。不过已经确定彼此心意的两人又立刻开车到了格里菲斯天文台，并在漫天繁星的见证下真正实现了从暧昧到恋人的升华。时间转眼从春天进入夏天，米娅和塞巴斯汀也进入了热恋。他们携手逛遍了洛杉矶的标志性景点，从格里菲斯公园到华兹塔，从100年历史的中央美食广场到天使索道，再到爵士乐酒吧中载歌载舞。显然在塞巴斯汀的感染下，米娅已经逐渐爱上了爵士乐。可当这天两人在酒吧约会时，突然偶遇塞巴斯汀的一位旧友，两人曾经一起演奏过爵士乐，但因意见分歧最终分道扬镳。这次好友

过来是想邀请塞巴斯汀一起组建一支爵士融合乐队，但塞巴斯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然而很快他就会改变主意。当晚和塞巴斯汀回到家后，米娅首次表演了自己写的话剧，塞巴斯汀看后热烈地称赞他，在小小的房间里营造出了整个世界。受到鼓励的米娅也觉得自己成名在望，同时他也给塞巴斯汀一直梦想着要开的俱乐部想到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塞家。可塞巴斯汀却坚持要用棒棒鸡，因为这是著名爵士革命者查理派克的昵称。尽管就这一点两人未达成一致，但他们就这样一直相互扶持着，坚定不移地朝各自的梦想努力。不过第二天一大早，塞巴斯汀就从米娅和父母的通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窘迫和不切实际。他没有固定工作，没有丰厚收入，开俱乐部振兴爵士乐的想法在外人看来更是天方夜谭。虽然米娅一直在父母面前维护他，但当他抬头看到漏水的天花板时，还是决定为米娅暂时放弃自己的坚持。于是立刻找到了好友，接受了乐队键盘手的工作。但在排练时，他又不禁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实在难以忍受传统爵士乐被融入的新元素破坏的面目全非。好友看到后认真跟他说，你想拯救爵士乐的想法没错，可如果一直不创新，不迎合年轻人的喜好，那爵士乐必定会逐渐消亡。虽然塞巴斯汀依旧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为了能给米娅一个更好的生活，他最终签了约，正式加入了乐队。与此同时，米娅也辞去了咖啡店的工作，一心投入到了话剧的创作当中。两人似乎都在为共同的未来努力着，却没发现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天塞巴斯汀的乐队迎来首秀，米娅也特意空出时间前来观看。聚光灯下弹奏钢琴的塞巴斯汀如初见一般耀眼，可随着舞台灯光亮起，台下观众情绪被推至高潮，米娅却再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时她才突然发现，台上疯狂花式炫技的塞巴斯汀已经没了以往对爵士乐的纯粹，她也仿佛不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转眼间秋天来临，米娅的独角舞台剧进入到了最后阶段。这天她独自一人在中餐厅给剧院群发邮件，希望能在他们的场地演出。而塞巴斯汀的演出任务也越来越多，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当米娅回到家时，突然听到里面传出了爵士乐的声音，原来塞巴斯汀特意准备了这份惊喜。米娅激动地立刻冲上去拥抱了他，本以为许久未见的两人会热烈地倾诉心中的思念之情，可当他们共进温馨的烛光晚餐时，聊天的氛围却没了以往的柔软，反而变得有些陌生和疏离。当塞巴斯汀提到自己之后的巡演计划时，原本仅剩的一点温暖也荡然无存，两人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因为米娅不想继续异地，而且她也不喜欢塞巴斯汀丢掉对音乐的初心，可塞巴斯汀也感到十分委屈，他这样违背初心加入乐队就是想让米娅过更好的生活，可如今却换不来半点理解和尊重。正所谓越了解彼此的人越能伤害彼此，情绪激动的他们意识都乱了分寸，都说出了最能刺痛对方的话。这时烤箱的报警声突然响起，而他们的关系就像被烤焦的蛋糕一样几乎走向了末路。不久后，米娅迎来了话剧的首次公演，然而到场的观众却寥寥无几，其中好几个还是她原来的室友。原本塞巴斯汀也要来现场支持，可正好被一个杂志拍摄拖住，这对米娅本就是一场巨大的打击。演出结束后，她又听到了观众对于这场戏的冷嘲热讽，而这让她彻底陷入了崩溃。与此同时，塞巴斯汀进行着杂志拍摄，摄影师让他摆出各种各样看似很酷实则无比智障的姿势。塞巴斯汀虽然无语，但也全力配合，可当被要求弹一点什么的时候，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弹起了去年圣诞夜弹奏的那首曲子，而这个旋律也一下子点醒了塞巴斯汀。他立刻冲出摄影棚，开车来到了剧院，却正好撞见失魂落魄的米娅。如果说之前的争吵是分手的预兆，那这次塞巴斯汀的缺席就真的点燃了两人的矛盾。米娅态度坚决，不仅提出分手，还决定断了在洛杉矶的演员梦。之后米娅开车回了老家，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悠闲时光。可这天塞巴斯汀突然找了过来，还说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他。原来一位选角导演曾看过米娅的话剧，并且非常喜欢。

0: 来到米娅老家门口，而米娅最终也坐上了塞巴斯汀的车，并且准时来到了试镜现场。这次试镜与以往都不相同，导演没有给具体的情景和剧本，而是让米娅独自讲述一个故事。起初米娅感到十分迷茫，但思考片刻后就讲起了姑妈的经历。她的姑妈是一个为演员梦想不惜在寒冬赤足跳进塞纳河的勇敢逐梦人，虽然在外人看来这种行为很疯狂，但她自己却坚定地认为疯狂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尽管没人能预料结果会怎样，但正是有了这种不计较得失的愚蠢付出，才可能有机会拥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这也是米娅一直崇拜姑妈的原因，也是她一直想成为演员的精神支撑。试镜结束后，米娅和塞巴斯汀两人又来到了一吻定情的格里菲斯天文台旁，他们面对面坐在长凳上，进行了一番对未来规划的交谈。
1: 有一次我爸开车的间隙呢，接了一个电话，报价180万，对方立马答应了。然后呢，我爸放下手机开始激动起来，他对我妈和我说，这笔单子其实120万也能做，本来呢报高一点，给一些空间给对方砍价，结果呢对方连砍都不砍，赚大发了，他很得意。我们开心哄笑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爸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发现电话还没有挂断。答主杨科，他说他的精神兄弟让他净赚了5000块。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段长时间我混迹于网吧，认识了一帮经常吃不起饭的精神兄弟。巧不巧啊，因为家里的关系认识了几个搞工程的叔叔。有一天呢，一个叔叔的水泥罐车里的水泥啊有点干了，弄不出来，需要找工人掏，全部干完给6000。我就找了几个精神兄弟，每人给他150，一晚上就掏完了，净赚5000。在这儿呢，想对他们说，对不起我的精神兄弟们。答主伊文西说，从妈妈那儿赚到了零花钱。怎么赚的呀？班主任说，明天要交校服费120块。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学校交校服费180块。答主黑色无边，他说，05年初我赚到了20000块钱。是05年初啊，一个项目给一个店里中专供货140台电脑，然后每台电脑送一个 TP Link 的无线路由器。对，那个时候无线路由器刚刚兴起，还处于一大片的市场盲区。客户主任说，要路由器没有用啊，也根本用不上，能不能折钱呢？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欣然同意。他说5000就行，我还价到了7000，现金给了他，自己呢留了那批路由器。先前几天呢，我是在淘宝卖出过这样的路由器，一个280块。拿到路由器之后呢，我果断在网上240一个，分批全部处理。因为那个时候淘宝还不太健全，我不敢一次性全出，怕被骗。总收益呢大概25000，给两个同事又分了5000，自己呢到手大概20000块钱。那个时候我工资还不到3000呢，俩同事加起来一个月都没有2500块，对我们来说都算大肥肉了。当天我就开开心心的去买了一个雅迪的电动车，然后第二天就在公司门口被偷了。答主霍建华他分享了他跟他爸的零钱的故事。他说，有一回呢，我哥带着嫂子回家吃饭，趁着嫂子和我妈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哥就对我爸说，说爸，结婚之后我一个月只有600块的零用钱，这怎么够啊，你帮我说一下呗。我爸一听说，什么600？老哥说，是啊。老爸的神情立马严肃起来了，两腮鼓动，似乎在做什么决定。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我老爸这样的表情。终于老爸发话了，说，我一个月才300，你整200给我呗。答主舒克说，我利用 ChatGPT 每个月稳定获利。身为一个底层的文字工作者，今年的 ChatGPT 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把我想要的输入，然后呢告诉他写个意见书，他写好了我发给公司外聘的律师，律师审了返给我就行了。虽然获利不高，但是呢工资按月支付，非常稳定，前提啊是老板不知道这个秘密。答主老牛他利用信息差说，在95年获利了10000大几。说上学的时候很想赚钱，找到了图书批发市场，发现比定价低一半，批量大，甚至可以2-3折。于是呢我拿了几本感觉不错的，顺便卖给了本校的图书馆，赚了100多，差不多一个月伙食费，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感觉。前不久啊，我们的一种参考书订货出了问题，开学了还没到货。于是呢我自告奋勇带着一位同学赶紧去加急采购，顺利的谈到了5折，请同学吃饭，回来没坐大巴，坐了小巴。 非常爽。然后呢，我还不满足，找老师报销小巴车票，结果呢，不小心拿出了收据。老师没生气，反而在课堂上表扬我思路灵活。

0: 又到了假期呢，在图书市场发现了汽车维修大全，上中下三本都能砸死人的那种厚重。我试着跑了三家汽修厂，都有类似的工具书，确认了有市场需求，我就马上坐回车，回老家了。发现老家的汽修厂基本上都没有，我顺利的推销出了五六套，但是呢觉得慢。跟父亲沟通，老爷子找他在市交通局的朋友下了个推荐函，地区的汽修厂很快就上来了五六十套订单，于是我也是挣了一笔。那钱是老爷子帮着去收的，应该赚了一万大几，那在九五年的时候呢也算大钱了。他说我人生当中啊也赚过百万千万，但是呢满足感不及当年的十分之一。
1: 来来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我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4: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枕头睡长时间了发黄，怎么回事？清洁枕头有哪些方法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这个皮肤啊都会出油，头皮呢更爱出油，男性的头皮呢更爱出油。就是你的皮肤之所以能够在外界的沙尘日晒之下还能够保持湿润和柔软，主要还是因为皮脂腺在分泌油脂，暴露在外部环境当中更多的面部和头部，那皮脂腺呢也更多，所以说你的脸和头皮往往也就比其他的身体其他的部位呢更油。而且啊，皮脂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叫做不饱和油性角鲨烯，这个它就很快会被氧化，然后呢变成棕黄色的东西，然后枕头就黄了。这个皮脂分泌和雄性激素水平正相关的，男性啊，雄性激素的水平本来就比女性高，而且啊，皮肤更容易出油，所以说枕头啊，他们的睡的内侧的床单啊，都更容易发黄。另外，有的男性啊，真的非常爱出汗，这个汗液里的蛋白质呢，在较高的温度之下，会牢牢地凝结在织物上，并被氧化形成黄色的污渍。当然了，不爱出油的男性以及广大的女性同胞，其实呢，也有让枕套枕芯变黄的能力，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不信把你的旧枕头和新枕头对比一下看看，不是说女的不会变黄，而是跟男性相比的话呢，可能男性要比你们更明显一些。下一个问题，枕头脏不脏呢？出油出汗听上去不过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肉，什么脏东西是吧？不脏不脏。但其实呢，长期不清洗枕头，不管黄不黄，还真的有很多的脏东西。首先，枕头软肯定是疏松多孔，特别有利于藏污纳垢啊。就是超过两年没换也没清洁的枕头当中呢，可能有数百万只或死或活的尘螨，还有难以计数的曲霉菌。尘螨呢爱吃人脱落的皮肤细胞，所以说我们用脑袋蹭来蹭去的黄枕头啊，就是螨虫的快乐老家了。这个尘螨呢本身是不治病的，但是呢尘螨是我们国家哮喘病人最常见的过敏源，其他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呢也可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难受的症状。而曲霉菌呢是一种真菌，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大多数时候是无害的，但对有免疫功能低下、有肺病或者有哮喘病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感染了。曲霉芽孢啊什么也会让一些人的过敏源发生很严重的反应。那枕头怎么洗呢？你们说枕套好办呢，对吧？那充满了头油、汗渍、尘螨、真菌的枕芯儿应该怎么洗呢？鉴于这个枕芯呢有不同的材质，清洁方法也不一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化纤枕芯啊，常见的化纤枕芯的材质啊有什么聚酯纤维、大豆纤维、珍珠棉等等，你可以在枕芯的标签上找到这些信息。 化纤材质的枕芯呢，好就好在一个皮式，是吧？放进洗衣机，倒进洗衣液洗就行了。晾干呢也很随意，阴天烘干、晒干都行。另外，羽绒枕芯和羽绒服一样，对吧？这个羽绒头枕啊，挺金贵的，不能干洗，那最好呢也不要机洗，手洗是最佳的。咱们可以用中性的洗衣液啊，也有羽绒服专用的清洁剂嘛，浸泡之后轻轻的洗一下就行了，记得不要放到太阳下暴晒。另外，乳胶枕，这个乳胶枕呢并不像其他织物那么好洗，所以说建议把枕芯泡在有洗衣液的冷水当中，用几放几放的手法呢来洗，之后呢用清水漂干净。乳胶啊害怕高温和阳光，所以说干燥的话呢用毛巾吸一下水，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阴干就行了。下一个记忆枕芯，这个记忆枕芯呢就是用慢回弹材料做成的枕头，可以很好的贴合支撑头颈肩。为了让记忆枕芯保持它的特殊功能呢，千万不要水洗哈，需要清洁的话放在通风的地方半个小时吹吹就行，或者干脆换个新的。另外一种植物填充枕芯，有些人呢喜欢荞麦皮枕芯、茶叶枕芯、菊花枕芯、决明子枕芯，那这些材料的本身呢又是有机物，又疏松多孔，甚至本身就带着虫子虫卵，更容易脏，还不好水洗。清洁的话把里边的填充物倒出来，筛掉碎屑，通通风晒一下就行了，或者直接更换掉里面的填充物是最好的。当然了，最后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洗枕头上，也要经常的清洁一下跟枕头接触的脑袋。
7: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家都有着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如何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变得至关重要。下面就介绍几种高效时间管理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0: 答主刘老师他说，作为时间管理咨询师呢，认为啊，要想管理好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严格管理好自己。我觉得自己很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相信各位都听过很多这样的观点，时间没法管理，能管理的只有自己。那么下面呢跟大家来讲一讲一些方法，就是管理你自己的方法。第一个呢，严格规定作息时间。首先啊，良好的作息时间呢保证了一个人的睡眠，也就拥有了正常活动的基本精力。你每天的学习、工作等活动甚至思考都要消耗你的精力。你有听说过作息比较混乱的人能够管理好时间、管理好自己吗？从来没有吧。反倒是那是一些越有成就感的人就越是保持着良好的作息，很多世界级大师啊都是一样，而且有着惊人相似的作息习惯，比如说早睡早起。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呢？在这儿呢可以给大伙儿说一说我是怎么安排作息的。第一个就是采取一种叫做睡眠管理办法，叫做 R90 睡眠法。这个 R90 睡眠法指的是把我们每个人的睡眠时间每90分钟呢划为一个周期，而大多数成年人所需要的睡眠呢是7到9个小时，也就是大概5到6个睡眠周期。首先啊，确定你的起床时间，比如说你想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呢就根据所需要的睡眠周期去倒推睡觉时间。那么如果你需要5个睡眠周期，你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就上床睡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你有一个充足的睡眠。那这样就好了吗？不是的，这种方法只是保证你有了一个符合自己体质的睡眠时间。如果还要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那还需要注意睡前睡后的一些仪式和习惯，养成作息前后的一些小习惯，比如睡前不看手机，并把微信等所有的社交呢全部彻底关闭，不喝咖啡等饮品，睡前1个小时不要洗澡，不要喝太多水，你可以看书听音乐，当然了音乐是轻柔的。起床以后呢，如果是早起的话不要马上起床，醒来之后啊先在床上躺5分钟，切记也不要看微信刷头条，这样的话在大清早这些东西会干扰你的注意力。洗完之后呢，先安排自己啊在早上的事情啊全部做一做，比如说看书、写作、写英语，这些事儿全部做完之后呢，然后再打开微信等社交软件。好，以上就是基本上他在采取的方法。那有了这个R90睡眠法之后，再加上一个良好的仪式习惯，才算是有了一个合格的作息时间。另外，他说我还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写晨间日记。 那写这个晨间日记有什么用呢？首先是可以在一大早建立一种准备在今天努力开始的仪式感，其次呢，能够在晨间日记当中啊，提前规划好自己一天的生活，可以让你的学习和工作更加有条理性。那如何写呢？其实格式有很多，每个人可能都不会一样。我主要用的是一个模板，里面呢包含了几大要素，比如说年度目标，分学习、理财、工作、家庭、健康、人脉；月度目标，每个月当中需要完成3件最重要的事儿；每天的计划，每天例行。

0: 行，完成一些好的习惯，每日反思，还有每天要做的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三，每周运动3到5次。运动呢，其实跟保证良好的作息时间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管理好自己的精力。咱们应该怎么管理呢？每周保证3到5天的有氧，可以是跑步，可以是健美操，可以是搏击操，只要是能够提高心率的运动啊都行。就是当你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状态呢，是需要时间缓和的，就像滴墨水一杯清水一样，刚开始的时间呢并不会马上看到全部被染色了，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这杯水就会被慢慢上色了。运动呢也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马上就感觉到它的好处，当你坚持的次数多了，你会感觉到啊一天比一天的精神状态要好，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显示出运动的巨大威力了。第四点哈，每天只挑3件最重要的事情去做。他说之前呢有很多咨询他的朋友都说自己学习了很多时间的管理课程，也尝试呢给自己每一天做计划，但还是没有用，往往坚持了2天呢又被打回原形了。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一股脑的给自己每天写很多计划，密密麻麻的从最上面开始完成一项划掉一项，最后呢每天做的计划都完成不了，严重的打击到自己的自信心了，后来就放弃了。其实这样的尝试吧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呢绝对不能一蹶不振，再次陷入到没有条理的生活当中，应该要继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寻找更好的方法。而每天只做3件最重要的事儿，这个方法就非常适合执行每日的计划。你看啊，人又不是机器，根本没有办法做那些无止境的任务。时间管理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完成当天所有的计划呀，每天只需要挑出3件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就足够了。另外晚上复盘一下，如果你能够坚持每周复盘，每天复盘，每时每刻都在复盘，那么你的成长速度啊一定会不断的增长。那怎么去复盘呢？比如说你回顾目标，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开始回顾自己的目标，这周的目标是做5次有氧，看做对了没。第二，评估结果，我至今已经完成了多少次，还剩多少次，我将自己完成的实际情况跟应该完成的情况呢做一个对比，评估一下有没有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分析原因，如果没有达成目标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生病了还是因为没有人督促。最后呢总结规律，当你为了完成目标重复任务的次数，复盘的次数多了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执行任务的样本。那么在这个样本当中呢，你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比如说当有人督促的时候，你往往更容易达成目标，或者在早上做有氧呢能够让你在一天保持精力的充沛，这些呢都是自己能够总结出来的规律。答主小一哈，他分享了3个用于时间管理的日常小习惯。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早起，这个主要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哈，不管你是用来工作还是学习，效率都很高。他说我不太习惯晚睡，可能因为我是老年人。第二个就是每日仪式，他说我会根据每天的主色调安排一件事儿，并且优先去处理，放在自己精神最充沛的时候完成，这样的话一天的压力都很小。第三就是专注于一，他说我喜欢番茄工作法，他说我也用过沙漏，也种过番茄钟啊，那我还下载了一些小的软件来帮助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一些日常管理时间的很方便的事情了。所以说各位，你们是一个很好管理自己时间的人吗？你们有哪些小窍门呢？
1: 不锈钢制成的器皿美观耐用，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让家里出现了不少不锈钢材质的餐具。那么家用不锈钢器皿该如何选购呢？
2: 一，用手指甲轻轻在不锈钢器皿的边缘滑动，滑动的时候感觉很光滑，有声音，说明没有边毛刺，或者用丝线沿着边缘滑动，要求不挂丝。二，器皿表面没有磕碰、划伤的痕迹，也没有沙眼。三，有一些不锈钢器皿表面有圆圈的花纹图案，挑选时要选择纹路清晰鲜明的。四，把锅把、锅盖的帽摇动一下，是否有松动和不牢的现象。五，挑选时要观察一下器皿的几何图案是不是对称规则。 如果符合以上五点，这样的不锈钢器皿的质量就比较好了。
1: 厨余粉碎机是鸡肋还是神器？到底值不值得买？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咱们传统的中式烹饪呢，随随便便一顿家常饭都会产生很多的油腻的碗碟和厨余垃圾，对吧？如果是有二胎啊，或者三代同堂呢，每天洗碗和丢垃圾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垃圾分类的政策实行之后啊，丢垃圾变得比洗碗机更有挑战了。就是很多时候站在湿垃圾桶旁边的破袋子呀，已经够让人抓心挠肝的。要是稍微晚一点呢，错过了丢垃圾的时间，那些臭烘烘湿哒哒的厨余垃圾呢，还得在家里过夜，引来各种小飞虫。网友调侃啊，为了不丢湿垃圾，把西红柿硬心都给吃了。所以说啊，这个厨余粉碎机呢，终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数据显示，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政策呢，实行了之后，厨余粉碎机在咱们中国的销量啊，是直线上升。那在上海呢，厨余粉碎机的安装工人呢，成了最火的工种，有稍微努力一下，都能够月收入过万。从前乏人问津的厨余粉碎机呢，如今已经跻身了早买早享受小家电行列 TOP 三，与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呢，真的成为了很多家庭解放双手的标配。只不过跟洗碗机几乎一边倒的好评不一样，大家对于厨余粉碎机的评价好像有点一边倒了。那在国内爆红的这个厨余粉碎机，一般都安装在了厨房的水槽下面。原理很简单，将刀盘呢把这个厨余垃圾啊研磨搅碎，然后呢碎渣再顺着下水道排出。其实早在几十年之前呢，这种厨余粉碎机在美国已经很常见了。2009年，厨余粉碎机被一些国家列为了绿色建筑标准。之前在那些一股脑丢垃圾的时代呢，很多数中国家庭对这个厨余粉碎机啊都提不起兴趣。一是不便宜，一台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二是本能的怀疑，搅碎的残渣日积月累不会堵住下水道吗？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厨余粉碎机处理之后呢，理论上不会在污水管道当中沉积，还利于实现微生物的有效利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国家城镇的污水处理厂碳源不足的现状。那用这个厨余粉碎机啊，把垃圾直接粉碎送到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厂，既方便快捷，又节约成本，还有环保作用，那岂不是三全其美吗？但是呢，随着很多人的购买，网上开始流传着各种的种草和拔草两种声音。有的后悔买晚了，认为啊，这就是早买早享受啊。有的呢，买完了就后悔，因为家里的下水道被残渣彻底给堵死了。之前呢，有一个网友把自家的厨余粉碎机给拆了，他在网上呢有一句使用心得，说用一次堵一次，一堵就是350块钱的管道疏通费。一位强烈安利过厨余粉碎机的微博大 V 啊，也经历了下水道被堵的灾难，他专门录视频吐槽。视频里呢，他花了一上午清理下水道啊，掏出了两大把食物残渣，最后呢绝望地喊道，这辈子再用这个垃圾粉碎机啊是不可能的了。有业内专家就解释了哈，厨余粉碎机呢其实并不是万能的，什么芹菜茎啊、豆角、莴笋、甘蔗等高纤维的食物呢，可能会绕厨余粉碎机的绕到它的齿轮和刀盘，大骨头、贝壳呢很硬的垃圾呢，它根本就粉碎不动，甚至剩饭、面条等淀粉类食物，国外的很多网站上也建议避免投入到厨余粉碎机，因为这些东西呢容易产生淤泥，堵塞下水道。所以很多人就质疑了，这个厨余粉碎机不但是鸡肋，而且呢还会污染小区环境和河水水源。这么看来，除了自来水，厨余粉碎器还能够粉碎什么呢？专家认为啊，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大城市呢，大规模安装厨余粉碎机可能会对地下管网造成负担。那这个消息之下，很多人就很疑惑呀，为什么在国外应用那么普遍的粉碎机，到了中国就有这么大的争议呢？其实啊，在国外很多地方哈，厨余粉碎机的使用效率也并不高。比如说在多伦多呀、渥太华等城市，某些社区啊，垃圾粉碎机甚至被禁止使用。那即便是没有禁止的城市呢，比如说温哥华，政府也不鼓励使用厨余粉碎机，更希望市民呢把厨余垃圾丢进绿色垃圾桶，或者在家中呢堆肥。你包括在日本说广泛使用的厨余粉碎机啊，实际上并不是像很多国家一样哈冲进下水道，而是把粉碎之后的垃圾呢渣儿烘干烘成粉末，人们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干粉。那这种粉末呢，简单发酵之后呢，就可以变成有机肥料了。那很多的日本家庭都用这种的肥料呢，可以花草施肥。那么这个厨余粉碎机到底好不好呢？ 美国新泽西州一位

环境顾问的总结很值得思考。他说，如果从头开始建设一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然后呢使用厨余粉碎机，无疑是个好方法。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们的污水处理系统啊，早就建设好了，并且已经沿用了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那这个厨余粉碎机就成了一个挑战。厨余垃圾处理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那也是垃圾分类的一个最大痛点了。在实行垃圾分类之后呢，厨余垃圾的处理工作量并没有减轻啊，更要命的是呢，厨余垃圾的含水量极大，全部堆在一起，臭味会是爆炸级的，而且呢很容易发生什么泄漏啊，清运成本很高。专家说，已经有很多地方对于湿垃圾的清运成本的进行一个核算，收集处理一吨就要花费到数千元。其实啊，不管怎么说，为生活垃圾买单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种趋势了。问题是如何买单，对吧？所以说，对于那些自诩有种菜天赋的中国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了。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亲爱的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时间又到了，听科学有意思，做有见识的科学小达人。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网上有新闻说，新疆一位小伙子花了100万买了一块33吨重的陨石，用来向女友求婚，然而成功了。当然啊，我们要恭喜这位小伙子求婚成功。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块33吨重的陨石，并没不禁陷入了沉思啊，这难道是要拿去胸口碎大石吗？要知道啊，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大的铁陨石是位于新疆矿物博物馆门口的银骆驼，有多重呢？不过约30吨重而已，而且啊，这个体重就算放眼全世界也足以排名前5了。除此之外啊，天文学家还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找到过另一块巨型铁陨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节目简介中的图片，那是一块泛着金属光泽的大铁块。由于这块陨石卡在花岗岩中，当时没有挖出来称重，所以啊，只有一个估算的体重大概是18吨左右，这可以算是中国第二大陨石了。这两块陨石都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啊，这两块巨石本身的形状很不规则，陨石在撞上地球之前本来形状就千奇百怪，砸到地面上又不免磕磕碰碰，就变得更丑了。此外啊，铁陨石的铁镍含量较高，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大坨铁块，所以它的表面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金属光泽的，同时还能看到不少铁锈痕迹，如果你可以拿磁铁试试的话，都是能吸在石头上的。第三点啊，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陨石的表面是能够看到许多凹痕的，这些痕迹就像是大拇指印一样，这是怎么出现的呢？这可不是偷藏私房钱被老婆打出来的。当初这些铁块以很高的速度闯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曾经化身成为一颗火流星，其温度非常高，高到足以使部分表面开始融化，而与此同时啊，扑面而来的强风就会在陨石融化的表面上吹出一个个凹痕，这种凹痕啊被称为气印，是鉴定陨石真假的重要依据。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小伙子的这块石头，从照片中看，金属光泽隐约还是有的，可铁锈的痕迹似乎就看不太出来了。现在这块石头就放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广场，或许住得近的朋友啊，可以拿磁铁去试一试，看能不能吸得住。另外从整体外观上来看，这块石头太过圆润了一些，看不到任何棱角，最重要的是虽然石头表面疙里疙瘩的，可看不到任何标志性气印。再看下简介中的世界上最大的铁陨石的照片，这块陨石叫做 Hobo， 位于纳米比亚，它的体重估计超过60吨，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块巨型陨石和求婚石的区别。当然了，仅凭几张不那么清楚的照片就判定这块石头不是真陨石也太不科学了，那么我们就不妨假设它是真陨石，那么问题可就大了。在2000年前后，有人在新疆富康发现了一块陨石，重量超过1吨。后来这块陨石被人偷偷走私到美国，据说啊卖了260万。重复一下，1吨卖了260万。哇哦！哎，我活得还不如一块石头啊！先别惊讶，这还没完呢。到了美国，陨石贩子把富康陨石切开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一块极为罕见、内部有橄榄石结晶的石铁陨石。于是接下来，这块陨石被切成更多小切片，在国际陨石市场上流通。然而此时这样的切片在市场上的批发价大概是每克300元，这还只是批发价而已哦。那么剩下没被切开的主体部分，虽然只剩了不到原来的一半， 半，当时在中国展出的时候标价已经达到了2500万美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块33吨的100万元的大石头，这个价格脑子没坑的人都会觉得其中有诈吧。再说了，前面走私富康陨石的那位最后被判了好几年，万一这块石头真的货真价实，这个婚嘛恐怕是结不成了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严防死守，仍然免不了会接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所谓的科学报道。这些新闻啊，通常会有一个以惊爆为开头的标题，但内容啊就相当混乱，简短的几句话逻辑都不清楚，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先进的科研成果，不光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还经常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谣言。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破解谣言了，来给大家说一说怎么辨别这些所谓的科研大突破，他们到底又有几分真几分假。小感知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问题一，看证据。这听起来啊挺简单的，但却是最多人忽略的一件事情。听风就是雨，说啥就信啥，谣言啊就是这么传开的。而科学的态度是看证据。

0: 能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如果连一句在正规实验室工作的真正科学家的言论都没有引用的话，这种报道绝对是糟粕，不过就是吸引眼球，骗骗关注度而已。问题二，原始研究及资助者。既然是科研报道，必然涉及科学研究，那么这个研究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完成的，这些信息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主持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来自盈利性的公司，或者是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智库，那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研究背后的投资者可不是单纯的为人类做贡献，他们有自己的诉求，所以这些研究结果往往是经过精心编排的，给你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可想而知了。不过啊，这也并不是说盈利导向或者是政治导向的科研工作就一无是处，比如电话的发明、汽车的发明都是有盈利性质的，但我们要说这些科研工作更侧重于做出有实用价值的新东西，并不是为了推动科学进步。这里给大家讲个小技巧，顶级大学或者是一些声誉卓著的公共资助科研机构，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他们下属的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可以优先参考的，因为他们受金钱影响较小，所以更有可能向公众披露完整的科研内容，而不会为了利益修饰真相。问题三，研究受益人是谁？虽然这么说有点阴谋论，但事实却是如此。很多科学新闻和健康新闻之所以会出现，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价值，而是他们能够为某些人带来利益，金钱、政治力量、社会问题的未来趋势，大家都懂的。像是科学家发现卷烟致癌的时候，烟草公司就会以高价召集科学家来宣扬一些反面意见，试图把一个已经被主流科学家当成共识的东西搞成不确定的结论。关于气候的变化也同样如此。问题四，报道引用的论文发表在哪？这个很简单，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才算是有价值的。大部分真正的科学家在研究成果发表致歉，不会向媒体透露任何消息，所以如果看到哪篇报道没有提及任何已发表的论文，提高警惕吧。要么就是假消息，要么就算真有这么回事，可能也是根本不值得发表的论文，反正不会是你窥探到了什么机密。那么重量级的科学期刊都有些什么呢？我们来简单介绍几个。科学以及它的子刊，自然、美国科学学院院刊，还有英国皇家学会的出版物，以及 PLOSEN， 这些期刊上发表的都是正规的科学成果。如果那些惊爆新闻的背后根本没有论文支撑，而只是随随便便找了某个博士采访了几句，他说的再天花乱坠，你也别信。最后就是看报道自身的出处了，什么某度某企鹅的新闻还是算了吧，微博上奇形怪状的猎奇新闻也算了吧。真正优秀的科学记者非常难做，既要懂科学要懂写作，并不是随便拿几个噱头拼凑一下的板块小编做得了的。然而有这个实力和资本雇佣科学作者和编辑团队的媒体很少，身处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标题党的时代，学会辨别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非常重要，小老婆们好好修炼吧。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说说一头猪的身后事，它变成了子弹、蛋糕和心脏瓣膜。猪固有一死，或做成锅包肉，或做成卤猪蹄。且慢，一头猪死后真的只有被端上餐桌这条去路吗？荷兰有一头猪啊，它的生平虽不为人所知，但它全身各个部分的最终归宿都被记录下来。出人意料的是，它被加工成了足足185种产品，包括子弹、药丸、牛肉等许多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东西。追踪这头猪的人呢，是一位荷兰的设计师，名叫克里斯丁·梅因德斯玛。2007年呢，他从荷兰养殖场随机选中了一头猪，记录下他死后的全部经历，并且出版了这本名叫《Pig 05049》的书籍。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十分朴素，但它的书脊上装饰着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一个亮黄色的圆形塑料标签。这其实是一个耳标，它用在养殖场当中，是一头猪活过的证明。而如果你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还会在它的封底看到一枚简易章，这是一头猪死去的标志。它在屠宰场被宰杀，简易和

0: 格，接下来就会变成商品进入市场。关于05049号猪死后的故事就在这本书里。渗进牛排的猪，首先呢，就像我们能想到的那样，05049号被加工成了各种各样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在书中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这可能是书中最无聊的部分，也不一定。对，它是块牛肉，但05049号对牛肉的生产亦有贡献。这种肉被称为控量切割肉，它其实呢是把零碎牛肉粘起来再切片的产物。具体怎么粘呢？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要从猪血当中提取纤维蛋白。另外呢，把来自动物组织的胶原蛋白水解就得到了明胶，很多猪、牛和鱼的皮与骨头都被加工成了明胶，05049号也不例外。明胶在食品加工厂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熟悉甜点制作的人一定不会对吉利丁感到陌生，这个名字正是明胶的音译。那些甜美细腻的慕斯蛋糕就依靠明胶凝固成型，水果软糖和棉花糖 Q 弹的质感也来源于此，低脂黄油也会用它维持产品浓稠的质感。也有一些东西在生产当中使用了明胶，但你从最终产品当中却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例如葡萄酒。明胶是生产葡萄酒常用的一种澄清剂，它能够帮助导致酒体浑浊的悬浮颗粒沉淀下来。明胶在医药当中也很有用，硬胶囊和软胶囊的外壳主要成分都是它。下面就是一粒软胶囊，这种软胶囊呢，能够把液态油状的药物变成方便服用的药丸。不过在梅因·德斯玛追踪到的所有明胶用途当中，最出人意料的大概还是子弹。据说猪骨明胶可以帮助把火药之类的推进剂送进子弹当中。武器和明胶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为了测试子弹的威力，人们会调制一种模拟人体软组织的弹道凝胶，它也是用明胶做成的。此外，猪骨胶原蛋白的水解产物还可以做成一种粘合剂骨胶，它也与明胶有些类似。骨胶有很多用途，它可以粘住砂纸上面的颗粒，也可以用来装订书本，这本书自然也同样用到了骨胶。烧成灰也有用，在05049号的185种龟宿当中，一只骨瓷工艺品小鹿应该是最美的一种。正如名字所说，骨瓷是一种生产时加入了动物骨灰的瓷器，只不过呢，为了避免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联想，生产商们更愿意把这些原料称为骨粉。骨瓷比普通的瓷器更加强韧，因此呢，它可以做得更加轻薄。不仅是骨瓷，猪骨灰还会在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比如金属铝的铸造现场。根据找到的产品介绍，这些耐高温、不会被熔融金属浸润而且惰性的粉末可以用于模具的保护层，并且呢让脱模变得容易。为心脏合上阀门，来自猪的制品也同样活跃在手术台上，可以变成一片来自猪的心脏瓣膜。瓣膜是心脏、心房与心室之间的一道单向阀门，它维持着血液循环的秩序。而在一些疾病当中，心脏瓣膜会变得不好用，需要手术替换。更换心脏瓣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机械人工瓣膜，另外一种呢就是取自动物组织的生物人工瓣膜了。猪或者是牛的瓣膜组织都可以用在这类手术当中，它们虽然不像机械瓣膜那样耐用，但是呢更接近生理情况，与血液的相容性更好。猪的全身都是宝，小时候就从学校里知道了这句话，但面对高度细分的现代工业，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依然很难想象一种牲畜和它的制品究竟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它们不只是餐桌上的红烧肉，货架上的香肠，也是支撑现代生活的幕后英雄。
1: 熊猫憨态可掬，人见人爱。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几个关于熊猫的冷知识，快来听听，你知道几个？
2: 提问：熊猫的尾巴是白色，但是很多画师可能觉得黑尾巴更符合尖端全黑的逻辑，而且平时看熊猫视频，尾巴总是被压在屁股下面，没注意到也很正常。夏天来了，大熊猫能吃冰吗？有些朋友担心毛孩子吃多了冰会不会伤胃呀？官方饲养指南里面，冰块加水果可属于丰容的一项，无害安全，胖宝宝们也很喜欢。

0: 使官们都清楚，毛孩子嘛，难免会遇到各种情况，什么吃撑了呀、吃噎了呀、吃伤了呀、太冷了或者太热了，所以饲养员们及时观察熊猫的状态非常重要。现存的大熊猫其实有两种，一种更像猫，另一种更像熊。更像猫的是秦岭亚种，像熊的是四川亚种。大熊猫只能拍黑白照吗？喽，还有咖啡色熊猫七仔，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只圈养的咖啡色熊猫。熊猫为啥这么可爱呀？和各种熊相比，熊猫的脸更圆，主要是因为熊猫有强大的咀嚼肌，吃竹子就像啃黄瓜似的。
1: 植物油炒菜会致癌是真的吗？到底怎么吃油？

0: 是别高兴得太早，植物油伤不伤身就看你的植物油用的方法对不对。那到底如何正确食用植物油呢？首先，烹饪美食的时候要低温用油，千万不要等冒油烟了之后才把锅下菜，一定要低温用油。其次呢，要避免反复使用，同一锅油也建议不要反复使用两次以上，不仅是植物油，任何一种食用油都不提倡在高温下长时间或者是反复使用。第三，摄入量的多少也需要谨记，合理的摄入量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健康成人每人每天摄入25克到30克的食用油就可以了。同时还需要注意哦，不要长期食用一种单一的油种，因为每一种植物油的营养价值都不同。比如说大豆油，它含有丰富的亚油酸，有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橄榄油中含有一种多酚的抗氧化剂，可以抵御心脏病和癌症。核桃油中含有丰富的磷脂，是大脑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素。每一种植物油都有自己不同的食用价值，所以说日常的植物油一定要交替来使用，不要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植物油。除此之外啊，食用油存放要避免光照，避免受热，开盖后啊要尽早的使用。所以现在不用担心了吧，植物油做饭和致癌并不划等号，但是为了健康，大家可以多种油搭配食用哦。
1: 口腔溃疡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口腔疾病，严重的会影响饮食和说话，给日常生活造成很多的不方便。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8个治疗口腔溃疡小妙招。
2: 第一，贴片大蒜膜，取一半大蒜，把干巴的外皮剥掉，可以看到有一层晶莹透亮的薄膜包裹在蒜肉上，把这层薄膜揭下来贴在溃疡处就行。第二，维生素 C 片，把维 C 粘成粉末撒在创面上，也有促进黏膜生长的作用，对于突发性的小创面口腔溃疡，这两个方法是最有效的了。第三，将水漱口，口腔溃疡用热姜水漱口，每日2到3次，一般6到9次溃疡面即可收敛。第四，浓茶漱口，用浓茶漱口，因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能防治各种炎症，对口腔溃疡面的康复有一定的辅助和治疗作用。第五，萝卜藕汁，取生萝卜2只，先藕一段，洗净捣烂，绞汁去渣，用汁含漱，每日3次，连用4天即可见效。第六，冰糖，口腔溃疡时在口中含几块冰糖有一定的疗效。第七，冰硼散，将冰硼散粉末敷于患处，1到2次就会有效。第八，菊花叶捣汁擦患处，取鲜菊花叶适量，捣烂取汁，用棉签蘸汁涂擦患处即可。
1: 不少消费者在商场购物时都曾收到过珠宝店发放的免费礼品券，然而消费者却不知背后隐藏了一个个抽奖骗局，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近期啊，有朋友说买珠宝还能抽奖获得上千元的礼品，在各地的商业步行街、旅游景点乃至商场超市，这一幕频频上演，然而消费者却不知背后隐藏了一个个抽奖的骗局。这不，有人就亲自走访了这些珠宝店。在成都市春熙路的一家珠宝工艺礼品店内，记者选购了一件纪念品，并获赠了4张奖券，没想到竟刮出了1等奖。销售人员兴奋地告诉记者，可以免费拿走1到3件珠宝。然而当记者挑选了一件标价为5830元的金和田玉挂件后，销售人员却突然改口，要记者承担18%的鉴定费。在缴纳了1049元后，销售人员又热情地让记者带上象征好运的红绳。真的这么幸运吗？一位特产店的老销售道出了玄机，其实店内每天都会处心积虑地安排几十个顾客抽到1等奖。为骗取顾客的信任，销售人员的临场表演十分到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抽奖柜台标价几千到上万元的玉石饰品，在珠宝城的批发价竟然只有几10元到100元，而那根象征好运的红绳也是销售人员用来标记被骗顾客的暗号，告诉同行别再下手，避免穿帮。销售人员说，在这些被骗顾客的身上，一天就能挣3万元。所以我们在逛这些店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幸运冲昏了头脑，以为今天天上掉馅饼了，很可能我们是踩中陷阱了。所以大家可千万要注意了，
3: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

0: 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猪肝是猪的排毒器官，吃多了会中毒吗？猪肝到底能不能吃？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最近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每公斤猪肝含胆固醇400毫克以上，摄入胆固醇太多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同时，肝是解毒器官，会累积大量黄曲霉素、抗生素、安眠药等代谢毒物，所以猪肝不宜吃。这就把动物肝脏给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动物肝脏到底能吃吗？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中医师王东旭介绍，猪肝胆固醇较高，肥胖超重、胆固醇偏高人士尽量不要食用。同时，猪肝也确实是代谢的解毒器官，但这并不代表不能吃。作为一种天然食物，猪肝中也有大量的营养素，特别是铁，合理食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喜欢吃肝脏的朋友就放心大胆的吃吧，合理食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看似简单的面条，要煮出美味劲道的口感却很难。那么如何煮出一碗色香味俱佳的面条呢？今天就分享大家几个煮面条的小技巧。
3: 面条是人们在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主食，常听老人们说，等水煮开了放面条，然后滚了放碗凉水，面条就会紧致弹牙，特别的好吃。结果呢，万万没想到这种煮面条的方法其实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煮出劲道醇香的面，您知道吗？赶快来学学正确的煮面方法吧。煮面条的小诀窍，选好挂面下锅的时期。煮挂面时不能等到锅里的水全开了再放面条，因为挂面本身很干，如果一下子遇到高温，表面的淀粉就容易糊化而变黏，同时呢，水分热量都不容易向内渗透，所以面心仍然是生的。再加上沸水会使面条上下翻滚相互摩擦，这样煮出的面条外黏内硬汤糊。正确的方法是，等锅底刚开始有小气泡往上冒时就放挂面，然后搅动几下，等锅内水开了再适量加些凉水，等水再次沸腾就好了。这样煮出的挂面速度快，面条柔软，面汤清亮，不妨自己也可以试试哦。那么煮面可以放什么东西作为它的搭档呢？首先啊，就是海米。据科学研究表明啊，虾皮有镇静作用，常吃虾米啊，还能辅助治疗各种精神衰弱等疾病。同时呢，虾米中还含有丰富的钙元素，煮面时啊，撒把虾米可以帮助预防因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症。第二呢，是茴香。茴香呢，不仅能让面条变得更加鲜美，同时呢，还能促进消化。中医认为啊，茴香味辛性温，可以入肾经、胃经和膀胱。同时呢，茴香中含有茴香油，这种物质啊，可以刺激肠胃的神经血管，具有健胃行气的作用。茴香还具有镇静止痛的作用，可以缓解胃痉挛、胃脾气滞等症状。
1: 任何家电都有其使用寿命，如果超过安全使用年限仍继续使用，极易引发安全事故。哪几种家电超龄最危险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4: 很多家庭本着节约的原则，家用电器一般是坏了再修，实在不能修了才换。但是电器超年限使用很可能带来健康和安全的隐患。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专家告诉我们，元器件绝缘老化、结构增加、腐蚀面积扩大等都会在使用时带来危险。以下几种家电超龄最危险，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首先我们来说说电冰箱。国家标准规定电冰箱的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专家表示，如果超期服役，制冷效果以及电器绝缘功能下降，影响食材的新鲜度，带来触电的危险。运转声音过大、机身颤抖、耗电量增加等等，都是电冰箱超龄的典型特征。接着我们来说说高温天气的救星——空调。国家标准规定寿命为12年，使用中要注意不能频繁开关空调，因为压缩机启动时电流较高，频繁开关容易烧坏电机。超龄空调灰尘多，堵住风口影响散热。专家建议空调最好安装在阴面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最后我们来说说最常使用的电视机。电视的平均使用年限在8到10年，当显像管电视出现图像不清晰、画面颤抖等情况，这就意味着

0: 味着相关元器件老化，辐射也会增大，一旦遇到碰撞、骤冷、骤热等等，还可能引起爆炸。平板电视机尺寸大，功率必然大，发热量也随之增大。因此，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可以增加其使用的寿命。这些知识你了解了吗？
1: 做菜盐放多了应该怎么办？下面教你几个小妙招。如果做菜盐放多了，不要只会往里面加水了。
2: 第一招，加糖或者是加醋。糖会减弱舌头对盐和辣的感觉，让菜的味道更有层次感和愉悦感，这也是许多川菜会有点甜的原因。同样，醋也会中和掉一部分咸的味道。第二招，如果煲汤的时候盐放多了，又想喝上口味清淡的汤，只需要拿一块干净的纱布包裹上两勺生粉、面粉或者是大米，丢在咸咸的汤中搅拌一下，盐分便被吸收了，汤也就变淡了。第三招，加水煮蛋。鸡蛋吸盐，尤其是蛋黄，如果带汤的菜或者是面汤盐放多了，只需要将鸡蛋放在锅中生熟都可以，过一会儿鸡蛋便会把菜汤中的盐分吸收了，菜品不仅没那么咸了，而且添加了鸡蛋，营养也会更全面哦。同样，加土豆和加豆腐也能吸收掉一部分咸的味道。所以大家学会了吗？以后再也不怕盐放多了。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2.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22.8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大讲堂。健康养生不仅是对自己的关爱，也是对家人朋友的负责。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储备更多能量。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体检发现肺部小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下面我们来说说体检发现肺结节怎么办，肺结节距离肺癌到底有多远
5: 啊？现在这个癌症啊，它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啊，现在中青年朋友罹患癌症的呢绝不在少数啊。现在有一些朋友啊有保健意识，也有一些单位呢条件比较好的，每一年呢都会给职工呢做一次体检。那么在体检当中啊，有的朋友呢会查出呢肺部有结节啊，所以这个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我们先弄清楚3件事儿啊，首先呢就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很重要。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啊，在临床上一般分为呢小于等于3厘米的病灶称为结节啊，那么大于3厘米的病灶呢称为肿块，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小于1厘米的结节呢称为小结节，小于5毫米的结节呢称为微小结节。那么根据结节的性质啊，肺结节呢又可以分为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良性结节有可能是感染了肺炎啊、肺结核，那么等好了以后痊愈了，它会留下一个疤痕啊，也有可能呢是良性的肿瘤。那么恶性结节呢就包括肺癌，包括呢转移癌，就是原发癌不是肺癌，其他癌转移到肺上的，明白吧？那是不是癌我们怎么去判断啊？体检的时候发现肺结节并不代表有肺癌，但是呢即便现在是良性的结节，日后呢也有恶性病变的可能，所以啊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就我们一定要做好定期的复查随访，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得采取一定的干预手段啊。但是结节呢我不主张的一刀切啊，很多人会想啊，就既然这个结节有癌变风险啊，干脆我就立马给它干掉啊，切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治疗结节呢因为根据个人的情况呢判断结节是否有发展为恶性肿瘤的可能，不能盲目的选择一刀切。我们身上的器官都是有用的，它不会随便乱长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随便切除的。一方面切除结节也可能存在损伤正常组织的风险，手术它毕竟是创伤性的，对吧？另一方面呢，某些肺结节呢存在消失的可能，你比如说炎性结节，你肺炎好了它结节就没有了，你瞎切什么呢？所以医生啊经常建议呢，低危结节呢应该以什么观察为主，随访嘛，3个月到半年，对吧？肺部 CT。 那么如果检查结果显示边缘不规则，毛刺征，什么叫毛刺征？就是毛有毛刺的症状啊，包括呢分叶征、占位性病变，这些术语都很关键啊，这个其实呢就不好。 啊，我就建议大家呢咨询胸外科的大夫，啊，要不然做加强型的 CT， 要不然找有经验的看片子。那么，肺部结节它是否有癌变可能呢？发现肺结节呢，一般有三种可能：第一，已经发展为肺癌了，啊，从来不体检，胡吃海喝的，生活不规律的，啊，抽烟喝酒，一到发现咳血了，一查就已经是晚期了，而且多半都转移了。第二呢，不是肺癌，但是呢有癌变的可能。第三呢，跟癌症没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肺部结节是否有癌变可能呢？啊，根据结节的密度，肺结节呢一般呢可以分为三类：毛玻璃结节、混合结节、实性结节。实性结节是什么呢？就完全是一个高密度的影子，在 CT 下呢呈现白色的。实性结节呢表面光滑小而圆的，多属于良性。你记住一些词啊，高密度的光滑的表面，没有毛刺的，形状规则的，这个多半是良性。但是如果呢是部分实性结节呢，它的恶性概率相对较高，也会形成呢肺腺癌，通常呢由小结节引起。我们再看膜玻璃结节啊，现在有很多人体检出来都有膜玻璃结节，有很多的朋友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纯粹的膜玻璃结节体积是小于8毫米的，边界呢比较清楚，多属于良性。但是呢膜玻璃结节呢容易恶变，容易形成肺腺癌，而且高发于女性。在这我提醒一下我们的家庭主妇啊，你们很辛苦，炒菜的时候一定不要省电啊，在倒油炝锅之前就要把排烟机开开，而且呢做完饭以后呢还要一直保持开着15分钟或者10分钟。另外呢我建议大家炒菜啊一定戴口罩啊，一定戴口罩，这个油烟呢它确实呢是一个肺部疾病的诱因。那么再来看混合结节，部分膜玻璃部分实变的结节，恶性率在60%以上。恶性结节呢有分叶、毛刺，中间有空泡。

0: 有些呢会有胸膜牵拉，也可能会在正常的肺组织里面呢伸展扩散，而且呢它吸取周围组织的营养，让自己呢迅速的生长，可以说是最可怕的结节啊。那么肿瘤长起来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根据大小判断，这个也比较关键。对于肺部结节啊，一般来说呢，结节越大危险性越高啊。体检第一次发现肺结节，这个时候呢可以参考一下啊，但是每个人的病情有差异啊，具体的您还是遵医嘱啊，我只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第一呢，当直径小于5毫米，而且呢你家里没有家族病史的，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小，你每6到12个月呢做 CT 呢复查一次就可以，大家不用担心 CT 的什么辐射啊。现在的肺部 CT 啊、胸扫啊都是低剂量螺旋体 CT 啊，它那辐射完全是可控的。如果像您想象那样的辐射，那人家放射科医生别活了，对吧？当直径为5到10毫米的时候，恶性的可能为6%到28%，每3个月你要复查一次。直径大于10毫米的肺结节，应该每1到2个月就要复查一次。如果随访发现病灶没有变化，那么你可以延长到3个月、6个月、1年进行复查。那么当肺结节2年没有变化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恭喜你，一般都是良性的结节。有变化的时候，要根据变化情况做出判断，并且决定下一步的处理意见。那么最重要、最特别要注意的是，大于2厘米的肺部结节，恶性率可以高达20%；大于3厘米的病灶，通常很可能就已经是恶性病变。就是你的结节呢，大于3厘米，基本上就是恶性的。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了这个，关于结节啊和肺癌的一些关系，确实有感而发。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中老年这个年纪了，特别是我们一些80后朋友，上有老下有小，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家庭的经济顶梁柱，我们真的不能倒下。今天真的是有点感慨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切的一切，我个人认为啊，你再大的成功都没有生命宝贵。你想想看，你的命都没有了，你还谈什么成功，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珍爱身体。
1: 胃部是我们身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对于身体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说说你是怎样一步步把你的胃推向火坑的。
0: 说这个胃病啊，其实呢现在还真是呢太多的患者啊。为什么我说患者呢？有的同志说，哎，你怎么说我是患者呢？我就没问题。其实呢您呢可能没去检查，如果你到医院去查胃镜的话，10有8九呢您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啊。那么在我们的胃病患者当中呢，胃胀的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告诉大家，是因为呢胃壁肌肉的弹性不好了啊，没有力气，研磨食物的能力下降，速度下降导致的。我们的专业术语啊叫做胃排空不好啊。你别看它引起的症状只有一个胀肚子，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人都不重视，但是呢几乎所有的胃病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得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一下胃病的知识啊，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导致的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因为呢胃损伤最大的麻烦在于什么呢？它一旦开始以后啊，它很难终止。胃壁的肌肉因为你暴饮暴食受到了损伤，弹性减弱了，力气变小了，是吧？那它研磨食物的质量就要受到影响啊，因为它研不了那么细了，那么粗拉拉的就送到肠子里了，那势必就会给肠子的吸收呢造成很大障碍，对吧？所以呢胃动力不足以后啊，一定会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足。那我们想一想啊，胃壁肌肉是什么组成的呢？蛋白质组成细胞，细胞形成肌肉啊，对不对？这个我们讲基础课时都讲过啊。那么要想让这个病好转，让胃壁变得坚强一点，恢复它的弹性，是不是就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呢？哎，但是你消化不好，蛋白质的吸收它有障碍，它补不进来呀，对吧？你城门没打开，那士兵进不来。

这怎么办呢？啊，越是缺乏蛋白质，越是营养不良，那未必肌肉就越是没力气，然后呢，消化不良就越严重，对吧？那么蛋白质就更加的缺乏，恶性循环，很难停下来，那这个病呢，只有越来越重。那么胃是干什么用的呢？研磨食物啊，对吧？它是一个食囊啊，把它做成食糜，也就是那一些糊糊，对吧？那么完成这个任务的呢，不仅靠胃壁的收缩蠕动啊，还有一些辅助的东西，是什么？那主要是胃酸和胆汁啊。我们都知道，胃酸是胃壁分泌出来的，胆汁呢是胆囊分泌的，对吧？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出现了胃动力不足，收缩无力，研磨的功能降低了，那咱们的身体呢，它要有一个代偿性的调节，怎么办呢？它多生产一些胃酸和胆汁来帮助它完成任务。那么这两样东西多了，那人就会表现出症状了。首先是反酸，对吧？口苦啊，胆汁呢是苦的呀，那么胃里的东西下不去，会往上反，有的时候呢食道里面呢就会呢冲上了一股水，酸的也有，苦的也有，有这个体会吧？反流性的胃炎，对吧？那么胃酸在胃里面正常人是有一个平衡的啊，不能过多，那么现在这个人他因为胃动力不足，导致胃酸分泌太多了，胃酸呢就会腐蚀我们的胃黏膜啊。胃黏膜呢是胃壁上一层比较黏、比较滑、韧性比较强的组织，它也是蛋白质组成的。那么这种蛋白呢对胃酸的抗性比较强，但是它架不住那么多的胃酸天天腐蚀啊，那时间长了以后胃黏膜就被腐蚀坏了，那胃壁肌肉呢直接就暴露在胃酸环境当中了，那肯定就开始溃疡了，对吧？这个关系呢就好像墙上的墙皮啊，用砖头垒的那个墙啊，上面刷一层水泥做墙皮，对吧？那么墙皮比砖头硬，所以呢它起到保护砖头的作用。那么如果这面墙正常使用的话，100年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方经常被水淹了啊，也许呢用不了10年这墙皮就秃秃了，对吧？那咱们看那些个老建筑，很多那墙皮呀、都什么样的，斑斑驳驳的啊，破损了，对吧？墙皮一掉，这个墙的寿命也就差不多了，那里面的砖头会很快被腐蚀的。胃壁的道理呢跟这个一样，胃壁肌肉就是砖头，黏膜呢等于是墙皮，那黏膜坏了，胃溃疡就产生了呀。那么一旦发生胃溃疡之后呢，那细菌就要繁殖啊。你别忘了我们讲过的，胃肠道里面很多很多病菌的啊，好细菌和坏细菌打仗，记得吧？那么有溃疡的地方其实呢就是适合坏细菌生存的，这些细菌呢会制造大量的气体啊，随着胃的蠕动，这些气体呢慢慢的呢被挤成一团儿啊，有的挤下去到肠子里面去了啊，就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屁，对吧？那么有的呢就被挤上去了啊，就顺着食管呢从嘴里冒出来了，这个叫什么？老百姓说叫打嗝，我们专业术语呢嗳气，对不对？那么您想一想啊，胃成了这样了会是什么感觉呢？会疼吧？没错啊，你看胃病的四大症状啊，胃胀、胃酸、胃痛、嗳气，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发生的了吧？胃炎、胃溃疡其实呢已经算得上是比较大的问题了，但是很遗憾重视它的人呢还是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症状啊，不爱吃饭、胀、胃酸、胃痛、嗳气，这些个虽然难受，但是呢还没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对吧？忍一忍呢就过去了，那么再严重的话，疼厉害了，吃一点止疼片或者呢是胃药啊，你像异酸的奥美拉唑呀，包括果胶壁呀、马丁啉啊，那这个胃药里面啊很快能缓解症状的有很多，总有一种呢是适合你的，是吧？那吃点药就没事了，所以呢就不重视啊。咱们这个国人呢真的是我一点

那不乱说呀、啊，我们有很多朋友这保健意识是非常令人堪忧啊。平常呢不到疼的下不了床，他是想不起来去医院的，根本没有什么保健意识。所以咱们开辟这档健康节目啊，真是呢想唤醒很多人啊，生命很宝贵啊。但是呢，很多朋友不重视它，那它就不可能好得了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恶性循环了，对吧？只能是越来越严重。那么严重以后再严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溃疡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深了。那终于有一天呢，胃壁就烂透了，对吧？那么胃壁一旦烂透以后，就会烂出一个窟窿眼来，这个叫什么？胃穿孔，对吧？肠子里面也一样，那叫肠穿孔。一旦穿孔了，那个滋味就不是人受的了。我跟你说啊，能给你疼休克了。而且您想一想，胃里面、肠子里面那都是什么呀？食糜，对不对？那么穿孔了以后，胃壁、肠壁它都透气儿了，这些东西全都漏出来了，跑哪去了？全到肚子里了啊！其实呢，食糜漏了，尽管是想想都挺恶心的，但它还不是危害最大的。最可怕的是胃酸、肠液漏到肚子里啊，因为这个都是些个有腐蚀性的东西啊，对吧？那么对于其他器官来说呢，那就是毒药啊，所以呢它很快就会引起什么腹膜炎啊，中毒性休克，抢救不及时的话是会要人命的。我原来在部队团卫生队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么一个小战士，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急性腹膜炎，后来去世了啊。也有的人呢，他的炎症呢，他不是往深了发展的啊，而是横向发展，他这溃疡面越来越大啊，那么做胃镜一看，老大一片呢都烂乎乎的啊，糜烂性的胃炎。还有呢，他的胃黏膜呢不是烂了，而是萎缩了啊，这黏膜呢变薄了，因为他缺乏了蛋白质以后呢有点钙化了，这叫萎缩性的胃炎。那么更有甚者啊，他这胃黏膜上的很多细胞呢萎缩了、钙化了、溃疡了以后呢，眼看要死了，是吧？那么这些细胞呢有可能会发生突变啊，这个突变的原因现在还没搞清楚。那么有的科学家呢就猜测哈，说这细胞呢它可能是出于自我的保护啊，就突然变得呢掠夺营养的能力、繁殖能力呢都特别的强大，所以这些突变的细胞它就越来越多啊，那么最后形成什么肿瘤啊。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问题，就肠上皮化生，这个有的朋友做胃镜可能遇到过，简称肠化，这个其实就已经是细胞变异的早期了啊。简单解释一下，就是马的身子上安了个驴脑袋，就是它这个胃的那个黏膜细胞呢呈现了肠的黏膜细胞的状态，就是变异实际上啊，但是它还没到癌那一步，就是属于那癌前病变，接下来再发展那就是肿瘤。所以告诫大家啊，肠胃炎症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尽早的解决。我们40岁以上的朋友啊，我建议您呢每5年呢你去做一次肠胃镜的检查。

0: 尽早的解决。我们四十岁以上的朋友啊，我建议您呢、啊、每五年呢你去做一次肠胃镜的检查。
1: 你知道抗菌素为何越用越不灵吗？我们天天说的抗生素
2: 针对某类细菌呢，它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叫刀对刀枪对枪，并且呢这种抗菌素啊在跟细菌斗争当中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量啊，要一举歼灭。但是呢有人误认为抗菌素啊百病都治，而且呢用量又不足，还频频的更换啊，随便滥用，那么这样呢就会使我们的细菌呢识别和适应抗菌素。听到这两个词啊，一个是识别，一个是呢是适应，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呢抗药性啊。那么当疾病发生，细菌在我们的体内猖獗的时候，抗菌素的药物呢就难以发挥作用了，这病情啊就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所以呢应用抗菌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针对性的用药啊，我们千万呢不要随便的滥用。希望大家呢做一个敏感试验啊，就是非常清楚的标明的很多抗菌素，哎，看看你的身体哪个是有抗药性的，哪个是合适你的。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做到呢对症下药。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Hello， 聪明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小智慧星。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猫咪为什么会喵喵叫呢？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小狗、小熊、小松鼠、小狐狸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小雷达，开始今天的探险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海底总动员，鱼儿只有7秒的记忆，

0: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1: 今天啊，我要给你们讲讲海底总动员中容易失忆的小鱼多利。看过海底总动员的你，还记不记得那只超级健忘的蓝色小鱼多利呢？在影片中，多利见鱼就说自己有短期记忆丧失症。而在现实中啊，很多人也认为鱼的记忆只有7秒，并且还流传着许多相关的笑话。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天，一条小鱼问大鱼，妈妈，为什么人类说我们鱼的记忆只有7秒啊？大鱼回答道，啊，因为，咦，你刚才说了什么？小鱼回答，什么？我刚刚说了什么？不过呢，这个呀，只是人们编出来的笑话。鱼儿们的记忆可绝不仅仅只有7秒呢，你可千万不要被骗了哦。其实啊，为了研究鱼儿们的记忆力，有许多科学家前辈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早在20世纪的时候，就有科学家们做实验证明了，鱼的记忆可以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之久。其中一个科学家是这么做的，他把一张有洞的渔网放入鱼池中，训练这些鱼从洞中穿过。这些鱼只尝试了5次，就非常轻易地学会了从洞里面穿过渔网。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科学家把渔网撤掉，又等了11个月之后，再把这有洞的渔网给装回去。你猜怎么着？这些鱼儿还记得破洞的位置，还是能很轻易地穿过这个洞逃跑。另一位科学家不太一样，他每次给自家鱼塘的鱼儿喂食之前，都会大叫几声鱼鱼鱼。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之后，每次当他再大叫鱼鱼鱼的时候，大部分的鱼就会游到他身边等待食物。看这些鱼儿是不是很聪明呢？其实啊，如果你家里也有养鱼的话，也可以做类似的有趣尝试哦，看看你们家的鱼是不是也能很聪明地记住你的指令。在《海底总动员2》里面，多利最后通过铺在海底的一长串贝壳找到了自己的家。其实在大自然里面还有很多的鱼儿像多利一样，小时候离开了家，等到长大以后，经过海洋或者河流，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鲑鱼了。鲑鱼一生都不会忘记它所出生的河流的气味，这是因为在它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些气味。当长大后的鲑鱼从海洋再次回到并且接近它出生的地方时，就会靠着出生河流的特殊气味进入出生的河流，最终回家。而且啊，这种行为就像刻在鱼的骨子里一样，伴随着它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但是啊，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破坏了水环境，让水变得又脏又臭，长大后的鱼儿们不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如果他们不能回家，那有多可怜呢？在大自然中还有许许多多未知的危险，鱼儿们只有通过学习记忆才能应对这些危险，保证自己生存下来。但是啊，如果我们随意破坏环境，鱼儿们再有强大的记忆力也很难生存下来，更别谈回家了。那么为了让可爱的鱼儿们能

0: 能够回家，能够快乐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保护身边的环境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来，快和多莉说再见吧，我们下期见。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马达加斯加的企鹅为什么不会飞。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时间过得真快啊，又到了给大家讲动画片里的生物学的时间了。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为什么电影《马达加斯加》里的企鹅不会飞。你看过电影《马达加斯加》吗？你还记不记得电影里那四只聪明而敏捷的企鹅呢？在自然界里，企鹅总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胖乎乎的身体再加上短短的脚，看起来有些笨重，走起路来也是一歪一扭的，好像随时都会跌倒。有一些种类的企鹅为了走到海边捕食，甚至需要走上好几天时间，路途艰辛而危险。想想看，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它们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飞到海边捕食了，而且还能巧妙地避开它们的天敌海豹。那为什么企鹅在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了成为游泳健将而不是飞行高手呢？全世界一共有18种企鹅，但生活在南极洲的只有7种。其他的11种企鹅，有的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是不是听起来很惊讶啊？企鹅竟然可以生活在热带地区，而还有些企鹅生活在非洲的最南端和澳洲南部的温寒带地区。所以啊，你一定要记住，不是所有的企鹅都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但是啊，不论这些企鹅生活在哪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会飞。但是同时，它们潜水和游泳的功夫都非常了得。企鹅游泳的时候，会用自己像船桨一样的翅膀快速前后滑动，再用自己长有脚蹼的脚丫子来控制游泳的方向。它们啊，可以比海中的乌贼、小鱼和磷虾们都游得更快，而这些海洋生物也最终会成为企鹅的食物。企鹅的游泳方式像海豚一样，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到水面上进行换气，然后啊，再下水去寻找和追逐新的猎物。这是因为企鹅和海豚一样，也是用肺来进行呼吸的，它们只能在空气中通过鼻孔来呼吸。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强大的潜水和游泳能力是企鹅们放弃了飞行的本领换来的。企鹅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最重要是出于下面两个原因。首先啊，是身体能量消耗上的问题。企鹅们为了更好地保存体力和找到更多的猎物，它们就放弃了会消耗更多能量的飞行活动，选择让自己游得更好、更快。这样的选择动机可以从一种叫做后嘴海鸭的海鸟上看出来。后嘴海鸭是一种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海鸟，它们既能在海水里潜水和游泳，也能在空中飞行。从各方面来看，后嘴海鸭就像是保留了飞行能力的企鹅祖先那样。但是啊，经过了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相比在海里潜水和游泳，对于后嘴海鸭来说，

0: 在空中飞行是非常费劲儿的，他们飞行时所需要的能量要远远地高于他们潜水和游泳时所需要的能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假设后嘴海鸭吃一条鱼获得的能量可以让他们潜水或者游泳十分钟的话，那么在空中飞行十分钟需要的能量可就远远不止一条鱼了。科学家们通过对比企鹅和后嘴海鸭，推论出企鹅也应该是在漫长的进化中发现潜水和游泳比飞行更加舒服，需要的能量也更少。而且啊，在海里能够捕获更多的食物，更有利于它们的生存。于是，企鹅们选择成为游泳健将。而第二个原因是身体结构的问题。对于动物而言，身体的结构决定了它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动物们会依据自己的身体结构决定在哪里生活。比如说，在陆地生活的动物四肢都会比较发达，在水里生活的一般都是游泳健将，而在空中生活的一般来说都需要一双翅膀。鸟类能用翅膀飞翔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它们有轻盈而中空的骨骼，使得它们的体重下降，身体更加轻盈。它们的翅膀上长而宽的正羽结实而有弹力，翅膀扇动的时候能更好地产生飞行的动力。它们的膝盖下面还有块叫做腹直骨的骨头，能够增强鸟儿们在起飞时的弹跳力和降落时的缓冲。而当我们根据这些标准来看看企鹅的身体结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企鹅的骨骼沉重而且没有充气，身体非常笨重，身上的羽毛细细的窄窄的，翅膀也很小也很薄，像是船桨，短短的腹直骨走起路来都是左摇右摆的，更不可能用来增加起飞时的弹跳力和降落时的缓冲了。企鹅的这些身体结构影响了它们在空中飞行的能力，所以啊，它们更多的时候只能选择在陆地上行走和在水里游泳。换句话说啊，企鹅选择成为游泳健将而不是飞行高手，既是为了在运动中节省能量更好地活下去，也是出于自身身体结构的限制。在漫长的进化中，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不再适应空中飞行了。好了，企鹅为什么不会飞，我们已经解密完毕了。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莫扎特《油菜花开》选自降E大调第9钢琴协奏曲

0: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馆藏纪事龙腾艺术馆栏目为您播出第一期《古法流韵百年工艺与大师腾腾》；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对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网络餐饮。10月3号，新华网报道，河北丰宁金秋古飘香，产销两兴旺。以下是详细报道。
6: 腾氏布谷画融汇百家工艺之长，兼具工笔写意之韵，承载浓郁民族特色，以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熠熠生辉的非遗瑰宝。本期馆藏纪事栏目，让我们走进龙腾艺术馆，溯源百年工艺脉络，品读大师匠心，解锁腾氏布谷画藏于肌理之间的岁月与传承。
1: 200余年岁月更迭，一门发源于满族传统工艺的补花技艺，在河北丰宁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它博采绘画、堆绣、卷人、浮雕、建筑、裱糊、布贴画等众家之长，一改传统补花技法，创新为布壶工艺，在国内民间工艺领域自成一派，既有工笔写意之观感，又具民族传统工艺之风格。腾氏布壶画以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辨识度极高的非遗瑰宝。
7: 我是腾氏布壶画传承人郝香，从最初构思定稿到最终成品问世，一幅完整的腾氏布壶画作品呢，要依次走过绘画、分解、制版、制模、糊制、彩绘、拓线、组装、整形等10余道手工工序，每一道环环相扣，不容偏差，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力求形神兼备，质感逼真。
1: 想要做出一件合格的布壶画作品，从选材到制作，每一步都很考究。布壶画的创作题材不受限制，不管是山水风光、人物故事，还是花鸟鱼虫、家国情怀，都能入画。作品主要采用各色真丝面料为主材，质感细腻，色彩温润，再搭配木料、纸板、海绵、 金线、铜丝等数十种辅料，坚固结构支撑立体塑形与装饰效果。
7: 藤氏不糊画的技艺核心呢是独创的堆积法，依靠这一技法，藤氏不糊画拥有极强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也凭借这项创新呢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我们的作品是兼具民族性、传统性和强烈的地域特色。
1: 一门手艺能够穿越百年，薪火不绝，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钻研与付出。将不糊画这门技艺推向巅峰的藤藤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不糊画的挖掘、整理与创新之上。他扎根满族文化土壤，系统复原补花技艺，反复打磨流程，优化技法，规范工序，建立起完整的不糊画创作体系，让这门濒临失传的手艺重获升级。藤藤先生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6年被国家九部委联合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同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授予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个人成就奖。如今藤藤先生已然离去，但他穷尽一生搭建起的不糊画技艺体系留下的匠心精神与严谨的创作标准被后辈完整承接。
7: 作为新一代传承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不丢根本，严格遵循传统工序，守护核心技艺。老一辈用心守护的手艺，我们也要守住本心，把这门技艺一代代传下去，同时努力让不糊画在新时代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爱。
1: 历经百年沉淀与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藤氏不糊画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工艺，饱含民间匠人精神，到如今依旧光彩不减，展现着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十月一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委两行工委、丰宁县医院走进丰祥暖心房党群服务阵地，开展新就业群体专属免费义诊活动，为到场的新就业群体开展多项免费健康服务。针对大家长期奔波劳作，

0: 引发的肩颈腰椎劳损、失眠乏力、肠胃不适等常见职业病。医护人员一对一细致询问身体状况，耐心分析病情，细致讲解日常防护、康复调理、科学作息等健康知识，量身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运动康复方案和饮食调理指导。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对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日前，国网丰宁供电公司组建多支秋收保电服务小分队，主动深入辖区粮食购销站、田间地头、粮食烘干基地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各类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现场指导治理用电隐患，保障烘干设备稳定高效运转，助力粮食及时烘干入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同时还开辟秋收办电绿色通道，精简办电流程，提升办电接电效率，全力保障秋粮脱粒、烘干、加工等经营主体用电需求。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网络餐饮。今年以来，丰宁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县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及外卖平台开展全覆盖专项执法检查。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共开展外卖平台检查9次，约谈负责人6人次，组织各类宣传活动12次，发放宣传材料400余份，共排查餐饮店535家，下达责令整改115份，处以警告、罚款等案件70起，通过排查风险隐患、整治行业乱象、压实各方主体责任，网络餐饮整治取得初步成效。10月3号，新华网报道，河北丰宁金秋谷飘香，产销两兴旺。金秋时节，黄岐镇种植的谷子进入收获季，当地种植户和企业开始收割、晾晒、加工小米，供应市场。黄岐小米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引导农民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机谷子种植，打造有机小米生产示范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媒体看丰宁的全部内容。进入秋季，天干物燥，火灾隐患随之增多。随意丢弃的烟头、火星一旦接触落叶枯草，很容易引燃可燃物。路边堆积的落叶、杂草，靠近高压电塔堆放杂物，都潜藏着极大的火灾风险。进山时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主动配合卡口火种检查，不带火种进入山林。如果发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秋季防火不能松懈，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

0: 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面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集装箱铁水联运装载和

安全检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统筹铁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的作业要求，对通用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货物装载安全检查作业统一规范，为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全程不开箱奠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8号，铁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当地时间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4%，至每桶104.26美元。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

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9到27摄氏度，大滩4到20摄氏度，鱼儿山3到20摄氏度，万盛涌3到20摄氏度，草原3到20摄氏度，外沟门5到23摄氏度，窟窿山8到24摄氏度，小坝子6到23摄氏度，四岔口5到23摄氏度，五道营7到24摄氏度，土城9到25摄氏度，黄岐7到25摄氏度，苏家店7到25摄氏度，杨木栅子7到25摄氏度，汤河8到27摄氏度，将军营8到26摄氏度，选营7到25摄氏度，西关营8到26摄氏度，胡麻营10到27摄氏度，黑山嘴10到28摄氏度，天桥10到28摄氏度，石人沟10到29摄氏度，王营9到25摄氏度，北投营8到25摄氏度，凤山7到26摄氏度，波罗瑙10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9到27摄氏度。以上便是丰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地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鲜茶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

0: 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

0: 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2: 受消费前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当前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呢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呢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就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尽全以网通办、就是人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

0: 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青年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迎宁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3: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4: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5: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6: 一个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7: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8: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9: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0: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

0: 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截至10月9

0: 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进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刘进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进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进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进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进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3: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

0: 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5: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5: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4: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锦台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林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时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

0: 乡，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声音，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报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当时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呢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呢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顿，就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

0: 挂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至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2: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4: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2: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5: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埋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报复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到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 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2: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6: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1月开始到2020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2: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6: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2: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6: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2: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4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6: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呢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2: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7: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0: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8: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0: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9: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1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11: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的距离一公里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0: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1: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 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

0: 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允许的问题，一个是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直接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最后惊喜。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了转到自己的账户的柜体下，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了、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了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

0: 你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1: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0: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0: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5: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

0: 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
1: 却觉得毛骨悚然。石头难不难打交道？难。想想看，草也好，树也罢，都是柔柔的，可以在外力影响下进行一定的改变，唯有石头软硬不吃，寒来它是这个样子，暑来它还是如此模样。然而仔细考察一番，我们又觉得这句话说得过于绝对。其一，石头有很多种，比如花岗石，那确实是坚硬，石英砂岩的硬度就小上许多，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石头都看成是一个类型。其二，冷漠永远不是单方面的，雪只能换来冷，火却能换来热，更何况人是有情感的，也不可以和冰冷的石头作比。苏东坡是个大才子，诗文书画无所不通，当年与弟弟苏辙一起考取进士时，即光芒四射。宋仁宗曾对皇后说，我为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宋仁宗很快病逝了，接位的是他的儿子宋神宗。宋神宗颇想有一番作为，于是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的新法，其宗旨而言就是富国强兵，并无问题。然而由于前期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也由于重用了急功近利之人，新法推行后，老百姓的负担不减反增。苏东坡来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对底层民众身怀悲悯，强烈反对新法的一些苛刻条款，于是小人们罗织了乌台诗案，想取他的性命。正在皇帝犹豫不决之际，闲居金陵的王安石迅即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苏东坡终于保住性命，被流放黄州做团练副使。元丰三年，苏东坡自黄州调任汝州，专门去探望不问世事的王安石，两人手拉着手，撇明而谈，横槊赋诗，煞是亲热。王安石甚至建议苏东坡在金陵买块地住下来，过一过清闲的日子。一对政敌就此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不妨想一下，在王安石出手营救苏东坡之前，他们的关系难道不僵硬吗？正是因为一方的温暖，另一方做出相等的回应，最终成就了一段政敌之间惺惺相惜的佳话。六尺巷的故事家喻户晓，安徽桐城有条小巷，巷南巷北各有主人，他们原本不睦，巷北的主人有点不地道，建房的时候越线侵入巷南主人的细地，巷南主人很气愤，立即写信报告在京城做大官的家长，目的自然是想对巷北主人施点颜色。家长当即在书信上批道，千里烧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领会其意，真的让出了三尺地，向北那家人深受感动，亦同时让出三尺地，六尺巷因此形成，并名扬于世。向南人家的主事者叫张英，曾在康熙年间做过尚书和文华殿大学士，是雍正朝名相张廷玉的父亲。张英的举动显然温暖了邻居曾经的铁石心肠。做主动温暖他人的人，必须适当的看淡得失。人就像树叶，每一片 都有

0: 不同的模样和性情。你温暖了别人，有的树叶可能也会温暖你，有的树叶可能根本就不当回事。遇到后者，你也不要沮丧，更不要就此改弦易辙。你得相信，以暖报暖的人永远是多数。有了这样的信心，你才会在灵魂注入不息的火种，你的温暖才不会时断时续。人大抵看重面子，在乎自己做大还是做小。彼此关系不佳，对方上门示好，一些人会觉得开心，有成就感。对方没主动改善关系，他们便认为人家孤傲，自己得好好端着架子。这些人不明白一个道理，处于优势位置的人主动作响，不是卑微，更不是低贱，而是谦逊博大，是超越于寻常人之上的格局。历史上现实中众多温暖对手的美谈，无不是在一方的主动作小中成就的。这个世界永远需要体恤和成全，主动温暖他人，才会知道碰到的不是石头。
1: 面对人生的烦恼跟挫折，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一切，再苦再累也要保持微笑，笑一笑，你的人生会更美好。
0: 许多人会觉得自己不快乐，很累，其实大多数烦恼跟痛苦都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你肯换一个角度，换个心态，你就会看到另一番光景。我们不妨把暂时的困难当作黎明前的黑暗，以积极的心态去观察，去思考，你就会发现事实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糟糕。人只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很多的烦恼痛苦，而快乐则取决于你的内心。再重的担子，笑着也是挑，哭着也是挑，再不顺的生活，微笑着撑过去了就是胜利。你的态度决定了你一生的高度。你认为自己贫穷并且无可救药，那么你的一生将会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你认为贫穷是可以改变的，你将会积极主动地面对贫困。心态决定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面对人生的烦恼跟挫折，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一切，再苦再累也要保持微笑，笑一笑，你的人生会更美好。生活的四季不可能只有春天，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沟沟坎坎，品尝苦涩与无奈，经历挫折和失意。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苦难并不可怕，受挫折也无需忧伤，只要心中的信念没有萎缩，你的人生旅途就不会中断。艰难险恶是人生对你另一种形式的馈赠，坑坑洼洼也是对你意志的磨练跟考验。如果生活都是两点一线般的顺利，就会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只有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才是生活的全部。只有悲喜哀痛七情六欲全部经历，才算是完整的人生。人生似一条曲线，起点和终点是无法选择的，而起点和终点之间却充满着无数个可以选择的机会。我们靠选择制造命运，谁掌握了选择的艺术，谁就掌握了人生。你手中握着失败的种子，也拥有迈向成功的潜能。你有权利选择成功，也有权利选择平庸。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强迫你，就

0: 看你如何选择。不同的选择当然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起初选择的正确与否，往往是成功与失败的分野。工作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捆绑和束缚，殊不知囚禁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我们不健康的心态和偏激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无疑都会有自己的毛病或者不足，清醒地认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这对事业的成功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要把计划放在今天，把行动放在现在，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情。当你面对挫折时，选择一个良好的情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选择，会使你踏上成功之路。在人生旅途中，你肯定会遭遇许多两难的问题，选择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其中的一样。很多时候你所要做出的选择并不是丢失芝麻或丢弃西瓜这么简单的小事，它有可能是两朵美丽的花，两块同等价值的宝石，两个同样让你心仪的人，让你两样都难抛下。这时你又该如何是好？这时的关键所在就是我们要看清前行的方向。
1: 这个尘世所有的尊崇和仰望，敬重和屈服，话语权和决断权，只会指向一个方向，强者。这是不公平之巅的最大的公平，这也是横扫一切的法则。
0: 生活就像坐过山车，有高峰也有低谷，无论眼下是好是坏，只要我们整装待发，步履坚定，就一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这里是围炉夜话，如果生活中有一个人想把你踩在脚下，不要以为生活错待了你，或许还有十个人想要把你踩在脚下，只是你的强大让他们没有机会伸出脚来。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弱肉强食，你会逐渐发现它看起来很残酷，却十分公正。柔弱有时候能被怜悯和疼惜，只是因为人类还有着道德和善良。你可以仰望道德和善良，但是不要仰仗它。这个世界除了自己强大，什么都靠不住。所以回击刁难的最好方法，不是把踩来的脚踹回去，而是等你强大了，你会发现所有的脚失了锐气，没了杀机，他们只会向强者献媚和投降。懦弱是什么呢？是羊的绵软，是鼠的精气，是鼬的疑惧，是忍气吞声，是苟且偷安，是临阵逃脱，是浩瀚的词汇里所有最没出息的词的结合体。懦弱的人身体活着，精神早已遁于尘外，而灵魂只好在窝囊中作画。三千里江山，不畏疯狂，不惧宇宙，不怕潮涌，不经历于一切寒霜雷电。是的，全无畏惧，仅是因为这江山的内力是血性，是刚强，是坚硬的骨，是不屈的魂。这个尘世所有的尊崇和仰望，所有的风流和威武，所有的敬重和屈从，所有的话语权和决断权，甚至是所有的阿谀和谄媚，都只会指向一个方向，强者。这是不公平之巅的最大公平，也是横扫一切的法则。也就是说，这天下永远是强者的天下。懦夫也可以说话，但是只能说给风听。其实风

也不听，一路长亭更短亭，只是为了把这些话丢得很远很远。人微言轻，无奈只好悲作风雨。你只是存在，却从来无足轻重。这是一个懦弱的人，用懦弱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买下了永恒的位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不刚强，但是一定不能懦弱。不刚强，人生也不过是平淡。若是懦弱，则属于一个人的气概尽失，气概失则气象尽，气象尽即便百转千回，沉舟侧畔，过尽千帆，也只好一个人暗哑暗淡。刚强是人生的烈酒，三杯上马去，会让一个人横刀立马，威风八面，成就英雄的一段传奇。懦弱是精神的化骨散，一个人若懦弱了，先是精神萎落，然后人格也就彻底沦陷，最后成为人见人欺的懦夫。没有谁生来就是懦夫的，江山是一座城池一座城池丢的，精神是一段血脉一段血脉沦陷的，人格是一节骨一节骨矮下去的。人生是一寸光阴一寸光阴投降到底的。是的，再高大的巨人最后也会被懦弱啃噬成矮子。懦弱源于内心的虚弱，一个人内心虚弱了，就再难施展开有力的手脚，再难呈现出威武的气势，再难树立起坚硬的风骨。属于生命所有刚强的部分，属于人性中所有锋利的部分，属于人格中所有崇高的部分，也就烟消云散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若活到最后，能跟这个世界说一句，我曾有血性的来过。

朋友们，今天的智慧微光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倾听智者的声音，用思考驱赶迷茫和困顿，发现未知，实现自我。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4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8.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19集。
1: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19集。我手里团着一件婴儿的肚兜，那是我原本欢欢喜喜绣了要给我的孩子穿的，一针一线尽是我初为人母的欢悦和对腹中孩子的殷殷之情。而今肚兜犹在，而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这世间了。我怔怔地看着这精心绣作的肚兜，争强好胜的心也化作了灰。整日的忧郁和悲愤使我的身体越发衰弱。我小产一事后，张弥以年老衰迈之由辞了太医院的职位。这次来请脉的是温实初，他一番望闻问切后瞬间静默，神色微有惊异。我挥手命侍奉的宫女下去，淡淡地问：
4: 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更不妥的地方？
1: 温实初蹙眉深思片刻，小心翼翼地说：
5: 娘娘是不是用过麝香？
4: 麝香？张太医说本宫孕中禁忌此物，本宫又怎么会用呢？即便如今，本宫又哪里还有心思用香料？
5: 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只是分量很少，不易察觉而已。
1: 我心里一阵阵发紧，思索良久，摇了摇头：
4: 本宫并没有。自有孕以来，本宫对香料是敬而远之。不过，
6: 刘珠，你去内务府想法子弄些慕容妃平时用的欢宜香来。
7: 是。
1: 刘珠一去，温实初又问：
5: 娘娘是否长久失眠？
1: 我静静点头。
5: 贵嫔娘娘这番病全是因为伤心太过，五内郁结，肝火虚妄所致。恕微臣直言，这是心病，喝太多的药也不好，不如饮莲心茶吧。莲心味苦性寒，能治心热，有降热消暑气、清心安抚烦躁和去火气的效用，可补脾益肾，养心安神，治目红肿。
4: 莲心很苦的东西啊。
5: 是，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你心中的苦。
1: 我转头，心中凄楚难言。温实初低声呢喃：
5: 问莲根有丝多少， 怜心为谁苦，霜花默默相温，只是旧时二年。你可还记得这首曲子？
1: 我点点头，问石初继续说：
5: 小时候，真兄带着你去湖里荡舟，你梳着垂髫双环站在船头，怀里抱满了莲蓬，唱的就是这支歌。那个时候我就想，长大后一定要娶你为妻。可是你有着凤凰的翅膀，怎是我一个小小的太医可以束缚住的？可是看着你如今的样子，我宁愿当初自己可以死死束缚住你，也不愿见你今日的样子。
1: 我原本静静听着，然而温实初越说越过分，忘了我与他的身份，心中有莫名的怒火翻腾，忽然伸手一挥，床前搁着的一个丝缎靠枕被我挥在了地上。温实初一下愣住。
4: 温太医今日说的太多了，今时今日你以什么身份来和本宫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你是太医，本宫是皇上的妃嫔，永远只是如此而已。本宫感激温太医的情谊，但是温太医若再让本宫听到这样的话，就别怪本宫不顾多年相交的情分了。
1: 一口气说得多，我伏在床边连连喘息不止。温实初又是心痛又是羞愧，我抬头忽然停住不言，锦帘边不知何时眉妆已经亭亭玉立在那里，面色发白。我见识他，不由得又急又愧，眼前一阵阵发晕。
4: 梅姐姐，你好生歇息养着才是要紧。
1: 梅庄转身便走，我晓得他要避嫌疑，回头见温实初垂头丧气站立一旁，越发气恼。我深吸一口气，勉强平静下来。
4: 你若是想害死本宫，这样的浑话大可日日拿出来说，等着拿本宫把柄的人多着呢。温太医，你与本宫自幼相交，本宫竟不晓得你是要帮本宫还是要害本宫。
5: 你娘娘别生气，您的身子禁不住气恼，微臣不再说就是了。
1: 我本就病着，又惊了气恼，脑中如塞了棉花一般，不久便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醒来已是晦暗近晚的天色，刘珠也已经回来了。她服侍我吃了药，又拿水漱了口。
7: 江公公听说是咱们药材给的，还说皇上嘱咐了，这香只许给密奏宫里，别的宫里都不能用。
1: 说着，刘珠拿了装着欢宜香的小盒子给我瞧，打开盒子瞧了一眼，复又合上。
4: 去请安美人过来，就说我身子好些了，想请他过来说说话。
1: 刘珠很快回来，却不见玲容身影。
7: 吉清说安美人去皇后宫中请安了，

0: 玲珑坐于我面前，用指甲挑一点香料出来，轻轻一嗅，闭目极力分辨，
1: 有青藿香、甘松香、苜蓿香、千香、白檀香、丁子香、鸡骨香。
0: 玲珑

是麝香。果然，我一颗心重重放下。慕容妃承宠多年，久久不孕，这才是真正的缘由。看来，玄灵打压慕容一族与汝南王的势力是早就志在必得的了。然而心底的凄楚与怨恨愈加弥漫，一颗心不住地抖擞。

0: 我为何会在慕容飞宫中骤然胎动不安？为何会跪了半个时辰便小产？固然我身体本就不好，可安知又没有玄灵赏赐的这位欢宜香的缘故？玄灵啊玄灵，你要防他，岂知也是伤了我的孩子。玲珑小心瞧着我的神情，我是明白的，女子不能常用麝香，久用此物不能受孕，即便有孕也多小产死胎。所以我虽然生性喜欢焚香，麝香却是绝对敬而远之，一点儿也不敢碰的。我静默良久，方告诉玲珑，
1: 太医说我身上似有用过麝香的症状，而我自有身孕以来便不再用香料，所以奇怪。
2: 这种麝香力道十分强，在人身上无孔不入，姐姐那日在密秀宫待了半日，估计由此而来，如此便会有用过麝香的迹象。总之有心也好，无心也罢，千错万错自然都是慕容飞的错。事情已经发生，姐姐无谓再多想了，养好身子要紧。
0: 我点一点头，不做他论，随性闲聊了几句。玲珑看着我脸上的伤痕说，
2: 姐姐面颊的伤痕差不多复原了，那一小盒舒痕胶也差不多快用完了吧？
1: 只剩下一点了，看来妹妹的舒痕胶的确有效。
2: 姐姐如花容颜，怎好轻易损伤呢？妹妹也是略尽绵力罢了。
1: 你的嗓子好了许多，皇上可有再召幸你吗？
0: 玲珑低了眉，两片樱唇虽然紧力翘成了优美的弧度，神色却依旧暗淡下来。
2: 姐姐一向甚得君恩，如今病中，皇上也不大来了。妹妹蒲柳之志，皇上又怎还会记得呢？
0: 玲珑这话本是无心，而我听来无异于追心之语。玲珑见我脸色大变，不由慌了神。
2: 妹妹信口胡说的，姐姐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没事，
2: 今日在皇后处请安，娘娘也很是感叹，说皇上其实很喜欢姐姐，只是姐姐骤然失子，皇上怕相见反而伤心，所以才不愿来多见姐姐。姐姐也该想开些吧，姐姐只要笑一笑，依旧是皇上最爱的如花容颜。
1: 我病中悲愁，相对垂泪，哪有什么如花容颜？后宫笑脸迎皇上的人如过江之鲫，皇上自然也不愿登我这伤心门第。
2: 姐姐美貌，皇上怎会忘怀呢？
1: 看来难以忘怀的也只是美貌而已。
0: 七月间暑热更盛，期盼已久的甘霖终于在帝后共同祝祷下姗姗来临。一场暴雨浇散了难言的苦热和干旱，给黎民苍生无量福气，也冲淡了宫中连失两子的愁云惨雾。这一日大雨扑过，空气中清新的水气尚未散尽，玄灵便小谕后宫诸人于太液池长方舟上的菊湖云影殿开宴欢庆。满座花红柳绿间，皇后气质高远凝妆，静妃风柔怡和，新贵嫔明眸善睐，眉妆宁静优雅。此外诸女或以姿色胜，或以神态胜，各有动人心意之处。心境如我，一时间是无法融入这宴景中去的。玄灵瞧见我时，目光有含蓄的怜悯，然而我还是惊觉了，以及我那未能来到这世间的孩子，心底凄苦，转手悄悄拭去泪痕。如此莺莺燕燕，满殿香风，玄灵也只是心意可可，并未有十分动心之态。皇后见他意兴阑珊，便进言说，
3: 虽然定立三年选秀一次，但是宫中近日连遭变故，若皇上首肯，也不是不能改动，不如风月长新，再选些新人入宫陪伴皇上吧。
4: 皇后大度，

0: 朕是明白的，可是眼下朕并没有心情，何况新人虽好，但是家人不可多得呀。
1: 皇后会意，很快微笑着说，
2: 内廷新排了一支歌曲，还请皇上议观。
0: 今日饮酒过多了，改日吧。
2: 歌女排练许久，也是想为皇上助兴啊。
0: 好吧。
1: 殿中静悄悄的无声，凉风偶尔吹起殿中半卷的竹帘，隐隐约约裹来一阵荷花菱叶的清香，远处数声微弱的蝉音愈加衬得殿中宁静。过不一会儿，却听得殿前湖面上吹来的风中隐约传来低婉的歌声。

0: 歌声渐渐而近，却是一叶小舟，舟上有一身影窈窕的女子缓缓荡舟而来，而那女子以粉色轻纱覆面，身着一色浅粉的衣衫，琳琅出于碧水白河之上，如初春枝头最娇艳的一色樱花，呵气能化，让人怦然而生心疼呵护之心。
1: 唱得真好，只是好像不曾见过此女子。
0: 是啊，歌声如此动听，远在众人之上。那女子的歌声如怨如诉，如泣如慕，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连我都不禁朝眉庄感叹，
1: 这是何等绝妙的佳人啊！如此简单的曲子，却让她唱得如此婉转动情。
2: 是啊，昔日的妙音娘子，今日的玲容，都是无可比的。
0: 那女子的粉色衣衫被湖风吹动，衣袂翩翩如菊，波光天影潋滟之间，倒映出她纤弱的身影于水中，如汉淡初开，轻盈似蕊，凌波恍若水中仙，大有飘飘不胜清风之态，风致清丽难言。玄灵远远观望，早就痴了，口中讷讷难言，转眸愣愣地盯住皇后。皇后微微一笑，
3: 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但也有六七分像啊。
4: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世间终究没有人能及得上他。
0: 皇后目光一暗，唇边依旧凝固着笑容，只是不再说话。待得周进、李长早早地候在一旁。
5: 小姐是？
0: 那粉衫女子只是不答，随手折下身畔一朵盛开的白莲，遥遥抛向玄灵。如此风光旖旎，款款直欲摄人心魂，玄灵哪儿还能细细思量，快走两步上前接在手中。那白莲犹沾着清凉的水珠，举动间如湿她的衣袖，她却全然不顾。众人见这般，不由脸色大变，唯独皇后唇边含一缕柔和的笑，静观不语。玄灵接了莲花在手，含笑反复把玩，目光只缠绵在那窈窕女子身上。此时舟已靠岸，虽看不见容貌，我却清楚地看见她的身形，竟是十分熟悉。
1: 梅姐姐，我看着这女子的身形有些熟悉，倒像是玲容。姐姐也这么觉得，只是玲容的嗓音并未完全复原啊。
2: 真容马上得见了。
0: 那女子遥遥伸出雪白的一只纤手，玄灵情不自禁伸手去扶，双手交汇间，那女子手中已多了一只莲藕。
2: 多谢皇上。
4: 美人若如斯，何不早入怀？今日一见，美人投朕一木瓜，朕自然要报之以琼瑶了。
0: 话音未落，皇后已经含笑起身，

0: 皇上可知她是谁吗？让皇上见一见你的真容吧。那女子矜持行礼，柔仪清辉间，面纱已经被掀起，眉如翠雨扫，肌如白雪光，纤柔有飞燕凌风之姿。我微微屏息，心头大震，复有一凉，刹那间五味陈杂，此人不是安陵容又是谁？玄灵也是十分意外。
1: 你的嗓子不是坏了吗？
0: 陵容微笑，清甜如泉，略有羞涩。
2: 皇后命太医细心治疗，如今已经好了。
1: 不仅好了，而且更胜从前了。皇后一番苦心，朕有如此贤后，是朕的福气呀。
0: 皇后端庄的眼眸中有瞬间的感动与深情，几乎泪盈于睫，但很快只是舒慎微笑，并无半分得意。
2: 臣妾只是见皇上终日苦闷，所以才想出了这个下策，只希望可以使皇上略有安慰。皇上喜欢安美人就好，臣妾只求皇上能日日舒心，福寿安康。
1: 蓉儿的美人还是去年此时封的。
0: 玄灵执起玲蓉的手，含笑凝睇她含羞绯红的容颜。
1: 就晋封为从五品小员吧。
0: 玲蓉的目光飞快扫过我脸庞，饱含歉意，但是很快别过脸，恭谨的行礼。
2: 多谢皇上厚爱。
1: 蓉儿向来娇羞温柔，今日再见一如当初为新人时，并无半分差别。
2: 臣妾哪里还是新人，不过是旧酒装新壶，皇上不厌弃臣妾鱼鲁罢了。
1: 有爱卿在此，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日重入正怀，应当长歌以贺。
0: 玲蓉微微侧手，极天真柔顺的样子，

0: 一曲绵落，玄灵抚掌，久久回味，待回过神来，笑意更浓。
1: 花开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让你在枝头空寂寞。李昌，取金缕衣来赐安小元。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2: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二十集。
0: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二十集，一曲绵落，玄灵抚掌，久久回味，待回过神来，笑意更浓。
1: 花开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让你在枝头空寂寞。李昌，

0: 取金缕衣来赐安小元。
1: 李常微微一愣，躬身领命而去。金缕衣，那是先皇隆庆帝特意为淑贵妃所制，当世只得三件，一件遗留宫中，一件为淑贵妃出宫时带走，另一件则在清河王手中。这样隆重的礼遇和恩宠，几乎令人人都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新贵嫔忽而浅笑，转过头不无酸意地说，
2: 愿你心中出静心，安妹妹果然是一曲灵歌敌万金。
1: 我蓦然想起，这一首歌正是安陵容去年得幸时所唱的，那时的她羞涩紧张，远不如今日的从容优异，轻歌慢声。昔日种种的潦倒和窘迫，安陵容终于一朝扬眉吐气。我说不出此时的心情到底是喜是悲，只觉茫茫然，一片白雾荡涤

0: 玲珑重得玄灵的宠爱，一时间后宫中几乎满是风言风语、酸雾簇云。这一日去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免不得要为此事多说上两句。安小元出身是不够荣耀，也难怪你们不服气，但是如今皇上喜欢他，也就等于本宫喜欢他。平时你们争风吃醋的伎俩，本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晓得算了。可眼下他是皇上心尖上的人，你们要是敢和他过不去，便是和本宫与皇上过不去，晓得了吗？
1: 是。
0: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若你们一个个都记事，人人都能讨皇上喜欢，本宫又何必费这个心思呢？如今雀妃、纯嫔都没了，慕容妃失了皇上的欢心，婉贵嫔身子也没有好权，妃嫔凋零，难道真的要破例选秀吗？既劳师动众，又一时添了许多新人，你们心里是更不肯了。皇上本就喜欢安小元，那时不过是他嗓子坏了才命去休养的，他的性子又好，你们也知道，有他在皇上身边也不算太坏了。
2: 皇后这样说着，玲珑只是安分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默默低头，浑然不理旁人的言语。皇后这样说，众人各怀着心思，自然是被堵得哑口无言。人人都有自己的主意，也都明白，一个没有显赫家世的安氏，自然比新来的如花美眷好相与些。
3: 都是自己姐妹，哪能独独为难安小元呢？皇后放心便是。
1: 还请皇后放心。
2: 皇后松一口气，目光落在我身上。
0: 安小元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皇上总要有人陪伴的，难得安氏又和你亲厚，本宫也只是瞧着他还能以歌为皇上解忧罢了。本宫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4: 娘娘言重了，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怎么会委屈呢？
0: 你最得大体，皇上一直喜欢你，本宫也放心。可是如今瞧着你这样思念那孩子，身子也不好，皇上身边是不能缺了服侍的人的，你还是好好调养好了身子再服侍皇上也不迟啊。
2: 我如何不懂皇后话中的深意？玲珑的风光得自于她的安排，她自然是要多怜惜些的，怎好叫人夺了玲珑如今的风头呢？我便躬身领命。
4: 皇后的安排一定是不错的。
0: 慕容妃的事叫你委屈了，太后已经知道你小月的事，惋惜了很久。听说今日太后精神好些，你去问安吧。
2: 骤然听到皇后提及我失子一事，

0: 心头猛地一酸，然而面上却流露不得，只用力低头掩饰自己的哀戚之色，低声应了。刚走至凤仪宫外庭园中，忽闻身后有人唤：“
1: 贵嫔娘娘留步。”
0: 回头见是甜嫔，迈着细碎的貌似优雅的步子行到我面前。听闻他失子后，为再度博得玄灵欢心，特意学这种据说是先秦淑女最中意的步伐来行走，可惜却是有些东施效颦了。我其实与甜嫔并不熟络，碰见了也不过点头示意而已，他今日这样亲热呼唤，倒叫我有些意外，便停下步子带他上前。他只行了半个礼：“
1: 贵嫔好啊。”“
2: 杜姐姐有什么事吗？”“
1: 贵嫔的气色好多了，可见安小媛与妹妹姐妹情深，她那边一得宠，你的气色也好看了。”“可不是吗？姐妹可是要互相提携提携的呀。”“
2: 本宫还要去向太后问安，先走一步了。”“
1: 贵嫔真是贵人是忙，没见着皇上，见一见太后也是好的，可真是孝顺呢，嫔妾可就比不上了。”
0: 甜嫔这样出言讥讽，我已是十分恼怒，想来她与我可算同病相怜，我强忍怒气，只管往前走，她却上前扯住我的衣袖，依旧不依不饶：“
1: 贵嫔与安小媛交好，人人都知道，这回这么费尽心思，请皇后出面安排她亲近皇上，贵嫔可真是足智多谋。不过也是，贵嫔这么帮安小媛，她将来若有了孩子，自然也是你的孩子啊，贵嫔又何必愁保不住眼前这一个呢？”
0: 我重重地拨开甜嫔的手：“
2: 甜嫔自己也有孩子，都是无福来到人世的孩子，怎么甜嫔就可以口口声声说到保住和保不住？也不怕自己的孩子夜半在九泉底下啼哭，惹得甜嫔伤心吗？”
0: 甜嫔几乎是瞬间勃然变色，我哪里能容她说话，一把摁住她手臂，微微一笑：“
2: 甜嫔何苦学那些先秦淑女的步子，年代久远，怎能学得像呢？不如回宫好好想着怎么告慰孩子亡灵，而不是整日用心在口舌是非上。”
0: 甜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难看，有恼羞成怒之状，正要向我发作，身后却传来玲珑及清丽的声音：“
3: 杜姐姐可是疯魔了吗？连贵嫔娘娘也要顶撞了，可这皇后娘娘知道了，定是要怪罪的呢。”
1: 哼，
0: 甜嫔悻悻地走了。玲珑握住我的手说：“
3: 姐姐为我受委屈，玲珑来迟了。”
0: 我不易察觉地轻轻推开玲珑的手：“
3: 没什么委屈，我本不该和她一般见识，从前都是我为你解围的，如今也换过来了。”
0: 玲珑眼圈微微一红：“
3: 姐姐这是怪我，要和我生分了吗？”“
2: 并没有，你别多心，
3: 姐姐是怪我事前没有告诉你吗？这事本仓促，皇后娘娘又吩咐了，要让皇上惊喜，绝不能走漏了风声。玲珑卑微，怎么敢违抗呢？何况我私心想着，若我得皇上喜欢，也能帮上姐姐一把了，姐姐就不用那样辛苦。”“
2: 玲珑，你的嗓子好了，该告诉我一声，这样叫我担心，也这样叫我意外。”
0: 玲珑凄楚一笑，眼中含泪：“
3: 姐姐不是不明白身不由己的事，何况玲珑身似蒲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成也割喉，败也割喉而已。”
0: 我无法再言语和质疑，玲珑这般自伤，我也是十分不忍，于是强颜欢笑安慰她：“
2: 甜嫔惹我生气，我反倒招得你伤心了，这样两个人哭哭啼啼成什么样子呢？叫别人笑话去了。”
0: 玲珑这才止住了哭泣。到了太后宫中请安，太后倒心疼我，叫人看了座，让我坐在她床前说话。

0: 儿子可好些了吗？
1: 回太后不大碍了。
0: 哀家看你脸色苍白，神色郁郁，想来还是心中郁结难平。身子是自己的，要好生养着。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1: 是，
0: 世兰那孩子，哀家本瞧着还不错，很利落的一个孩子，样貌又好，不过是脾气骄纵了点儿，那也难免，世家出来的孩子嘛。如今看来倒是十分狠毒了，哀家是老了，精力不济，所有的事儿一窝蜂的全叫皇后去管着，历练些也好，若年轻时必不能容下这样的人在宫里头，也是皇后无用才生出这许多事端来。
1: 宫中的事千头万绪，娘娘也顾不过来的，还请太后不要怪及皇后娘娘。
2: 太后的精神也不大好，半是花白的头发常常披散在枕上，脸色也苍白，被雪白的寝衣一衬更显得蜡黄了，脖子上更是显出了青筋数条，红颜一老，再好的容颜也全没了样子。
0: 婉贵嫔，
1: 太后
0: 是不是累了？回去吧。
1: 臣妾告退。
2: 走到垂花仪门外，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一摸才发现系在金手串上的绢子不知落在了哪里。
1: 浣碧，我的手巾不见了。
3: 可是很名贵的吗？
1: 那是我生辰的时候刘珠绣给我的，丢了怪可惜的。
3: 奴婢见小姐进太后寝殿之前还有的，会不会是落在太后那儿了？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去去就回。
2: 太后病中耗尽，寝殿中唯有孙姑姑一人陪着，殿外也无人守候，皆是守在宫门口的。我也不欲打扰人，便沿着殿角悄悄进去，才要走近，冷不防听见里面孙姑姑苍老温和的声音：
4: 奴婢扶太后起来吃药吧。太后昨晚睡得不安稳的，奴婢听见您叫摄政老王爷的名字了。
2: 我的心悚然一惊，飞快捂住自己的嘴，片刻只听太后郑重地说：
0: 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我已经不记得了，你也不许再提。
4: 啊，奴婢知错。
0: 唉，
4: 太后，
0: 没什么，我不过是为了甄氏那孩子的事有些难过。
4: 婉娘娘的确是苦命啊，这样骤然没了肚子里的孩子，皇上也不怎么待见她，奴婢见了也心疼啊。太后若喜欢婉娘娘，不如让她来多陪陪您吧。
2: 我本欲走，然而听得言语间涉及我，不自觉的便听住了。
0: 我也不忍的老叫他在我眼前。阿柔那孩子，我最近老梦见他，虽不是十分像，但性子却是有几分相似的，我反而难过。
2: 太后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似乎与孙姑姑在鱼鱼低语。我不敢再多逗留，也不要那绢子了，见四周无人，忙匆匆出去了。九月的凉风吹散了些许我浓烈的思子的哀伤，身子也渐渐好了些许，有时候空闲着想想，或许也该去见玄灵，毕竟失去了孩子，他的心里也是不高兴的，何况眼下得宠的那一位终究也是我的姐妹。于是遣了刘珠去探玄灵是否在怡园殿中，刘珠回来却说：
5: 李公公说皇上在御书房看奏章呢，奴婢已经让小厨房准备好了点心， 小姐也和从前一样去给皇上。

0: 送些吃食去吧。
1: 不知为何，刘珠才要开口打我时，心里忽然有些紧张，只盼望着刘珠说玄灵不能见我，似乎是有了近乡情怯之感，倒不愿见了。如今听刘珠这样亲口说了出来，反而松了口气，想着若这样去了，若是见面尴尬，或是他殿中嗅到了，或是见到了属于别的女子的私物与气味，该是如何的情何以堪。若真如此，还是不见罢了。于是我对刘珠说，
2: 准备了点心也好，让金青送去给梅庄小主吧。
0: 小姐不去看望皇上了吗？
2: 皇上忙于国事，我怎好去打扰。
0: 可是从前小姐是可以出入御书房的呀。
2: 如今可还是从前吗？
1: 刘珠一愣，神色也随我暗淡了，不再言语。这时锦溪上前说，
2: 娘娘，今日阳光好，不如让奴婢陪您去上林苑走走吧，那里的枫叶红了，菊花也盛开不少，风景极好的。也好。
1: 初秋的上林苑中，太液池上凝结着迷离不散的淡薄水雾，霜后的枫林鲜红如泣血，只残留了一点些微的青色。满院中堆满了开得正盛的青丘菊花，色色都是极名贵的品种，如此艳态，大有一种不似春光而又胜似春光的美丽。沿着太液池一路行走，渐渐走得远了，四周草木萧疏，很是冷清，只见孤零零一座宫院，红墙金脊，书童怀影，十分高大，并非普通妃嫔可以居住。
2: 锦溪，这是什么地方？
3: 那是端妃娘娘所居的披香殿。
1: 我默然颔首，我与端妃虽然私下有些往来，却从未踏足她的宫室拜访，一为避嫌，二来她也不喜欢。我有身孕时，端妃不顾病体，强自挣扎着为我未出世的孩子制了两双小鞋。我小产之前，她又病倒了，听闻病得不轻，现在这样经过，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
2: 锦溪，去叩门吧。
1: 出来的是吉祥，见是我，也有几分惊讶。
4: 娘娘金安。
1: 我心下有些狐疑，吉祥如意是端妃身边的贴身宫女，很有体面，又是寸步不离的，怎么会是她来开门？于是问，
2: 你们娘娘呢？
1: 吉祥眼圈一红，含泪说，
4: 娘娘来了就好。
1: 我心中一惊，匆匆跟着吉祥往里头寝殿走。殿宇开阔，却冷冷清清的，没见到一个服侍的宫人的身影。
2: 人都去哪儿了？
4: 自从几年前咱们娘娘病了，皇后娘娘为了让娘娘静心养病，就把同住着的几位小主牵了出去，所以没有人在。
2: 那么服侍的宫人呢？也一同牵了出去吗？
4: 娘娘打发他们出去了，还有如意在殿外煎药呢。
1: 我不方便再问，于是径自踏进殿内。宫中有一股浓烈苦涩的药味还未散去，端妃睡在床上，似乎睡得很熟。如意正在外头风炉的小银吊子上熬着药。如意陡然见到我，又惊又喜。
0: 娘娘。
1: 我见端妃昏然睡着，脸色苍白如纸，便问，
2: 你们娘娘这个样子，太医怎么说？
0: 娘娘说就吃着从前的几味药，宫中多有事端，不许再去请太医这样打扰了。
2: 唉，端妃娘娘也太小心了，请医问病本是应该的呀，我看这个样子是不成的。如意熬着药，吉祥去太医院请温太医来瞧，不诊治怎能行呢？既然端妃娘娘遣了自己宫里的人出去，身边没人服侍也不行的。锦溪，你去咱们宫里选几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着。
5: 多谢娘娘。
2: 你们跟着锦溪去吧，本宫在这里守着端妃娘娘。
5: 是。
1: 带他们走了，我顺手折了几枝菊花进去插瓶，殿中便有了些声音。

0: 机。片刻，端妃呻吟一声醒过来，见我陪在床边，微微有些诧异。
1: 你来了。
0: 我在端妃颈下垫一个软枕，说：“
1: 偶然经过娘娘的居处，听闻娘娘不大好，
2: 老毛病了，每到秋冬就要发作，不碍事的。
1: 病向浅中医，娘娘也该好生保养才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3: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

0: 享受声音，感受此刻。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6.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6.8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上帝派来和你吵架的人。
2: 你说我是上帝派来与你吵架的人，与你吵得多么默契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叫喊，什么时候该流泪，什么时候该摔东西，什么时候该提出离婚，什么时候该重归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袁丽霞的《上帝派来与你吵架的人》。

我们结婚三年了，期间吵了多少次架，我已经记不清了。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用心的女人，但有些吵架时的片段，我是刻骨铭心的。有一次吵架，你用身体紧紧抵住门，怕我这个任性的小女人在午夜

次吵架，你独自摔门而去，我赶快追下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你。独自回家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我放声大哭。你赶快从房间的一个角落跑出来，抱住我。从此我们吵架，你总藏在我能找到你的地方。

次吵架，我们一周没有说话。一天下班回家，我怎么也打不开防盗门，只好硬着头皮给你打电话，让你赶快回家。后来才知道，那门是你做了手脚。说实话，当时我一点也没为此生气，而是深深的感动。有一次吵架，你拿行李要走，我紧紧拽着你的包，哽咽地说，你不能就这样走了，我是你最重要的行李，要走带上我一起走。结果我们一起杭州旅游了一圈。有一次吵架，我赌气将我们的合影剪得稀烂，你用了整整一晚上才将它们粘好。

次吵架，我要和你离婚，到处找结婚证，就是找不到，是你将结婚证藏了起来。你说我是上帝派来与你吵架的人，与你吵得多么默契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叫喊，什么时候该流泪，什么时候该摔东西，什么时候该提出离婚，什么时候该重归于好。是的，我们的婚姻就是吵架的婚姻。现在我们依然经常吵架，但你不再用身体抵门了，不再藏结婚证了，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是的，离开你我会哭，我不要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没有和好，没有欢笑的平淡婚姻，我要和你在争吵与和好，眼泪与欢笑中一起慢慢变老。那台被我这个暴力的小女人摔过不下十次的电饭锅还将继续为我们煮饭，它如我们的婚姻一样结实健康。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你，只知道离开你我会哭。我是上帝派来和你吵架的人。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太晚了的。50岁也可以找到真爱，60岁也可以开始创业，70岁开始爬珠峰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永远都不会太晚》。去年以来，我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小疙瘩，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总有一个声音轻轻的在说，现在做是不是太晚了？我周遭有很多优秀的人，当然也包括网络上认识的，很多都是年龄很小就展现出很高的自律和非凡的才华。

华的人。每次跟他们交谈或是看他们的日记和作品，内心那个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我是不是已经年龄太大了，再努力都不会有结果了？这个声音困扰了我超过半年。我还是很认真地做要做的工作，也很认真地生活着，但是这种声音始终都无法散去。一直到上周二，我跟暖手去公公婆婆家吃饭，我公公很认真地跟我商量说，水妹，我想出去帮人摄影，你帮我做点广告怎么样？我公公年轻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去农场做了几年的劳力，遇到政策回来读社会大学，然后去学校当了老师。最开始是去一个职业技术学校，遇到的学生什么五花八门的都有。文革期间，学生打老师简直是平常事儿，但是我公公的班上从来没有过。然后就是拼命的学习业务知识，认真讲课，屡次在教学公开课上获奖，然后就被挖角去了重点中学，还是教语文。我公公婆婆都是老师，那个时代工人是老大哥，教师的收入很低。公公跟我们回忆说，当年楼上一家兄妹三人都是工人，过年的时候洗脚盆里那么大条青鱼，而他们两位做老师的年货只有二两银耳，日子过得很辛苦。我婆婆当年严重贫血，抽出来的血是稀的淡粉红色，完全是因为缺乏营养造成的。所以我公公就周末出去补课，上海人俗称背猪裸。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还参与高考阅卷，最重要的是他的课实在讲得好听。每一年高考结束，总有千恩万谢的家长领着大包小包上门来，如此口碑，下一年学生自然滚滚而来。靠着业务过硬，公公大人在学校里从来不用参与任何拍马溜须的工作，也靠着补课的外快，他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勤劳的天性和最初对贫穷的恐惧，让他从开始补课到退休那一天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最强劲的时候，他每个周末要补八次课，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晚上一场。有一年他骑助动车遭遇车祸，大腿根严重骨裂，手术后第四天照样去补课，连医生都吓得够呛。说的有点离题了。总之，我公公在工作上极其认真负责，他生性乐观幽默，喜欢游山玩水，喜欢电影和音乐，但是因为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对待这些爱好。然后就是他退休了，退休之后还是有大批的学生找来补课，他仍然要花很多时间，但至少是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了，于是去老年大学学了摄影。我公公在这方面有些天分又认真，一天坐在电脑前面剪辑6至8个小时是常事，然后迅速窜红成他们那个班的明星学员，老师每堂课都要拿他的习作做范例。然后回来他又逼迫自己学习新的技能，然后又是每天6至8个小时在电脑前练习，然后就是毕业了。是老年大学的毕业汇报请他去拍摄剪辑，大获好评。我表妹的婚礼也是他拍摄剪辑，结果击败了婚庆公司的作品。老年大学的同学的知青聚会请他去拍摄剪辑，做出了非常有特色的片子。然后就是他跟我说，我打算出去帮人拍摄，你帮我做点广告吧。听公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慨。他其实不缺钱，但他觉得出去帮人拍摄能促使自己不断进步。他已经完全不满足跟老年大学摄像班的几个低水平的同学比较了，他要把自己的能力拿到市场上去检验，希望能对自己有更高的提高。他还问我说，可不可以找一家认识的专门做视频剪辑的公司去实习，不要钱白干活，就是为了学习点技术。我立即对纠缠自己半年多的声音感到深深的惭愧了。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根本没有一件事是太晚了的。50岁也可以找到真爱，60岁也可以开始创业，70岁开始爬珠峰也不是不可能。然后我看见这个老头的书《悠悠100年》。

个老头叫赵木鹤，40岁当学校工友，75岁当背包客，畅游英德吧。95岁考上研究所，98岁拿到硕士毕业，名列吉尼斯纪录。100岁他的书法被大英图书馆收藏。101岁在香港办书法展，成为畅销书作者。活着必须创造奇迹，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顺便说一下，我婆婆在练习钢琴，每天也很认真地练3个小时。还有就是我给公公的摄像工作室起名叫做熊爸爸工作室，然后我把我爹也拉上去拍照，可以专接老同学老同事聚会、社区大学毕业典礼等等。凑合竞争嘛，就别去婚礼凑热闹了。我爹妈和公婆下个月结伴去新疆20天呢，上天已经无法阻止这帮老头老太太疯了，等回来了就轰轰烈烈地把工作室给弄起来。

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分享这篇很有趣的小文章，来自水妹物语的《永远都不会太晚》。世界和我爱着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活在哪里都一样。
1: 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一些姑娘，有的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嘈杂，有的无法忍受小城里的安逸。其实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那根本就不是问题。生活在哪里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去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艾明雅的《生活

与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艾明雅的《生活在哪里都一样》。1983年，一个姑娘放弃了考大学，留在了父亲所在的镇上，做了一名中学生，而且即将有一位女婿。过几年呢，应该会有她的外孙。如今她已经退休，每天早上起来的事情就是浇花、买菜、做饭，然后等着老公回家吃饭，再去河边散步，然后看电视剧、睡觉。她笑容灿烂，没有皱纹。同样1983年，一个姑娘去了长沙上大学，后来又去了上海，成了众多北上人员中的一族。后来她在上海结了婚，男人是一个生意人，夫妻俩拼搏大半辈子，拥有了3家属于自己的医疗器械公司。后来他们也有了一个女儿，上个月已经去了英国留学。她说话爽朗，做事利落，为人干脆。去年她回到长沙，在长沙购置了2套住房，一套自住，一套留给女儿，然后与丈夫在长沙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小公司。经历破产、奋斗，在重新开始的日子之后，她保持着对生活的热忱，也异常潇洒，每日笑容可掬，四处喝茶。小城姑娘是我妈，大城姑娘是她的高中同学。2011年的9月份，这两个姑娘在长沙重遇了。小城姑娘做手术，大城姑娘来看她。那一刻，两个大龄女中老年尖叫起来，飞奔过去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她们一起去洗头、洗脚、唱歌，聊起往日时光。2年前，我在深圳经历一段辞职的时光，每日泡在12姐家里。某一日，收到一个华侨老板的邀请函，让我回长沙为他做一份工作，薪水可观。我对12说，要不我去了。那时候他在深圳的某公寓的某间房子里叠被子，头也没抬，说，那你回去呗，只要能过好，哪里都一样。又不得选择，有时候真有命运大手推着你走这回事儿。几天后，他到机场送我回长沙，在肯德基我们点了一个套餐，什么离别的话都没有说。后来他说，我走了。我说，你走吧。他站起身来走了，头也没回，就如同任何一次平常的离别一样。只是他走了之后，我失手打翻了一盒芙蓉鲜蔬汤。2年后，他在深圳结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老公是个有点傻也有点忙的人，他过起了热爱的家庭女作家生活，每日浇花、看书、写字，去上过班，觉得无聊，所以辞职，在家里写字，悠然自得。2年后，我在长沙订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老公也是个有点傻还比较闲的人，然后我也过起了热爱的作家生活，每日浇花、看书、写字，去上过班，觉得无味，所以辞职，在家里写字，悠然自得。我们俩在网上聊天，他说起我好久不去看他，还黄了他的凤凰之旅，愤恨你不再爱我了。我说，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你，只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我还担心我不在家，毛毛一个人会很无聊，很伤心。这一刻，两颗主妇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一切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个姑娘都会有大梦想，然后后来归于小生活。每个姑娘都会有小梦想，然后湮灭于大的现实之中。我写了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在我的序言里，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16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去非洲草原上做一个动物学者。我很喜欢动物，
尤其是喜欢豹子、狮子、野

牛、野虎这样极具奔跑性的动物。当年对动物的热情超过了对高考的热情，更不知道婚姻为何物，鄙视一切带着油烟味和葱花味的事物，鄙视所有不做头发的女人，热爱文学，也热爱肤如雪，热爱艺术，也热爱艺书，热爱山无棱与天地合的爱情小说，暗暗发誓要让自己的人生不会沦落到买菜做饭和嫁人生子这么简单。两年后，我成了一个买菜做饭的女孩子，即将成为一个小主妇。有时候觉得像是一场梦，最好的年纪仿佛已经过去，有时候又懵懵懂懂的感觉最好的岁月仿佛又还没有来。我想有些梦想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了，有些梦想明天就可以实现。四月份的时候，我回家去看父母亲和外婆，旅游大巴的路旁有着大片大片开满的油菜花。我想起两年前我在深圳的地铁上看见移动电视里介绍去江西婺源看油菜花的旅游片，那时候我想着如果能有时间休假去看看就好了。如今这个梦想已经不是梦想，太容易太可得了。从此之后每个节日我都回家过，三月三回家吃弟弟草煮鸡蛋，端午回家用艾蒿水泡澡，中秋回家吃月饼，国庆回家爬天子山。因为身在长沙，回家一趟实在太容易了。和毛毛每次回长沙，带着土鸡蛋、茶叶、蜂蜜，就可以吃很久很久。每次回来的晚上，喝着外婆给我带的土鸡蛋做的汤，我想，这是幸福吗？这当然是幸福。我们都是从蓬头垢面挤公车的日子里走过来的，只是有人会认为那值得，那是为未来生活做铺垫，有些人认为那不值得，生命短暂应该用在更有意义更享受生活的时光上面。谁对谁错，谁都没有错，依然是那个热爱着狮子和野牛的女孩，但是镜子里的那个他好像已经那么熟那么熟，熟透了，熟到了已经变成了谁的妻子。他回头望，父母健在，他扭头看，有人在身边，他向前看，仿佛又看到了他要将成为谁的母亲。可是他还是记得狮子与野牛，虽然不再那么狂热。他庆幸在一路的奔跑中他依然没有丢失某些东西，他没有在都市里成为一个白领丽人，但是我想这并不影响他的美丽。有些姑娘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嘈杂，有些姑娘无法忍受小城市里的安逸，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生活就是生活。他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大城市里就不赐予你孤独与难堪，就完全不用理会结婚和生子，就完全没有出轨与婚变的问题，就没必要抽时间回家用母乳喂养孩子。他也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小城市里就不施加给你贫穷和压力，就让你完全不用奋斗与进取，就用不着自省与反思。生活在哪里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如何生活。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1: 我不经意地拆开了这封读者来信，读了这封信，我的心在一种温暖的感动中站立了。他的落款是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姑娘，你是对的，世界和我爱着你。下面一起来欣赏这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作者周国平。请允许我把这封不长的信抄录在这里。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每一种尝试都令自己沮丧，所以就冒昧地开口了，实在是一份由衷的生命对生命的亲切温暖的敬意。我记住你的名字大约是在7年前，那一年我翻看一本父母必读，上面有一篇写给孩子的文章，觉得您这个男人很别样。这回读您的时光村落里的往事，恍若穿行于乡村，沐浴到了最

干净最暖和的阳光。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但我相信您一定愿意静静地听我说。我从不愿把您想象成一个思想家或散文家，您不会为此生气吧？也许再过好多年之后，我已经老了，那时候我相信为了年轻时读过您的那些文章，我要用心地说一声谢谢您。信尾没有落款，只有这一行字：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吧，我是，你是。我这才想到查看信封，发现上面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作为替代的是时光村落四个字。生命本来没有名字，这话说得多么好。我们降生到这世上，有谁是带着名字来的？又有谁是带着头衔、身份、财产来的？可是随着我们长大，越来越深地沉溺于俗物琐事，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这个最单纯的事实了。我们彼此以名字相见，名字又与头衔、身份、财产之类的相关，结果在这些寄生物的缠绕之下，生命本身隐匿了，甚至萎缩了。无论对己对人，生命的感觉都日趋麻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称谓活在这世上，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也难得以生命的本然状态相伴，更多的是一种伦常和习惯。浩瀚宇宙也许只有我们的星球开出了生命的花朵，可是在这个幸运的星球上，更多的是利益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争夺，最罕见的偏偏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仔细想想，我们是怎样的本末倒置、因小失大，辜负了上天的宠爱。我相信对生命的这种珍惜和体悟，乃是人间之爱的源泉。你说你爱你的妻子，如果你不是把她当作独一无二的生命来爱，那么你的爱还是比较有限的。你爱她的美丽、温柔、贤惠、聪明，当然都对，但这些品质在别的女人身上也能找到，唯独她的生命，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她，却是在普天下的女人身上无法重组或再生的。世上什么都能重复，恋爱可以再谈，配偶可以另择，身份可以炮制，钱财可以重挣，甚至历史可以重演，唯独生命不能。愈是精微的事物愈不可重复，所以与每一个既普通又独特的生命相比，包括名声、地位、财产在内的种种外在东西，实在粗浅得很。既然如此，当另一个生命，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远远的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透过世俗的功利和文化的外观，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这岂不是人生中最感动的际遇吗？所以我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女孩，感谢她用安静的倾听和领悟电波了生命中的信灵，她使我愈加坚信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的文章，真是不重要的。我愿保持一份生命的本色，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命因爱好而精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没办法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这会让你对觉得无聊的人生更有耐心，给你的生命带来平衡、充实与健康。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 Maya 的文章，因为爱好，痛苦不会要了你的命。这期的节目有点长，请大家有点耐心，但相信我，听完了你一定会有所启发。我以前的上司是个工作狂，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34岁，和人合伙开了这家公司，已经成功经营多年，算个女强人吧。在他手下干活很辛苦，我常常跟着他出差，也经常加班，最忙的时候在机场候机时都在赶方案。某个周一我们一起出去开会，路上谈起周末怎么过的，他说，我喜欢工作，周末不工作我无所适从，不知道做什么，很无聊的。我忽然觉得那么强悍的他好可怜，只能靠工作填充生活，被工作奴役的人是不是另一种残疾呢？

0: 其实像我的前老板那样，工作就是生命全部的人很多，不工作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但如果你有自己的爱好，那么不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过得比较快乐，不会茫然无聊。世界广，生活苦，你得有个爱好，不然老了自己寂寞孤独，没生活情趣不说，还会不自主地插手子女的生活，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兴趣爱好对于人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会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快乐、更充实、更不孤独，也会给你带来新的人生平衡、事业方向或者财富。前两天在周报上看到一个专题，很有意思，叫《另一个自己》，里面讲了好几个人的人生故事。其中一个男人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他在上海念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户外的观鸟活动，从此以后就喜欢上了观鸟，也非常注重保护鸟类，经常看到别人捕鸟卖鸟，他就会去报案，一来二去在民警圈混个脸熟，有了一个好印象。后来毕业时，杭州公安局招人，他就应聘上了。当民警之余，给当地的报社写写观鸟趣闻，再后来获得一份国际奖学金，他去国外读了环境教育的硕士。毕业回国，找的工作不理想，有一回去了西双版纳观鸟，邂逅了当地的热带植物园，受到震撼，就加盟了园方，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文章结尾的时候他说，永远充满喜悦的看每一朵花。可以看出他的整个人生经历都跟观鸟爱好紧密相连，如果不是观鸟，他当不上民警，也无法去留学，如果不是观鸟，他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他的爱好带给他真正想过的生活。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好几个。台湾作家何文勇是台大的博士，麻醉医师，因为热爱写作，在医院工作之余开始写故事，随着自己声名鹊起，写作收入的增加，他辞去了医院的职务，开始。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8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5.8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歌曲《凌晨旧戏》以其独特的粤语韵味，展现了陈慧娴非凡的唱功，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此刻刘躺的天灵一侧是张碧晨与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缔造的神性舞台，歌曲以花已落梦已破都错过为核心词眼，钢琴与弦乐编织出爱而不得的追心之境，闭上眼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场撕裂时空的救赎诗篇吧。

80年代流行音乐自成一格，是 disco、new wave、punk 的全盛时期。出生于那个年代的林俊杰深受影响，以80年代的编曲风格为歌曲《R Infinity and Beyond》披上新衣，力求带给听众最原汁原味的80年代曲风。

曲《银河少年》释放出了歌曲中气贯长虹、浩浩荡荡的壮志情绪。薛之谦的嗓音深邃而有力，王啸坤的声线高亢而坚定，交错融合。

2017年，戴荃发行了他的创作专辑《悟空》。他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我们经历着人生中最奇妙的事，而我便用我的音乐去记录这些故事。”一起来听这首专辑中的歌曲《花之毒》。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美好这世界是歌手海莱阿木发布于2023年1月13日的一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个人单曲，由他本人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和演唱。

陈晓东的单曲《时光太深》是电视剧《功夫之爱》的速递插曲，由看见音乐有限公司出品。最好的时光是那年盛夏蝉鸣，你我正是青春少年美好的模样。突然重逢才发现，即使多年未见，擦肩而过，我仍记得你的笑颜。

0: 陈奕迅的这首《这样很好》Aisha Song 在风格上属于抒情曲，带有史诗感，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
1: 孩子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0: 我这样就很好。
1: 音阙诗听安须演唱的《醉青梅》，不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的国风歌曲，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与传承。它以青梅为媒介，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让陈楚生的云天明伴你置身于迷茫追逐的现代都市，带来彻底的情绪宣泄和放松，典型意境和深度歌词，细腻的唱腔也跟随曲风切中心窝。

由常静的《去追那束光》，歌曲灵感来源于对陈嘉庚先生精神的敬仰和追忆，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和抗战事业中的无私奉献。

相思影是网游《诛仙》的主题曲之一，由歌手董贞演唱，以诛仙为背景故事创作，此曲旋律优美。在这首歌中，相思成为了引领人们前行的力量，让人们坚定地等待着繁花绽放，不愿回首过往，只愿与心爱之人共度一生。

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一上线，土味歌词成了网友吐槽的对象，网友还集体 cue 方文山回来写词，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险你不想冒，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的歌词让网友齐呼土味太重。这首歌到底土不土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0: 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聚焦现代都市人内心的迷茫与挣扎，创作者希望借旋律与歌词为听众带来勇气。张靓颖被其内核触动，深度参与歌曲创作和打磨，让这首《做回自己》成为了一首传递坚定信念、鼓励打破束缚的励志之作。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5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14.5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蔡非凡的演示是一首情感真挚、直击心灵的歌曲，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赋予了生命，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多位优秀的歌手演绎，无论是感情或歌曲的讲解都十分感人。当歌手用饱满的音乐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想法时，小红花的含义更为鲜明。

当风起时，云边的风筝轻轻摇曳，带着无尽的思念和回忆，飞向那遥远的天际。周身的云边的风筝便如同一首动人的诗篇，用歌声捕捉住了那风筝下的每一份情感。在这首歌中，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与回忆的世界。

这首歌《抓紧我放弃我》是《放弃我抓紧我》电视剧的主题曲，由金志文演唱，词曲都很有感染力。歌词中的爱情途经过彼此的生活，一眨眼一转身，怎么消散像一场烟火，很深刻地表达了爱情的短暂和无常，让人感叹时间的残酷。

走进狗乃鹏的音乐世界，品味歌曲《我以为》的独特魅力。他以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展现了恋爱中的复杂情感，引人共鸣。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爱需要勇气是 TVB 剧集《致命复活》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收录于何燕诗专辑《爱需要勇气》中。

首由谢春花演唱的《我从崖边跌落》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既有深刻的哲理，也有悠扬的旋律，让人在听歌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人生的坎坷和迷茫，也让人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渴望。

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朝气蓬勃、律动性很强的歌曲是张杰带来的《雪龙吟》。在张杰的说唱之间，作曲家包胡尔察加入了振奋人心的中国古典，强劲的节奏让听者情不自禁产生同频共振。

方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驰骋繁星环绕。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电影《流浪地球2》发布，由王海涛作词、鹏飞作曲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这是刘德华、吴京首度联袂合体演绎的暖心歌曲。相信这首歌再配上电影的画面，一定可以会给大家许多难忘的感动和温暖。

0: 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啊。

场演过来的戏。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哎，还真是。

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时都是重视之地。李春波、小芳可算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溯知青。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姑娘小芳，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淳朴可爱。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小芳》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物回响是由吉克隽逸演唱的世界音乐风格单曲，以其原始野性的声线和宏大的自然音景，构建了一座声音的生态博物馆。这首歌将彝族高腔、雷鬼节奏与电子音效融于一炉，让雪山、森林与都市在声波中完成跨时空对话。

心麻烦接的公安跟那公伢子二妈不加多心麻烦就吹公安耍子二心麻烦基本上忙在口的应该卷子司机司机吵吵公安啥的应该接子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子俺还摸你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俺叫你

天灯的词曲皆由杨宗纬亲自操刀，这显示了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创作能力。歌曲中的歌词富有意境，每一句都仿佛是一个故事，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思考人生。同时，歌曲旋律优美动人，与歌词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情感的音乐世界。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灵魂人物是王天歌的代表作之一，它充满着古典与摇滚的融合，同时也融入了多种不同文化的因素。它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深处的灵魂，在这个充满喧嚣的时代中，为我们寻找到人生的原始意义。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苏芮，1952年6月13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中国台湾女歌手，1976年签约香港 House UFO 唱片公司，正式作为签约歌手进入歌坛。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苏芮演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李健、王俊凯为你解忧。这首《雾中列车》象征着过去与未来的连接，一头是少年时期的梦想和憧憬，另一头是成熟后的现实和反思。它描绘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过程中，对于故乡和远方的不同感受，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失落和成长。

闭上眼睛，聆听那英的一沙一宇宙，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由音乐勾勒出的梦幻世界。每一粒沙是跳跃的灵感，每一片宇宙是无尽的想象。请跟随歌声，去探索那充满奇幻与未知的音乐世界。

请欣赏台湾歌手信为大家带来的《此生》。2002年，苏建信与孙志群、刘晓华、黄麦可、傅超华组成摇滚乐队信乐团。苏建信在乐队担任主唱。5月17日，信乐团推出首张专辑《信乐团》同名专辑，从而正式出道，曾获得第1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提名，2009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最佳男歌手奖，2019年第23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港台最佳男歌手奖。

萧敬腾的歌曲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今天他要带我们去外太空探索一下。这首《萨哈星球》以明快跳跃的节奏，古灵精怪的歌词，为我们描述了一番奇异的景象。来吧，带上你的想象力，我们一起飞向萨哈星球。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健演唱的《人群中的人》，歌声婉转，感人至深，一起欣赏。

乔小乔演唱的《决定》，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完美地呈现出来。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纯净，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有力，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力量感和深度。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10月13日，收录于同名专辑《敏感战争》中，歌词中展现了

许志安的《一步一生》是一首充满人生哲思与岁月沉淀的经典粤语抒情作品，以温柔而坚定的旋律探讨生命旅程中的选择、遗憾与成长。

LBI 利比的《洛杉矶》是一首充满甜宠气息的小情歌，独特的嗓音结合迷幻的编曲，有着一种缱绻的氛围，在洛杉矶一号公路上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左边是连绵的海岸，右侧是重叠的山峦，山坡上错落着很多房子，道路弯弯曲曲，仿佛没有尽头。我们就这样一直开着，追着前方的云，一直到夜幕降临，躺在好莱坞山顶，与你陷落在星星之夜。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赵桂玲这首歌讲

被遗忘在网络之外的群体，赵桂玲正是他们中的一位。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谭维维用歌声将他们呈现在我们眼前。

刘瑞琦全心诠释新版房间，以灵动声线为你打造独属音乐小天地。这里藏着梦想的微光，生活的琐碎与纯粹的情感，一同沉浸，开启美妙聆听之旅。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日，欢迎来到本期一路欢歌，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珍贵的由沙宝亮演唱，歌曲的柔软深情展现了人性在命运洪流中的脆弱与坚韧。正因心中有珍贵的给予力量，才有勇气撕开迷雾，无悔前行。
2: 阵阵梦中谁的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这首古风歌曲《九州天空城》中，王嘉尔化身羽族战神，与机械城池与水墨山峦间穿梭。当重低音节奏碰撞古筝轮指，我们恍若乘坐飞鸟掠过云端。这不仅是一首游戏配乐，也是一封东方浪漫情书。

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100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陶喆演唱的歌曲《小子》发布于2024年2月2日。歌曲的钢琴和贝斯的声音非常复古且具有街头感，合成器的音色和进行方式让曲风更显张扬，饶舌部分的加入也为歌曲增色不少。

0: 脚，没有放弃找回自己的根。干地一路这么的贵人 I know you's got my back， 我也永远对你两肋插刀。 God's kids like a 记者，我都没有的怕的，因为小子有的毅力勇气真有 respect， 越是唱着就要宽宏大量，低的突击一个拳头变成爱心。 I know you believe，
1: 好像只好

子涵的这首《性爱事》电视剧《花间提壶方大厨》片头曲。这首歌的歌词非常贴合电视剧的主题，主要表达了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到听到了这首歌，想必在抖音里已经听了无数次。《星辰大海》由曲子谦、刘涛、温酒作词，曲子谦、刘涛作曲，黄霄文演唱，于2021年1月15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该曲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2021年12月，该曲获得第15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年度彩铃歌曲奖项。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1: 千年游这首歌曲以古风为主，歌词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表达出对中华文明的敬仰和追溯。整首歌曲旋律舒缓，配合歌词中的古雅词汇，让人感受到一种恬静的美感。

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与你同行》这首歌曲中，张伟、张炳君和谭笑分别诠释三个生动的灵魂，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森林的清新气息和真挚的情感。无论是欢快的旋律还是温馨的歌词，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森林之中，与三位角色一同踏上冒险之旅吧。

准备好了吗？王山谐星宇宙强势来袭，节奏如古典般激昂，歌声似火焰般炽热，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冲击着听觉神经。这是一场音乐的狂欢，是新宇宙的能量爆发，跟随着它的节奏释放无限激情。

0: 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用心做的音乐不会差，用心延续的爱情亦是如此。接下来是翠乐团温柔吟唱的《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爱是起点，也是终点，支撑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换个角色爱你，作为空城的一首原创作品，收录于其专辑《别害怕》中。这首歌曲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展现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默默付出的伟大。

0: 毛不易原创作品，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中加入了从未挑战过的美声、唱腔以及和声，将变有钱的呼唤亦正式亦诙谐地呈现。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

当现代音乐碰撞古老文化，陛下的平身应运而生，传统诗词与现代旋律交织，演绎出一场文化交融的盛宴。陛下用歌声赋予传统文化新活力，带我们在音乐中穿梭古今，领略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碰撞的奇妙魅力。

在爱情的迷宫里，我们都曾迷失方向，怀揣着满心期许，却换来满心伤痕。夏晚安用他那如泣如诉的嗓音，为我们揭开了狠心拆穿背后那段破碎的爱情故事。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 RB 遇上梦幻宇宙，鹿晗与 Sunkiss 宋秉琴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 Sunkiss 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下面带来一首甜蜜轻快的歌曲《小任性》，由齐盛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轻快的节奏、布鲁斯曲风和穿插的 rap， 表达了一个大男孩在恋爱中的手足无措，甜度爆表，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让你小任性的人。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不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首叶倩文的《秋去秋来》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以悲伤和思念为主旨，歌曲中的情感贯穿始终，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情感共鸣。叶倩文的嗓音温柔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歌曲的情感之中。

0: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1: 你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韩红的《格日乐的夜晚》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与情感深度的抒情伤怀之作，通过细腻的歌词、悠扬的旋律与深情的演绎，传递出对人生困境的坚韧与对内心微光的坚守。

崔天琪用清澈的嗓音将年华化作一封写给时光的情书，旋律中流淌着对青春的追忆与感慨。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温柔的编曲勾勒出那些藏在岁月角落里的欢笑与泪水，献给所有曾为年华悸动的人。

推荐一首萧煌奇带来的歌曲《下个街角》。这首歌描绘了一个人在人生的街角徘徊、思索，最终找到内心方向的旅程。萧煌奇的歌声总是充满力量与希望，能唱到人的心坎里，让人感

那些青涩的时光正是属于我们所有的人青春记忆，就像加了跳跳糖的薄荷味冰淇淋，瞬间将人拉回青涩美好的记忆里。由情歌天后梁静茹倾情演唱，温暖治愈的嗓音吟唱初年少时那些朦胧而单纯的情愫。请收听蜜果。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苏丽笙《错过》作为一首流行原声歌曲，其音乐风格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朗朗上口，又融入了原声音乐的纯净与真挚。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大气，吉他、钢琴等乐器的巧妙运用，为整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浪漫。
2: 没有黄昏的船头。

微光是2023年美好中国新歌会主题曲，由希林娜依高演唱。这首歌带着清晨阳光般的温暖，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孤独或忧伤时刻，重拾生活中的希望与感动。

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此刻听到的这首《我只愿》是电影《时间之子》的专属情感曲，刘宇宁用醇厚嗓音将角色间的深情羁绊藏进诗意歌词，细腻演绎里满是无悔守护，一起沉浸这份温柔，感受最深的浪漫吧。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王一博的歌。

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刻是带来的山一程水一程，让我们拥抱这一份音乐之美。

迟暮的这首《深巷》中，通过描绘青花巷的景象，以及与之相关的童年与青春回忆、爱情追忆等情感元素，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怀旧与思念之情。它以其独特的诗意与美感，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与追忆。

平行世界是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主题曲，由邓紫棋创作并演唱，发行于2021年2月。歌曲编曲独具巧思，让听者仿佛置身在玄幻的空间中，刻画出独自寻找至亲的寂寞心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如果当时歌曲中复古优美的唱段是作为曲中曲来呈现的，主副歌强烈的时空对比与情感宣泄，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以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

下面这首《一往情深》是梁博作曲并演唱，梁博和于江写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朝拜的神灵是否向你证明，你的瞳孔浮现光明是眼泪折射的，那些一往深情。李健曾经评价梁博，边缘、独立、自信、不妥协，在这首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李琦的烙印，以其深情细腻的嗓音，将古风韵味与现代情感完美融合，歌词充满意境。希望在这首歌中，你也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共鸣与烙印。
1: 聚散在岁月的等候。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敢我就敢是一首充满摇滚激情的佳作，李佳薇用她那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中的旋律如同烈火般炽热，每一句歌词都透露出对爱的无畏与坚定。

遇见相似的灵魂，以简单感人的旋律唱出了人们在一生中相遇相知的重要性。歌曲中戴鑫、陈鸿宇的嗓音充满感染力，令人真切感受到这首歌蕴含的深情。

小情书由何洁演唱，歌曲中的旋律简单优美，歌手何洁的嗓音也非常适合这种深情的表达，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那份纯真而又美好的情感。

周兴哲以音乐才华编织动人歌曲，代表作《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永不失联的爱》分别表达情感细腻、深情呼唤与爱的誓言，触动人心。接下来这首《时间它不会》同样也能触动你的耳朵。

王瑞卓的《大山》以空灵飘渺的嗓音诠释彝族风情，歌曲由沈学峰、硕果创作。王瑞卓清泉般的声线在彝族传统调式与现代流行编曲之间游走，副歌的彝语吟唱如云雾缭绕山巅，将音符编织成诗。聆听时，我们仿佛置身层叠山峦，能听见自由与羁绊的永恒对话，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张清芳的《橘子红了》是一首流行歌曲，由黄俊郎作词，光良作曲并编曲，歌词充满诗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与痛苦。歌曲旋律独特，编曲精良，加上张清芳深情的演唱，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复杂和不易。

0: 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说起谭咏麟，他是音乐才子，也是金马影帝，他是香港殿堂级歌手之一，他唱红了《爱在深秋》《爱情陷阱》等歌曲。曾经的他每逢开演唱会都会连开数十场。乐坛地位崇高的谭咏麟在影视圈也有不俗表，现曾凭借《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影片拿下了金马影帝。下面我们一起听听谭校长带来的歌曲《似水流年》。

百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刚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家邦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

喜宝是同名电影的推广曲，郭采洁以悦耳动情的旋律和扣人心弦的词将观众带入江喜宝的世界，导演精心创作的词曲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现实且坦诚的爱情故事。

黄丽玲的这首《有一种悲伤》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主题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感受其中的情感。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没有一帆风顺，总有磕磕绊绊。一起来听任嘉轩演唱的歌曲《幸福需要一点偏差》。

孙楠演唱的这首歌曲《向往》，通过富有力量感的歌词和明快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和未来的向往和渴望，让人感受到人生中的美。

下面这首《致远道而来的我们》由叮当与陈华演唱，歌曲通过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主题。

往事只能回味由好妹妹乐队演唱。整首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朴实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和怀念，唤起了人们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和思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从那首网络上的刺激2005开始，赵英俊成为最早一批的网络红人，之后接连为泰囧、港囧、煎饼侠、万万没想到、唐人街探案等电影创作了主题曲。插曲后，赵英俊的才华受到圈内人的一致肯定，他创作的作品逐渐成为电影宣传不可或缺的标配。下面让我们来静静欣赏这首发行于2017年7月的电影《悟空传》的推广曲，再次感受他的才华。

这首《沉默的真相》由周笔畅演唱，是同名网剧的主题歌。周笔畅的声音辨识度很高，而这次对这首歌的表现很有层次感，故事感也很强，用独特的嗓音似唱似说，一个神秘的故事，迷幻与现实的交叠，疑惑与追问的发生，信念与推翻的结果，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悉数展现。

悟空是方大同为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所创作的主题曲，歌曲名字就是悟空，歌曲中的歌词也与悟空有关。整首歌曲的节奏明快，旋律流畅，非常容易让人跟着一起唱。

戏，每一集都看过，我每一部都很不错，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卫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开始爬上路过我们的

任素汐的歌曲等一等，唯美的曲调配上磁性的嗓音，让人沉浸于她婉转的歌声中，歌词中婉约地表达出期待与相见的心情，引人陶醉。

陇心，这是一首由安儿辰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恰好能够帮助我们拾起那些被时间快节奏的生活掉落的东西，给予我们一些舒缓。快来跟着安儿辰一起走进这首爱情旋律的世界吧。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陈静飞的《别处的夕阳》于2017年12月正式发行，2024年3月20日重新录制并命名为《别处的夕阳2024》，作为电视剧《春色寄情人》的插曲，以夕阳意象描绘回忆与情感，为大家呈现了一首充满浪漫情怀与复古韵味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曲《情自觉》诉尽人间情长，张赫与李明珠凭借他们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鲜活的生命力。旋律一起，仿若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江湖画卷之中，随着歌声的起伏，情感如潮水般涌动。好像

张栋梁的这首《自己的风雨》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鼓励我们要学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不要轻易放弃，坚持向前。同时，歌曲中的旋律也十分动听，让人听后感到振奋和鼓舞。

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0: 继续。
1: 你的故事尽头处是我，一起来听钟汉良的落寞。

容祖儿在2021年发行的《烟花季》由 Kenix Chen 和舒文作曲，许弘毅完成填词。歌中将女性应有的自主快乐，透过爵士乐风轻柔地演绎出来。这首歌中，容祖儿是想告诉我们，如何去领悟为自己而活的快乐，让这种感觉尽在掌握中，活得潇洒，这才是我们真正学会的。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神奇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天天作词，李思松作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未完成》中。该曲在2003年9月6日获新加坡933金曲奖最佳本地编曲奖。神奇就是一趟没有预期的旅行，一场充满惊奇的印度歌舞剧。歌曲出人意料地以特别的印度乐基调进入 World Music 想象空间，打破了现有流行乐的规格。在这一首充满异国风情与欢乐动感的歌曲里，孙燕姿唱得洒脱利落，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任贤齐用一首《常来》为你点亮心灯，那质朴的旋律宛如老友的轻声问候，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眷恋。常来听听，让这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融入你的日常。

下面这首歌歌名就一个字，念，由歌手任然演唱，由谭冰瑶，也就是小健作词，严小健作曲并编曲，歌曲节奏感强。听众朋友们，下面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明快节奏吧。

张磊的《后来你好吗》是一首充满叙事感的城市民谣，用温柔而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成年人关于遗憾与释怀的情感图景。这首歌延续了张磊在中国好声音时期奠定的故事性唱腔特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朱祁的歌曲《隐》风格充满了神秘感，歌词富有隐喻，旋律如梦如幻，仿佛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探索未知的领域。
2: 想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

高。单依纯的声线空灵，转音丝滑，在演唱该曲时展现的声乐技术和艺术表达力，被多位业内人士及观众评价为新生代标杆。

不愿回头是南征北战为动画《镇魂街》创作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激昂，歌词深刻，表达了主角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倔强和坚持。

作为穿过大半个中国的主题曲，老嗓子歌词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如钟南山、草堂等。这些元素不仅为歌曲增添了历史感，也让我们在聆听中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下个日出是黄子弘凡于2025年7月16日发行的粤语单曲。这首歌有个特别的来历，它源自之前的作品《平流层》的 demo， 经过重新打磨，变成了一个关于等待与希望的故事。

友情越位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关系，庄心妍的声音温柔动听，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到这首歌曲之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9.7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9.7摄氶度，相对湿度7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1回，斩车胄，刘备得徐州。
5: 刘备大败了袁术，然后他就不想再回许都了，他把曹操给他的人马全都给扣留了，把朱灵、陆昭二将给打发回来了，让这俩人给捎回个口信儿来，说刘备不回来了。这下可把曹操气坏了，你说哪儿找你们这么俩笨人去，我明着是让你们去啊劫袁术，实际那是假的，看着刘备是真，你们怎么把人给我看丢了？无用的东西，推出去斩首。手下众谋士一看，嗨，丞相您不能杀这两个人，这罪责不在他们，这个权力没在他们手里。下话没说，谁让您把这军权交给刘备了呢？那么这俩人不得听刘备的吗？不听得行啊。曹操也明白了，嗨，自己轻轻叹口气，刘备好厉害，没想到我中了他的韬晦之计了。荀彧在

旁边一看，丞相，您不必着急，我有一个计策，您可以给车胄将军写一封信，让他把刘备擒住，送到许都，这不就完了吗？哎，此计甚好啊！曹操一想，对，车胄是我的心腹爱将，那当然了，要不然那么大的徐州，他也不能把车胄派了去。曹操立刻写封信，就派人把这信送到徐州来了。车胄接着这信之后，这么一看，哎呦，让我杀刘备，刘备手下关张二将十分勇猛啊，我的本领难以敌敌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陈登。车胄一想，对，我找他商量商量吧。我们曹丞相灭吕布的时候，陈登可出了不少的好主意。这个人是满腹计谋，吩咐人快把陈先生请来。陈登一听车胄请的，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来了。将军，你换我吗？啊，陈先生您看看这个，把曹丞相信交在他的手里了。陈登把信看了看，哦、啊、这容易啊。车胄一听，什么容易？刘备我倒有胆量捉他，不过那关张二将，哎，车胄将军，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呀、啊。那么陈先生您看该怎么一个取法呢？将军，你可以安排一哨人马在瓮城圈那儿，这瓮城就是里城的外边，外城的里头，那拐脖叫瓮，把人马埋伏在那儿。车胄一听，我那儿搁些人马干嘛呀？您听我说呀，如今刘备不是正在外边的安抚军民的吗？您可以派人告诉他说，丞相有军旨下，请您呢与玄德商议重要之事，他必然得回城。他一进城，咱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哎呀，那他后边的人马呢？不要紧呢，我在城头上多准备弓箭，乱箭齐发，把他后边的人马给他压住，大功可成。车胄这高兴，哎呀，陈先生，我得亏找您商量商量，您这计可真太妙了，神鬼莫测呀！真要是咱们杀了刘备，丞相必有重赏，这赏金下来之后，我与陈先生均而用之，咱俩一人一半。陈登一听，嗨，我要你的钱干嘛呀？车将军，你就去安排吧。随后陈登就回家了。他父亲陈规就问他说，车胄找你干什么呀？陈登就把他献的这计跟他父亲这么一说，可把老陈规给气坏了。呸！把陈登吓了一跳，爹爹，孩儿有什么过错呀？你真是昏了，你怎么给车胄出这样的主意啊？这么样这刘使君不是就完了吗？陈登一听觉得委屈啊，老爹爹，这不是我出的主意，是曹操让这么做的。哎，老陈规啊，当时把儿子给训教了一通，说绝不能听曹操的，不能加害汉室宗亲刘备。你马上去给刘备送个信，要是耽误了的话，我绝不能饶过你。是，孩儿遵命。陈登有点紧张了，他赶快离开家，打马扬鞭找刘备来了。你说陈登这叫什么人性？他走到半路上碰上关张二将了，弟兄三人呢都在安抚军民，哥仨一块往徐州返，刘备落在后边了。所以关羽张飞打马扬鞭的正领着人马往前走呢，这么一看，嗯，这不是陈登先生吗？陈登催马就过来了。啊，二位将军，使君何在？他找刘备。关羽一看，陈先生有什么事吗？我家兄长在后面。哦，陈登有点为难，最好跟使君说，可是刘备离这儿多远他也不知道啊。陈登又一想，嗨，刘关张桃园结义，亲如兄弟，跟这哥俩说等于跟刘备说了一样。二将军呐、啊，大事不好了，陈先生何事惊慌？陈登就把车胄定的这个计说给关张二将，当然他不能说

0: 他自己出的主意了，
1: 说我又反悔了，我爹爹骂我一顿，哪能那么说呀？他说这是车胄的主意，他在瓮城圈里头已经把伏兵都安排好了，您告诉史军千万小心。张飞一听就火了，好匹夫，想害我大哥！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把丈八蛇矛就摘下来，带我杀到徐州去，将条匹夫车胄。且慢，关羽给拦住了。二将军在马上想了想，有了，陈先生，您先请回吧，我兄弟自有主张。陈登一听放心了，二将军，请你们要多多保重。说完了，他一拨马头回去了。张飞就问他：“二哥，你有什么主意吗？”三弟，我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把徐州城给他转开。张飞一听，怎么个转法呢？咱们有曹营的旗号，把旗号打起来，深夜咱们到徐州，让车胄把城开开，把咱们接进去，咱们就说是曹丞相派来的人马，他能不接咱们进城吗？车胄只要一出城，我一刀不就把他劈了吗？然后咱们再与大哥禀报不迟。张飞一听，好主意，二哥此计甚好，走，换旗号。不用怎么换，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有许都出来带的就是曹家的人马，还换什么呀？天到二更左右，关羽张飞他们就杀到徐州城下了，告诉城上的人赶快去禀报车胄将军，说丞相派大将张文远前来会兵，跟你合兵一处抓刘备。车胄这么一听，什么张辽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我接不接？我应该开城去迎接，这丞相派来的人呢？车胄一想，不行，那其中要有诈怎么办呢？我还是闭门不纳。那么这要是真的呢？丞相怪罪下来，谁敢担当？哎，这急得车胄直打沫沫。他赶快把陈登请来商量商量，有人告诉他陈登啊已经上了城楼了。车胄一看，哎呀呀，有了。他告诉守城军校，你对张将军去说，我现在弄不清楚是不是丞相派来的人马，等天亮再说得了。哎呀，不行，你别去说，我亲自去吧。车胄上了马就奔城门这儿来了，来到城门口这儿，就听外边喊开城开城啊，赶快开城，这不得了。因为什么？丞相派我们来是秘密而来，如果在这儿耽搁时间一长，被刘备知道了，耽误了大事，你车胄将军承担得了吗？这喊声虽然不高啊，可是城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车胄一想，哎呀，这不麻烦了吗？这个你们给我仔细看看。他让军校上城仔细看看，这些军校上的城头来扒得多口袋哈，手打凉棚往下看呢、啊、那年头没有望远镜啊，看的眼睛都酸了。这些军校想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马，还看呢？他赶快由城上跑下来，启禀将军，一点没错，确实是咱们的旗号。啊，是啊，是，那就出去吧，开城。是，开关落锁，嘎啦啦啦啦啦啦，城门分为左右。车胄一催马打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哗一下子吊桥也放下来了。他接出城外来，车胄还在马上喊呢：“文远将军何在？”张辽将军何在？只见对面有两扇门旗合着呢，门旗后边藏着一员大将，正是关羽。他手提青龙刀，一声没言语，等车胄走得再近一点，看越来越近了，关羽大叫一声：“狗子车胄，想陷害我家兄长，胆大包天！”啪啦，门旗往两旁这么一分，一催马，当光这么一闪，车胄一看不好，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关羽，这怎么办呢？应付几招吧。他灵枪上前，没有三五个回合，他哪是关羽的对手啊？赶快拨马就逃啊！他一边跑啊，一边晃这枪，那意思把那吊桥给我拽起来。没人拽。当他快接近城口的时候，就听这城上梆梆梆梆的响，箭就下来了。陈登是乱箭齐发呀，射谁呀？射车胄啊！ 车照。

这气，嗨，你不是跟我说的好好的吗？让我赚刘备啊，等我把刘备杀了，你在城上放箭，现在这是我射的，就是你。陈登把那主意啊就用在车胄身上了，车胄不行，进不了城了，他拨马绕城而逃。关羽打后边就追上来了，关羽的马也快，刀也急呀、啊，追了个马头衔马尾，手起刀落，咔，刀劈车胄于马下。马童过去把车胄的首级给提

0: 背了个马头衔马尾，手起刀落，咔，刀劈车胄于马下。马童过去把车胄的首级给提过来，关公朝城头上大喊：反贼车胄已被我杀，尔等倒戈归降，方免一死，众军效全。刘备下了马，安抚黎民百姓。这时候张飞来了，好家伙，用那丈八矛挑着好些人头，感觉他把车胄全家都给杀了。哎呀，刘备一跺脚，这曹丞相怎么能答应啊？你杀了他的爱将车胄就可以了，把车胄全家都给斩了，那曹丞相知道之后必然发兵来取徐州。张飞这么一听，大哥，那您就不用担心了，曹操不来则已，如果他派兵将来，由我与我家二兄长拒之，又有何妨？陈登在旁边也急得不得了，使君说的对呀，曹操啊非发兵不可，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陈登也知道刘备把人马带出来之后不回去了，所以曹丞相才给车胄写来的信，让他想方设法把刘备给擒住。现在可好，刘备没擒住，他的爱将完了，他肯定得发兵啊。所以陈登跟着也直着急，他想了想，使君，请您勿忧，我有一计可退曹兵，您别愁了，我给您想了个办法。刘备一听，哎呀，先生快与良计叫我。说是现在啊，曹操所怕的就是袁绍。使君呢，袁绍如今是虎踞冀青，幽并四周啊，兵甲不下百万，文武众将极多呀，您何不派个人写封书信去求求他呢？哎呀，玄德听得这儿皱着眉摇了摇头，陈先生此言谬矣，你说的不对，怎么呢，我刚把人家兄弟给杀死，我怎么去求人家哥哥去？袁术是让我给打败的，如今我要去求袁绍，本来我平常啊与袁绍就没有什么来往，如今其弟心破，安肯相助？他兄弟刚让我给灭了，他怎么能帮我呢？陈登笑了，使君您别着急，我告诉您，当地这儿有一位与袁绍三世通家之好的人，您可以去求求他，让他给您写封书信，袁绍一定能够相帮。哦，陈先生，不知此人是谁？使君呐，您对这个人非常恭敬，记得您做徐州牧的时候不是常常登门去求教吗？
1: 哦，刘备猛地想起来了，陈先生，莫非您说的是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吗？
0: 就是此人。郑玄呢，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官拜尚书，后来因为十常侍之乱是弃官归田，回到徐州来了。玄德在老家涿郡的时候啊，就时常视之以师啊，他把这位老先生和卢植老先生看成是一样，都是他的老师。确实自己做徐州牧的时候常去向郑玄先生求教，今儿个陈登这一提醒，刘备非常高兴，赶快背后里登门求信吧。到这儿跟老郑玄这么一说，老先生给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刘备，刘备派孙乾把这封信就送到袁绍那儿去。袁绍接着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备刚刚杀死了我的兄弟袁术，我怎么能够去帮他呢？可是现在由郑康成先生的信来了，我与郑家三世之好，我怎么好驳郑老先生的面子呢？他有点为难了，拿着这封书信在屋里头来回直走，吩咐人快把谋士请来。功夫不大，田丰、沈佩、郭图、沮授、庞纪都到了。袁绍把这信让他们这么一看，你们说我发不发兵？田丰说绝不能起兵啊，为什么呢？连年来大动干戈，百姓穷困不堪。

家务隔宿之量，连隔一晚上第二天吃什么都没有，吃这顿没那顿。今又兴师，万民皆怨，千万不可发兵。您应该派人呐，先去向天子请功报捷。请的什么功，报的什么捷呢？你不是把公孙瓒给打灭了吗？现在天子还没封赏你呢。如果说您的这报捷文书去了，要是被曹操把这捷报给扣留了，这就好办了。那时候您再上表说曹操革我王禄，我们要跟天子通通气儿、通通话都不行。那时候您再把兵马屯到黎阳也不迟。沈佩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现在明公手下兵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几百员，如今兴兵破曹易如反掌，何必耽搁那日期？谋士沮授坐在旁边，微合着眼睛，一劲儿直晃头。他不同意沈佩说的这几句话。他同意谁的？同意田丰的。沈先生，我想这制胜之策不在强胜啊，曹操可不同于公孙瓒呢。你想让曹操修那么一个十来丈高的易经楼，坐在上边坐以待毙呀？让你们困住没那事儿，还是不发兵为上？国图同意沈佩的。沈佩先生说的对，我看是宜俗不宜迟。现在曹操才多少人马呀？我们这是多少人呢？何况还有郑玄先生的书信在，这不是乐得河水不洗船的事吗？发兵对呀、啊，你一言我一语，有说发兵对的，有说不对的。袁绍啊，没主意了，他瞅瞅这个，看看那个，皱着眉头，心想这怎么办呢？是发兵好，是不发兵好啊？正在这时，有打外面进来两个人，是许攸和荀臣。袁绍一看，哎，二位先生来得正好，来来来，你们坐下坐下。方才他们是这么说的，我是怎么想的，你们看该怎么办？这兵发不发？许攸看了看荀臣，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互相点了点头。明公啊，这兵还是发对，因为您这是以众克寡，以强攻弱，讨汉贼以服王使，起兵为上策呀。曹操的势力他哪比得了您呢？现在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趁此机会您就把曹操收拾了就算了。曹孟德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您此次发兵是名正言顺，重扶王室呢，那就是说现在汉朝的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了。汉朝要想振兴，非倚靠明公你不可，所以说这兵必须得发。袁绍乐了，哎，二位先生所说正合我意，这么说还是起兵队来。他马上传令让孙乾赶快回去，叫刘备做好准备接应他。随后又传一道将令，让沈佩、庞纪为统军，田丰、荀臣、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高览、张合为大将，统带马步军30万，是兵进黎阳。这黎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浚县东北。袁绍这一起兵，这得出师有名啊。袁绍让他手下的纪使陈琳写了一道檄文。这陈琳呢、啊、原来是灵帝的主簿。这主簿是什么官啊？就是现在的秘书。这道檄文张贴到各州城府郡。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公元200年建安5年正月。这道檄文可太厉害了，曹操已经得到了禀报，而且见到这檄文，曹操正闹病呢，他这个头风症就是偏头疼，疼得他在床上直滚。一见这道檄文呢，曹操哗的一下出了这么一身的大汗，头疼病好了，唰的一下由床上就坐起来了。怎么这么着急呢？这道檄

0: 文写得太厉害了。上边列举了曹操的罪状，说他是坠阉遗丑，这是怎么意思？就是他是宦官后代，是拜法乱纪，专行挟迁，绝赏忧心，行路在口啊，就是国纪国法全让他给败坏完了，专行挟迁，胁迫皇帝迁了都，他要封谁赏谁，心里一想就封了，行路在口，要说杀谁砍谁啊，一句话，总之是五毒备至，不顾宪纲。这条檄文写得太厉害了，这出于何人之手啊？有人禀报曹操是主簿陈琳。曹操笑，哦，原来是老陈琳写的，嘿嘿，可惜了，文士虽佳，但袁绍武略不足，没用。檄文写得真漂亮，袁绍啊，优柔寡断，做事不决，好不了。他把这檄文放在一边，吩咐人赶快把列位先生请来，也得商量。那当然了，他这谋士还没到呢，孔融听到这信儿来了，来见曹操。丞相，您可不能领兵提敌呀，袁绍的势力太大了，依我看是不可与战，只可与和。您一打就得败，您最好跟他和好。
1: 表面上一听孔融这话是向着曹操，其实不是啊。孔融特别同情的是袁绍，他打心眼里往外那么腻歪这曹操。
0: 这时候这些谋士都陆续进来，大家这么一听，哦，孔融这是在劝丞相不要兴兵。荀彧搭话了，丞相，我看袁绍乃是一个无用之人，何必跟他议和呢？孔融一听，什么？袁绍是无用之人？荀先生，袁绍图广民强，其部下有好多能人呐。您像那徐攸、郭图、沈佩、
1: 庞纪，全都是智谋之士。
0: 田丰、沮授也是忠臣呐。要讲武将，颜良、文丑乃勇冠三军，何况还有高览、张合、淳于琼，都是世之名将。您怎么能说人家袁绍那儿没人呢？徐玉微微一笑，说袁绍兵虽然多，但是他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徐攸贪而不治，沈佩专而无谋，
1: 庞纪果而无用。
0: 就是说袁绍人马再多，他不整齐，步调不一致。田丰这个人呢，特别刚强，而且他跟谁都顶撞，那袁绍烦他。许攸这个人呢，贪心特大，他没有什么智谋。沈佩呢，独断专行，不懂什么谋略。
1: 庞纪挺果断，但是没用，
0: 他竟是瞎出主意。那么这些人，而且还是互不相容，所以他们内部非乱了不可。至于颜良、文丑，乃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像什么高览、张合、淳于琼啊，那都是些碌碌等辈，总有兵马百万，何足道哉，不值一谈呢。孔融没词儿了，曹操拍手大笑，哈哈哈哈，不出我文弱所料。他立刻传令，让刘岱、王忠引兵50,000，打着我的旗号去攻徐州刘备。这刘岱不是兖州刺史吗？是啊，十七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是其中一路啊，坐在那诸侯里边也神气过几天。现在怎么这样呢？曹操打兖州的时候他就投降归顺了，现在他是曹操手下的一个偏将。他领令刚要走，曹操告诉他，你打徐州可是打徐州，你只许虚张声势，不许真功，你等我破了袁绍之后把兵马回来再取徐州。就是说呀，佯攻的意思，假打，造点声势就行了。吩咐完了，曹操亲自统人马20,000兵进黎阳。曹操的人马到了黎阳，和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各自是深沟高垒呀，相持不战，谁也不打，两边都这么守着，一守守了俩多月。感情袁绍手底下这许攸啊，

0: 和这沈佩根本不合。那谋士沮授啊，也恨袁绍，你总不听我的主意，那好，我也不给你动，是都不图进取。果不出人家荀彧所说的那些话呀，真是这么回事儿。内里就内讧了，曹操啊派他手下的大将曹仁督军屯兵于官渡。这官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东北。然后他又派于禁、李典屯兵河上，自己呀、率领一哨人马回了许都了。回到许都，曹操就给刘岱、王忠下了一令，让他们快攻徐州。这不快还好，这一攻啊，刘岱、王忠一个没剩，全让关羽、张飞给捉了去了。曹操这个气呀，这两个无用的废材。随后他又下一支令，整顿铁甲，我要亲自率领人马是兵取徐州。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

0: 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宁：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

0: 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了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2: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了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国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堂。

0: 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化旅游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6: 现在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了，我上垫袋衣服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的很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9: 你看水稻，就已经有一个倾斜角度了，也上得非常饱满了。露米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板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简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锌、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1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轮轮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组成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

0: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九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军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

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九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九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九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同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达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回去告诉你。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2: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1: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它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1: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2: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5: 好去酿好酒，好在酵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相。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2: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形象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1: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雀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2: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让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1: 长征地理名片。
0: 鹿雀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为营，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雀角亭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角亭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

0: 四渡赤水赴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1: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半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0: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

0: 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粮袋、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1: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0: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涂。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2: 我看着江面上出情景，之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了。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上船，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从3万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至落水洞旁。
1: 先要搜查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搜查，说不要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而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我们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王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讲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我把讲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本家还有人，我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角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

0: 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都得更牢。
1: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2: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现在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
3: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5: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馆藏纪事龙腾艺术馆栏目为您播出第一期《古法流韵百年工艺与大师腾腾》；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对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网络餐饮；10月3号，新华网报道河北丰宁金秋谷飘香，产销两兴旺。以下是详细报道。
6: 腾氏布谷画融汇百家工艺之长，兼具工笔写意之韵，承载浓郁民族特色，以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熠熠生辉的非遗瑰宝。本期馆藏纪事栏目，让我们走进龙腾艺术馆，溯源百年工艺脉络，品读大师匠心，解锁腾氏布谷画藏于肌理之间的岁月与传承。200余年岁月更迭，一门发源于满族传统工艺的补花技艺，在河北丰宁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它博采绘画、堆绣、卷人、浮雕、建筑、裱糊、布贴画等众家之长，一改传统补花技法，创新为布壶工艺，在国内民

0: 兼工艺领域自成一派，既有工笔写意之观感，又具民族传统工艺之风格。藤氏不糊画以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辨识度极高的非遗瑰宝。
1: 我是藤氏不糊画传承人郝香，从最初构思定稿到最终成品问世，一幅完整的藤氏不糊画作品呢，要依次走过绘画、分解、制版、制模、糊制、彩绘、拓线、组装、整形等十余道手工工序，每一道环环相扣，不容偏差，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力求形神兼备，质感逼真。
0: 想要做出一件合格的不糊画作品，从选材到制作，每一步都很考究。不糊画的创作题材不受限制，不管是山水风光、人物故事，还是花鸟鱼虫、家国情怀，都能入画。作品主要采用各色真丝面料为主材，质感细腻，色彩温润，再搭配木料、纸板、海绵、金线、铜丝等数十种辅料，兼顾结构支撑、立体塑形与装饰效果。
1: 藤氏不糊画的技艺核心呢，是独创的堆积法，依靠这一技法，藤氏不糊画拥有极强的立体感与层次感，也凭借这项创新呢，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我们的作品是兼具民族性、传统性和强烈的地域特色。
0: 一门手艺能够穿越百年，薪火不绝，离不开一代代匠人的钻研与付出。将不糊画这门技艺推向巅峰的藤藤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不糊画的挖掘、整理与创新之上。他扎根满族文化土壤，系统复原补花技艺，反复打磨流程，优化技法，规范工序，建立起完整的不糊画创作体系，让这门濒临失传的手艺重获升级。藤藤先生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6年被国家九部委联合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同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授予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个人成就奖。如今藤藤先生已然离去，但他穷尽一生搭建起的不糊画技艺体系留下的匠心精神与严谨的创作标准，被后辈完整承接。
1: 作为新一代传承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不丢根本，严格遵循传统工序，守护核心技艺。老一辈用心守护的手艺，我们也要守住本心，把这门技艺一代代传下去，同时努力让不糊画在新时代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爱。
0: 历经百年沉淀与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藤氏不糊画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传统工艺，饱含民间匠人精神，到如今依旧光彩不减，展现着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开展新就业群体免费义诊活动。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委两行工委、丰宁县医院走进丰祥暖心房党群服务阵地，开展新就业群体专属免费义诊活动，为到场的新就业群体开展多项免费健康服务。针对大家长期奔波劳作引发的肩颈腰椎劳损，

0: 乏力、肠胃不适等常见职业病。医护人员一对一细致询问身体状况，耐心分析病情，细致讲解日常防护、康复调理、科学作息等健康知识，量身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运动康复方案和饮食调理指导。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对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日前，国网丰宁供电公司组建多支秋收保电服务小分队，主动深入辖区粮食购销站、田间地头、粮食烘干基地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各类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现场指导治理用电隐患，保障烘干设备稳定高效运转，助力粮食及时烘干入库。国网丰宁供电公司同时还开辟秋收办电绿色通道，精简办电流程，提升办电接电效率，全力保障秋粮脱粒、烘干、加工等经营主体用电需求。10月1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网络餐饮。今年以来，丰宁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县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及外卖平台开展全覆盖专项执法检查。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共开展外卖平台检查9次，约谈负责人6人次，组织各类宣传活动12次，发放宣传材料400余份，共排查餐饮店535家，下达责令整改115份，处以警告、罚款等案件70起，通过排查风险隐患、整治行业乱象、压实各方主体责任，网络餐饮整治取得初步成效。10月3号，新华网报道，河北丰宁金秋谷飘香，产销两兴旺。金秋时节，黄岐镇种植的谷子进入收获季，当地种植户和企业开始收割、晾晒、加工小米，供应市场。黄岐小米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引导农民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机谷子种植，打造有机小米生产示范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媒体看丰宁的全部内容。进入秋季，天干物燥，火灾隐患随之增多。随意丢弃的烟头、火星一旦接触落叶枯草，很容易引燃可燃物。路边堆积的落叶、杂草，靠近高压电塔堆放杂物，都潜藏着极大的火灾风险。进山时一定要遵守防火规定，主动配合卡口火种检查，不带火种进入山林。如果发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秋季防火不能松懈，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0: 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

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面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集装箱铁水联运装载和安全检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统筹铁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的作业要求，对通用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货物装载安全检查作业统一规范，为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全程不开箱奠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8号，天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当地时间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7号再度大幅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4%，至每桶104.26美元。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

0: 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泥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9到27摄氏度，大滩4到20摄氏度，鱼儿山3到20摄氏度，万盛涌3到20摄氏度，草原3到20摄氏度，外沟门5到23摄氏度，窟窿山8到24摄氏度，小坝子6到23摄氏度，四岔口5到23摄氏度，五道营7到24摄氏度，土城9到25摄氏度，黄岐7到25摄氏度，苏家店7到25摄氏度，杨木栅子7到25摄氏度，汤河8到27摄氏度，将军营8到26摄氏度，选营7到25摄氏度，西关营8到26摄氏度，胡麻营10到27摄氏度，黑山嘴10到28摄氏度，天桥10到28摄氏度，石人沟10到29摄氏度，王营9到25摄氏度，北投营8到25摄氏度，凤山7到26摄氏度，波罗瑙10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

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二到三级，九到二十七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